0: 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或者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比如说个人贷款这一块，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呢，从8月1号起开始实行，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啊。除了已经明示的成本项目之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能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那么新规呢，还有一点明确，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中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之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那么关于这一份新规呢，有一些误读，比如说说这个8月份开始呢，全面禁止借新还旧，还有人说呢，新规以后贷款更难批了。那这些说法呢都不对啊，新规它规范的是息费披露，它不涉及贷款规模和贷款申请的条件。如果说你有真实需求，资质有达标，贷款是不会受影响的。那在这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自身还款能力和实际需求理性借贷，千万不能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防止过度举债，只有这样呢才能真正的保护自己啊。新规落地之后呢，可以帮普通借款人消除信息差，强制透明，遏制隐性收费和不合理的加价，借不借，划不划算啊，自己看着就能判断。明码标价是消费当中最基本的规矩，让贷款的成本公开透明，既能保护老百姓的钱袋子啊，也能让整个行业呢走得更稳更健康啊。好，那提醒大家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我们来接听这位王先生的电话啊。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两件事啊。
0: 嗯，您说。
3: 一件事就是我买个二手房，咱那燃气更名去怎么去搞，怎么流程事儿去更啊？
0: 你家是在哪个位置住？
3: 我在那个龙源小区买的房子。
0: 龙源小区是在河南那片还是河北那一片？
3: 那河南那片。
0: 河南那片的话，那这边的话就是你到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客服中心，他那个河南那个区域到那儿去。嗯。
3: 在什么位置？知道吗？
0: 他这个位置，他这个位置我在手机上能看，在电脑上我还看不到，你稍等一下啊。我在手机上给您看一下。嗯，我有他们这个河南燃气工这个客服的这个电话。
3: 你
0: 要不然您记一下他们的这个电话怎么样。
4: 我出售王粉农超市呢。
0: 嗯，

0: 能听到吗？您把这个
1: 能您说，
0: 这边电话是273-1238，273-1238。
1: 您好，你再说一遍，电话有点不清。
0: 273-1238。
1: 273-1238。
0: 嗯嗯。
1: 好。
0: 嗯。
1: 这个属于在那河南那片呗。
0: 嗯。
1: 叫什么名啊？叫长春。
0: 长春燃气研究有限公司客服服务中心。
1: 啊啊啊啊！
0: 嗯，
1: 行，那麻烦了。
0: 是吧哈？
1: 在那房产局这，我现在
0: 在长白山路明豪现代城。
1: 啊啊啊啊啊！
0: 这回你知道吧？在长白山路明豪现代城。
1: 长白山路明豪现代城啊。
0: 嗯，在这个位置。
1: 啊啊！我明白了，
0: 知道了。
1: 那个第二件事就是，那个。在金利家园小区也是河南那片的，然后那个房子只有我爸我妈住，然后那个水费每个月都挺贵的，我寻思问问水费是怎么收法，是按照人头收啊，还是说按照吨位收？
0: 一般来讲，它是你家有水表吧？
1: 有啊，
0: 有水表的话，它是按水表来走。
1: 啊，不是说按照人头。
0: 对对对。嗯，它不是、
1: 啊。
0: 如果说你像有的家，它是没有水表，它是按人头来走的。但是，一般有水表，它现在大部分它都是按水表来收的。嗯。
1: 啊。
0: 大部分都是按水表来收的。
1: 我寻思改，我先改个人头啥的呢？我不是改的，不是人头的事是吧？
0: 嗯，不是。
1: 啊、
0: 嗯，它是有这个阶梯水架。嗯，它这个阶梯水架。水架这一块的话呢，你像居民阶梯水架自来水价格是3.2块，这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单子，因为当时我们之前介绍过一次，现在它这个水务集团它公众号当中呢有这个用水价格，有这个用水价格的话呢应该还是原来那个价格，他之前来我们这儿做过一次节目，我那个单子那个表找不到了，一会儿我们再跟他再核对一下是不是现在还按这个价格来走。因为你像其实你现在需要确认的就是他是按人算的还是按这个吨来算的，它是有阶梯水价的，居民就是150吨以内的是一个水的价格，150吨到200吨之间的又是一个价格，200吨以上的是另外一个价格，就是说它会考虑到你的这个用水量，考虑到你的这个用水量，如果说你用的多的话，用的越多的这一部分的这个价格就越高，然后从25年开始呢，这个垃圾处理费这一块是打到。水里面了，打到水费里了，
1: 就是每
0: 一年的一年84块钱那个一个月7块钱，它这个是打到水费里了，但这个就是你只要有水费在用，就说明你家有人会产生垃圾，然后它这个钱就收，如果你这个水费的用表这个数量低于一定的程度，那它就不用啊，这个其实它不占大头，它这个不占大头哈。
1: 那我明白了。
0: 行、
1: 啊、
0: 我这么讲跟你讲清楚了是吧？
1: 啊，行、
0: 嗯、
1: 那我明白了。
0: 嗯，好的。那
1: 好，
0: 我们先说到这儿。不客气，再见啊。好，那提醒大家哈、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如果说大家要是有其他的问题，想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或者是通过抖音直播间可以通过这个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新闻广播这两个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参与，或者直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边呢是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电子计价秤新规有一个提醒告知书。为了进一步规范市场计量秩序，强化电子计价秤防作弊监管，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电子计价秤

0: 评价大纲试行的规定已经在2026年的1月8号呢开始正式实施了。那么电子计价秤检定规程这个试行规定是从2027年1月8号开始实施。那我们来给大家就这个电子计价秤的新规的一些要求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首先它这个适用范围，新规适用于最大称量不超过100公斤、中准确度和普通准确度的电子计价秤，它这个包括集贸市场、商场超市、餐饮门店、流动摊贩、便利店等各类贸易结算场所。那么对相关经营主体的要求，比如说你是销售企业，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要求，从2026年1月8号开始，就不能购买或者销售没有取得形式批准证书、不符合新规、唯一性身份信息缺失或无效、三码一封不完整或签封破损的产品，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如果你是集贸市场的主办方啊，要履行计量管理的主体责任，督促商户按期更换合规的新秤，统一登记备案，并且配备经过检定合格的公平秤，方便消费者呢在付秤的时候使用。如果使用电子计价秤进行贸易结算的各类经营主体啊，如果是使用电子计价秤进行贸易结算的各类经营主体，要全面开展自查，需要逐步采购更换新版的电子计价秤，并且申请强制检定。2026年1月8号之前购置的经过强制检定合格签封完好的老式电子计价秤呢，可以临时使用到2027年1月7号，网联电子计价秤可以临时使用到2030年1月7号。2027年1月8号开始，所有用于贸易结算的再用电子计价秤必须完全符合新规技术要求，老式的旧秤一律停止使用，不能继续开展经营称重的结算啊。那么从发布之日起，各电子计价秤的销售使用单位要开展自查自纠，按新规要求有序淘汰老旧违规设备，及时更换符合标准的电子计价秤啊。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在大家在节目当中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主持人麻烦给问一下，延吉的住房公积金什么时候可以提取物业费？长春早就可以了。这边呢，我们也一直在关注物业公积金这个住房公积金规定的变化。目前呢，还没有新的这个政策出台。有新的政策出台之后呢，我们会邀请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呢来讲解具体的一个情况啊。好，我们接听这位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你好。
1: 嗨，主持人你们好。我想问一下呢，我在那个延边医院检查听障那个听力那个报告结果吧，他说我是三级这个结果听力啊。
0: 你是办残疾证吗？
1: 哎，对。其实国家他给补助点吧多少。完了呢，他说的三级四级吧，国家有这个政策说农村的都给多少都给补助点儿。完了我回到龙井呢，龙井残联呢说呢没有不给，怎么一个政策怎么两个怎么就到龙井就没有了呢？
0: 你是听谁说的有这个三级四级给这个补贴呀、什么的？
1: 延吉，我在龙井残联，他让我到延边医院去检查去。我延边医院检查出结果，延边医院的这个耳科大夫人家告诉我的。
0: 我们还是以残联的答复为准，因为这个能不能享受残疾人待遇这一块的政策的掌握不在医院医生这儿，而是在残联这儿啊。
1: 那个人大夫不是说这医院给我 说的给补助，因为说国家有这

0: 家的政策对农村针对农村给补助点吗？三级四级都给吗？
1: 他是这样啊，残疾人补贴这一块目前有两项补贴。残疾人补贴这一块呢有两项补贴，一个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一个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你说的这项补贴指的是针对三级四级残疾人的听力残疾的是吗？
0: 对，
1: 这个呢什么
0: 我耳朵聋去检查去了吗？
1: 这个啊，我们不建议呢你以医院医生的这个答复为准，还是以龙井残联解答为准。如果您要是对他这个解答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再跟龙井残联再沟通一下，好吧？但是我们还是不建议你这个听医院医生的这个解答。医院的医生他只针对他的这个评残结果负责任，至于说国家残疾补贴的政策还是在残联那边掌握。
0: 那他们要是不
1: 医院的医生他只负责看病，至于说国家给残疾人哪些补贴政策这一块其实是不在医院掌握这个政策的。有的医生他是觉得哎，你这三级四级应该也会有吧，那是他认为的，他觉得他认为，但这个不是标准答案啊。残疾人能不能享受补贴，关于这个残疾人两补这一块呢，我们之前啊也跟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也做过介绍啊，也给大家做过这个介绍。昨天啊包括节目当中也有人周一的时候下午我上节目也有人问过啊这项这个政策。你像残疾人两补这块，你本身你家是不是这个低保家庭？
0: 不是
1: 啊，不是，是吧？因为咱们这块困难残疾人补贴的话，你户籍在延边是低保户，同时你有残疾证，那么这个时候他是不看你残疾等级的，你只要是延边的低保的有残疾证，你就能够领取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目前吉林省统一标准每个月99块钱啊。那么护理补贴这一块呢，是残疾等级是一级二级的啊，他这个不看你是不是低保家庭，你只要符合残疾等级就能申请。所以你看从等级上你不符合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领取标准，从困难程度上因为没有纳入低保家庭，所以呢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这一块呢也确实是领不了啊。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再跟龙井残联再核对一下这边有没有针对听力残疾三级的相应的一些政策。因为如果要是有的话，它这个政策它都是公开透明的啊，公开透明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不建议你说听了医生的解答就去问，因为医生他只能对这个医疗检就是你残疾等级这一块负责任，而就是说对这个残联残疾补贴这种福利性待遇政策这块的话解释权他不在医院啊，他不在医院。
0: 好
1: 吧啊，
0: 好，
1: 医生可能是出于好心，但是呢他对这个政策呢并不掌握，所以有的时候呢难免会出现这个错误的情况，好吧？
0: 好了，知道了。
1: 哎，好的，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3: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6: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8: 敬人者，人恒敬之。
9: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0: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0: 立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2: 三杯楚然诺，五岳大为清。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幸福的网友，他说电话我写错了，上面两个电话都错了。这边你上面之前发的信息我们都没有看到，不知道这位叫幸福的网友是要咨询什么问题啊。这边的话呢，您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节目啊。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节目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给大家呢来解答其他的这个问题啊，继续呢来给大家介绍其他的一个问题啊。那现在呢，延边州民委面向社会征集延边州民族工业小微工坊特色小微企业资源啊，这项征集工作呢是长期的啊，是长期的，主要呢就是想着，立足小产品大意义的发展定位，通过系统摸排泉州民族工业的优质资源，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啊。征集的范围是泉州各县市，坚守传统工艺传承，契合品牌化、时尚化、工匠化发展方向，彰显中华文化符号的各类经营主体和从业团队，具体包括呢手工小微工坊和工作室啊，从事民族传统手工制作呀，非遗活态传承、民族文创研发的小微工坊、家庭作坊、匠人工作室，还有呢就是民族手工业小微企业，专注民族手工业产品生产、精深加工、IP 开发、品牌运营的特色小微企业、合作社或者是经营实体。第三呢，就是传统技艺传承团队，长期坚守民族传统技艺、文化传承价值、创新发展潜力的手工业从业者群体或者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团队。那么本次征集呢，覆盖民族织造、传统服饰、刺绣编织、木雕根艺、民俗器具、陶艺彩绘、非遗代表性项目复刻、文创设计等具有延边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辨识度的全领域业态。那征集的内容啊，征集五个方面：传承发展脉络、核心技艺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升级发展诉求、未来发展规划啊，基本上呢是重点征集五个方面的内容。报送的时候呢，大家呢就是把这个文字材料、主体的简介呀、传承故事啊、核心记忆解读、产业发展概况，这些内容都准备出来。要求呢内容真实、重点突出。图片的话呢有这个工坊经营的环境、核心工艺流程、代表性成品图片啊，都要这个原图高清，确保画质清晰、主题明确。啊，如果说有涉及荣誉资质、非遗认定证书、获奖证明、知识产权证书啊，也是可以加到这个报送材料里面的。啊，申报的方式：公益性、开放性、常态化原则，开通三类申报的渠道。啊，线下的话呢，可以直接递交到专项办公室来审核备案。啊，社会举荐的话呢，各界、行业协会、乡镇村也可以来举荐啊，专项工作组呢会对接进行核实。联系电话是延边州民委共同发展处283-8627啊。咱们这个征集呢是常态化的长期征集啊，所以这边的话呢，大家如果说有发现啊，就可以联系咱们延边州民委的共同发展处啊。好，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百姓热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

0: 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8:30。
6: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8: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好，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热力水务施工，所以呢有一些路段需要绕行。首先来看一下热力施工这一段，管制路段呢是申花街武警部队这个位置，管制时间呢是从8月10号到8月25号啊，管制措施是半幅施工封闭啊。再来看一下管制路段申花街师范学院这一段，管制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到2026年的8月20号，它这个管制措施呢也是半幅封闭施工。啊，再来看一下水务施工。水务施工这一块的话呢，是天池路第四中学华盛校区啊，天池路啊第四中学华盛校区啊，我们来看一下啊， 管制时间呢是从

0: 月十一号到八月二十一号啊。那它这个管制措施也是半幅封闭施工啊，半幅封闭施工啊，这是咱们近期有这个施工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一直正在进行施工的，是爱丹路北侧辅路橘子街到申花街这一段，青阳街路口、太平街路口、朝阳街路口、九中路口和丹春街路口，管制时间呢是八月五号。到八月二十号，管制措施呢是道路封闭东向西辅路来进行施工啊。另外呢是橘子街雨污分流施工啊，橘子街雨污分流施工，它这一段呢是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这一段，北向南两条直行，一条左转的这个道路，南向北呢是一条直行车道。管制时间呢是从八月四号到九月三十号啊，它这个时间稍微有点长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橘子街北向东左转弯这边的话呢，没有办法通行啊。还有长白山路雨污分流施工，长白山路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八月五号到二十号南半幅封闭一条由东向西的车道啊，这是封闭施工的这个路段。提醒大家需要注意哈。好，我们来接听这位丁女士的电话。丁女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十一路就是到孟都美的那个时间，你刚才说我也没听明白。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原来咱们十一路公交它不是有的线路它是直接到孟都美吗，对吧？然后现在呢，因为根据这个文件要求，你像这种延伸到农村区域的公交线路呢，原则上呢不能使用有这个乘客站立区的客车，因为咱的公交不得能站着吗，这样不行。所以受这个政策和现有车型条件的制约，所以这一段呢延吉市公交集团十一路利民到孟都美的路段呢就不具备运营条件了，就走不了了，这一段现在就开始停了。那这样的话，如果说大家你像三六九大集赶集啊，出行游玩有这个出行需求怎么办，那就是在三六九大集期间会临时增开延吉公路客运北站，就是我们说那个老客运站到孟都美度假村直达的这个专线啊。
1: 直达呀，中间没有不停。
0: 对，他这么一个公告说的是直达啊，直达孟都美这个度假村的专线。然后呢它这个发车时间是早晨的七点半早晨的七点半然后呢还有下午的一点，两个时间段发车孟都美返程的时间呢是八点和下午的一点半，早晨老客运站发车的时间是七点半和一点，七点半和下午一点，那么孟都美返程的时间呢是八点和下午的一点半，就是在早晨发车的时间往后再延半个小时。
1: 那他既然是三六九大集的话，那他大集那不停吗？
0: 这边的话目前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边可以帮您问一下，您稍等一下啊。您稍等一下，主要就是想着坐，那你其实你去大集的话你不一定非要坐十一路啊，三路二十二路
1: 不，我知道，但是那个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想上孟都美，要是赶大集的话，那你个大集那嘎达不停的话不就上不了车吗？
0: 哦，你们家没在这个，没在
1: 啊？对
0: 啊、哦、
1: 啊，
0: 就是
1: 在孟都美那边。
0: 是老昆云站。我知道了。这位我们帮您问一下
1: 啊，就是这个中间它有没有停车的站。那你说没有的话，孟都美到客运站那不还得从客运站还得返、
0: 我知道中间有没有这个停车的这个站点是吧？
1: 啊，对。
0: 行，这边我们帮您问一下。
1: 票价呢？
0: 票价他这边也没有介绍啊，这边我们也一起帮您问一下
1: 可以
0: 票价是多少、
1: 啊、
0: 是吧？还有什么需要问的？一个
1: 是
0: 中间有没有停车的站点，二一个就是票价是多少。
1: 再一个我那天问了呢，我没记住，就是从那个中国银行那个快速公交一直到那个

0: 德明宾馆那嘎达往东行的是不是都没有停车站，是不是？
1: 您稍等一下，我给你查一下啊。啊，你就想看一下 BRT。

0: 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
1: 啊。
0: 这四个站点。啊，这四个站点。
1: 那从那东往西就是德明宾馆，像36路啊、14路啊。
0: 德明宾馆站。德明宾馆站往东、
1: 啊、
0: 往东行的站停靠的线路有9路、24路、37路、50路和51路，没有36。然后往西的有36。
1: 就是14、什么25、47都没有吧。
0: 你是说往西还是往东？
1: 往东，往东。
0: 往东的话，我
1: 啊，
0: 往东的话，我刚刚说了9、24、37、50、51，只有这几个。你说的14、24、25、36都没有。
1: 啊，
0: 嗯，
1: 啊，往西行有，往东行没有哈。
0: 对，对。
1: 啊，那知道了啊，
0: 嗯、
1: 那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1: 哎、
0: 哈。
1: 嗯
0: 嗯。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这位谭女士的电话。谭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2: 我先咨询一个实事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延吉到图门走小河龙这条路，到马台这条路、
0: 啊、我知道那个道
2: 的
0: 多
2: 法回来了。
0: 那个道多陡啊，车不太好。
2: 那个现在问题是已经通了，我们所有的车现在都在折返回来。我想知道这个路况最近几天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每天都要上班。
0: 你们上班要从那儿走啊？
2: 对对，要到月亭站。
0: 稍等一下啊，嗯，我大概知道那个路，我那个路我还开，我
2: 正常，昨天还正常，今天早晨就已经所有的车都在那堵着往回折返。
0: 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我们问一下这个情况。来，你说一下这个位置，延吉到图门，啊、嗯，然后小河龙那个路是吧？稍等一下啊，
2: 对，小河龙的那条路。
0: 小河龙那条路。就是昨天还正常能走呢，是吧？
2: 对。
0: 啊，今天就走。
2: 已经不通了。
0: 今天已经就封上了，是吧？
2: 对。
0: 啊，封了，不能走了。
2: 我们没开到头，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所有的车都在返，所以我们都跟着在往回返。
0: 啊，这个我们帮您问一下吧，啊，帮您问一下，
2: 嗯、
0: 啊，然后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恢复通行，是吧？
2: 哦，是的。
0: 嗯，这个我们需要问一下，嗯，嗯，行，好嘞，嗯。
2: 好，谢谢您。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2: 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好，那刚刚呢，我们这边有听众问，由杨川，这个看一下啊，由这个延吉杨川公共交通汽车有限公司负责运行的，从老客运站到孟都美这一趟车，369大吉发车这一趟啊，是直达吗？啊，中间有没有停车的站点儿？啊，这个票价是多少？这边的话呢，我们的场外记者正在联系杨川公共交通汽车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马经理。啊，这边的话有最新的信息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答复哈。好，一位叫春英服装加工部的网友，他说：“主播上午好，武警部队这个位置施工到几号？刚才。”播了没听清，机器太响了。好，您稍等一下哈，这边我给您再看一下。武警部队这边施工队，因为现在哎呀，施工这一块确实各个路段，申花街武警部队这一块从8月10号到8月25号啊，半幅封闭施工啊，半幅封闭施工啊，8月10号到8月25号啊，到8月25号，啊，到8月25号。然后申花街师范学院那一段是8月13号到8月20号，就一周，啊。然后申花街武警部队这一段是8月10号到8月25号，这差不多是2周，啊，2周，啊，好嘞。提醒大家哈、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3: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风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互动哈。一位叫828的网友，他说：“你好，今天汪清队踢球吗？几点？我们在7月30号汪清文广旅的这个公众号的通知上了解到呢，原定8月2号下午2:30汪清主场对阵珲春的延超呢，是延期到今天下午的2:30举行啊。嗯”好，确实是有一场球啊。好，来接听一下这位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
3: 那个就是我想反馈一下了，延东桥南侧，
2: 嗯，
3: 南头往东这个河坝新修的这个河坝这个路的路灯，
2: 你稍等一下啊，这边我得记一下，等会儿啊。
3: 延东桥南头往东，
2: 延东桥啊，南面啊，
3: 南侧的往东，往东去这个新修的河坝的路灯
2: 啊，往东啊，我知道了，往东去这个河坝这个路灯啊。
3: 对对对，它这个路灯就是安上大概有亮了大概有半个月左右了，但是一直都是有好多好多不亮，得有大概得有4-5分之1左右吧。
2: 嗯，现在是有1/5都不亮是吧？
3: 对，大概有1/5左右，5-6分之1左右这个灯都不亮。
2: 嗯，可以，这个我们反映给住建部门啊。
3: 哎，因为他这个河坝吧，来回你晚上的行人特别多，
2: 嗯，
3: 就是都是遛弯的，那个不，他不是通车的。
2: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位置。
3: 哎，
2: 嗯，好的，
3: 哎，好的，
2: 哎，好的，再见啊。
3: 好的，
2: 再见
3: 啊。
2: 好的，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来看一下啊，有听众刚刚打电话问。这个十一路公交车369大集的时候，从老客运站发车到孟都美，中间有没有停靠的站点儿？啊，它这个票价是多少？这边的话呢，我们的场外记者呢跟老客运站那边沟通了一下，原来停的站点现都停啊，它都停，有都有啊，票价是1块钱，票价还是1块钱啊。啊，另外呢就是，刚刚有网友问今天汪清队踢不踢球啊，几点，我们在这个7月30号 汪清文广旅的赛事延期公告通知当中呢，了解到呢，因为天气原因，原定8月2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汪清主场对阵珲春的延超赛事呢，延期到8月12号，就是今天下午的2点半啊，延期到今天下午的2点半啊。好，另外呢，咱们这边的话呢，啊，也提醒一下大家啊，也提醒一下大家，咱们这个延超，这周啊，有没有比赛？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关注哈，大家还是比较关注这个比赛的情况。那我们了解到呢，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四场比赛将于8月16号、8月19号下午2点半分别进行。珲春代表队主场对阵合龙代表队，汪清代表队主场对阵延吉代表队，龙井代表队主场对阵安图代表队，敦化代表队主场对阵图门代表队。那8月16号，8月16号星期日，一共有三场比赛，分别是珲春和合龙，汪清和延吉，敦化和图门。啊，那么8月19号星期三，就是下周三下午2点半是龙井和安图啊，是这样的一个比赛哈。好，我们来接听这样王先生的电话啊。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4: 我想表扬一下安图县，
2: 嗯，
4: 明月镇，
2: 嗯，
4: 东升街，
2: 嗯，
4: 派出所户籍科名叫金文，
2: 嗯，
4: 我也让所长表扬表扬他，办事为老百姓认真负责。
2: 嗯，
4: 用不用电话呀？
2: 您这个在抖音直播间给我留了电话了，582-2634。
4: 2634。
2: 对。
4: 我在微信，我也在那个直播间发了好几遍了，你怎么不播呢？怎么？我非得让我打电话，忙得够呛，我还。
2: 这边的话，它有的信息它不显示。
4: 咋的？那我表扬人，它不显示啊？
2: 他这个不是我规定的，不是我让他显示他就显示，我不让他显示就不显示。
4: 我表扬吧，他就显示了。一到你多你要抵制一下，我表扬谁你都不显示，也不知道咋回事。我上回表扬前吧，人那个挺胖女的，他说了，我的那个表扬的信息都说了。
2: 他这边我们确实是没有看到。他这个
4: 一到你就送我这个节目哈，我就特别不愿意看，知道不？因为一表扬人，你到那块就卡壳了，不说了，就往下不说，就说个电话。哎，你太让人闹心了，你主要你真让人闹心了，我跟你说了，我生气了都。
2: 嗯，好的，祝你有一个好心情。这边呢是这样啊，我们这个信息显示的话呢，它不是说主持人能决定的，它是抖音平台。啊，它这个是抖音平台，抖音平台这边的话呢，它只要是正常信息，我们这边能看到，都会给大家播。而且呢，就是这种表扬的信息呢，我们也是愿意给大家来播发的，啊，也是愿意给大家来播发的啊。好，我们来接听这位林先生的电话。林先生你好，
5: 我反映的那我说的意思就是那个光明岛在头上那个金色派出所门口那个啊。
2: 您稍等一下
5: 啊，
2: 您说一下这个位置，光明早市位置怎么了？进学派出所怎么了？
5: 金刚门口那个道已经挖完了，挖完也大概修完了，路中间有两块铁板。
2: 嗯，
5: 他到现在没撤，我们晚间睡觉吧啊，金光的声音太大了，那个地方车流量挺大。
2: 哦，就是进学派出所附近这个位置，你把这个位置说的再具体一点好吗？
5: 就是那个鲤鱼洞城17和27中间那个道。
2: 领域东城一
5: 期
2: 和
5: 二期中间，
2: 稍等，
5: 二期中间有道，
2: 一期和二期，
5: 对，
2: 中间的这个道路，嗯，
5: 对他把个道板挖完，基本上修完了，修完中间放两块铺路板、那个、铁板，哎，声音太大了，他从哪儿撤了不知哪个单位又放下去了，
2: 嗯，基本上修完了，但是呢有两个铺路板是吧？
5: 对，
2: 稍等一下啊，但是有两个。稍等，我们记一下。但是有两个护路的板子，
5: 对，
2: 是铁板对吧？
5: 对，
2: 所以导致这个晚上有车来回的话，声音比较大，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2: 嗯嗯嗯嗯，可以啊，可 可以，
5: 行行行。
2: 然后呢，就是反映一下说，能不能把这个板子撤掉？
5: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5: 对对对，
2: 嗯嗯嗯，好，可以可以啊，嗯，可以，嗯，好的，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然后您这。

0: 这边电话啊，如果说是好，电话挂断了啊。好，那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您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7: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8: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9: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来接听这位曹女士的电话。曹女士你好。
10: 啊，主持人您好。
0: 嗯，你好，请讲。
10: 想反映个情况哈。
0: 嗯。
10: 我家住二楼，然后楼下是门市房。他们家就是为了那个美观，把那个下水管道给走向给改了。在他家棚上面横的走了挺远，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单元的水那个下水管总是堵。然后因为由于我们家是二楼，堵了的话他们楼上倒水，水就从我家会反出来。
0: 哦，我知道。
10: 然后这个事儿我们跟物业呀、跟社区他们也都知道。但是好像
0: 他们没有执法权。
10: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得找什么，是住建局啊，还是说城管呢、得有一定的压力。
0: 他们也没有执法权。他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就是有两个路径可以解决，就是一是综治中心啊，延吉市综治中心到那儿去啊，因为他是属于纪委下属的，就是调解这个纠纷，他们是比较专业的一个部门。另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因为他的私自改线导致了你这边这个受影响，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大家可能觉得哎，说起诉特别麻烦啊，我老百姓我没有那个时间去起诉。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让你起诉呢？起诉之后他相邻权，你的这个正常使用，你这种非正常使用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那么通过法院诉讼之后呢，他有一个判决，判决之后如果说他还不执行，就像你说的，那我就不执行，我没有压力嘛，对吧？我没有压力嘛，我还是不执行。
10: 调解不好使。
0: 对，调解不好使。对，我知道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是有执行权的。法院是有执行权的。你像社区，他法律没有赋予社区这种执法的权限，所以他只能是用协商的态度。那协商的态度，文明的人他是会跟你协商的。那像这种人，他比较自私，也就不是说我们文明的范围之内，所以他也就不会跟你协商。就是讲理的人就这种时候就被不讲理的人欺负了，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只能用这种诉讼的方式，或者你先是综治中心，综治中心调解的话也可以。
10: 综治中心这个地是在什么地方，或者联系电话？
0: 您稍等一下哈，这边我给您看一下，261-2348。您是哪个社区的？
10: 白平社区。
0: 白延吉的吗？
10: 对啊，延吉市就那小营镇体育场这边，白平社区河南街道。
0: 那你就这样，延吉市综治中心261-2348，延吉市综治中心
10: 261-2348。
0: 对，
10: 行，我跟他们说一下，不行的话就得，你的意思就是起诉他们，
0: 对，
10: 是吧？
0: 是这样的，
10: 起诉的话就是起诉这个门市房老板，是吧？
0: 对啊，他
10: 的
0: 这个房跟物业没有关系，就是房屋的主人，你擅自改变这个房屋下水的这个走向，导致影响我这个正常生活，对不对？所以我现在的诉求要求你恢复正常的这个管道这个走向， 你不改的话，那

0: 好，我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是有强制执行权限的啊、嗯，社区没有这个执法权，他只能是从中协调。协调的话，人家给面子听，人家不听的话，你确实是让社区也很为难。那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法律赋予的这个权限。啊，法律没有赋予的权限，人家也不能随便说强硬的去做。如果说法院那这个法律没有赋予社区强制执法的权限，社区为了出头强制去把人拆了，那人家反过来可能还要起诉社区呢，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通过这个正常的渠道来解决问题啊。
1: 嗯
0: 嗯，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哎，好了，再见，不客气，
1: 哎哎，
0: 再见。
2: 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社群民意凝聚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群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为您开通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来参与互动哈。好，来看一下，合隆市这边呢是有这个封闭施工啊，为了推进合隆市头道镇头土县下川铁路段工程建设，那这边的话呢对部分路段实行封闭施工和交通管制。我们来看一下，管制路段头道镇龙水村到龙湖村双向路段头土县啊，2公里加900米处下川铁路段，那在施工期间呢实行双向全封闭，禁止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管制时间呢是从8月8号到9月21号。如果遇到降雨、极端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封闭时间呢会顺延，也不会再另行单独通知。车辆绕行方案，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的影响，结合道路通行条件，明确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车型绕行路线。来看一下啊，一呢是龙水村往龙湖村的方向，前往龙海村浮动镇啊，小型车辆车长6米以内，9座及以下

0: 载客车辆，4.5吨以下轻型载货车辆，那在巴东线与浮洞河交叉处绕行；中型、大型车辆，包括大中型客车、黄牌货车、牵引车、专项作业车，沿着 G334国道绕行。第二呢，就是龙湖村往龙水村的方向，前往龙海村东城镇。啊，一呢是小型车辆，车辆6米以内、9座以下载客车辆，4.5吨以下轻型载货车辆，那在龙湖村北侧向西绕行。中型、大型车辆，大中型客车、黄牌货车、牵引车、专项作业车，沿着 G334 国道绕行。来看一下要求，封闭施工期间呢，严禁任何社会车辆和行人擅自进入封闭施工区域通行。广大驾乘人员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照现场交通标志及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绕行。请沿线各村广大群众相互转告，积极配合道路施工及交通管制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的施工和通行秩序。那本次施工呢，会给广大群众出行带来不便，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和支持啊，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和支持。啊，另外呢，就是这个龙井市道路限行通告，它这个限行呢是到8月15号啊，快了。主要呢就是国道，珲春到阿尔山公路的204公里的359米处亚马厂大桥这个位置进行限行。那对这个桥呢，采取现在全车重15吨、单轴重10吨、限速每小时20公里的这个限行，中型以上载客汽车禁止通行。那么限行的车辆要绕行朝阳川至安图方向，以及安图到朝阳川的方向呢，都需要珲乌高速来绕行。好，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彻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下，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中，无论身处喧闹的都市，还是闲居宁静的乡村，或快或慢的生活节奏中，总有着看得见看不见的行动，护卫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不断增强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在土耳其地震灾区为生命接力的中国救援队，有在联合国任务区执行任务的维和战士，有在外媒长枪短炮下代表中国发声的外交官，有勇敢坚毅的中国军人，有负重前行的医务人员，有忠诚可靠的人民警察，有捞起硬核海产的中国渔民，有热心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有你也有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和追求，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新时代、新国安，维护国家安全，全体国民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让我们牢牢握住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以奋斗之姿担起时代使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

0: 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好，来看一下2026年的秋季入学新规：适龄女生入学需要查验 HPV 疫苗的接种证明。新学期健康护航疾控中心呢呼吁尽快接种首针。青春无隐患，接种护安康，提前预约，错峰安排，避免开学前扎堆排队，省心高效完成疫苗接种。开学呢，只需要完成首针就可以提交查验证明。那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的，开学之后呢，要及时补种啊。那提醒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两剂二价 HPV 疫苗。根据疫苗管理法，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情况呢，是要纳入入托入学查验的。现在呢，距离开学已经不到一个月了，市疾控部门呢呼吁没有接种的适龄女生尽快接种首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在开学之前接种的，开学之后要及时补种。啊，那另外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呢，这个是法定义务啊，不是选择题。很多人一直存在误区，认为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呢，只是个人选择，可种可不种。实事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以下呢，我们简称疫苗法）早就清晰地划定了权责了。适龄儿童按时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是监护人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那同时呢，托幼机构和学校也承担入托入学查验接种证的法定工作责任。也有人呢，因为怀疑疫苗的安全性而犹豫不决。啊，其实呢，根据疫苗法，疫苗的安全性呢，它也是有法定的、完整的全流程法律制度保障的。那么，免疫规划疫苗呢，是国家免费提供的，不用家长承担任何费用。接种不是自愿选择，而是法律赋予监护人的硬性责任。只要孩子住在国内，达到对应接种月龄和年龄，就需要按程序完成接种。家长没有保证儿童按时接种的，更要接受批评教育。啊，那提醒大家啊，现在抓紧核对，避免开学受阻。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嗯。
1: 请问一下，那个合龙头到农村的啊，
0: 嗯，
1: 他那个师傅卡丢了，咱们延吉行政大厅能办理吗？
0: 他是哪个银行的社保卡？他是哪个银行的社保卡？
1: 哎呀，那个哪个银行那个真不知道。啊，他一会儿给你取个电话啊。
0: 行，这边您弄清楚好吧？
1: 哎，
0: 好嘞，嗯，好，再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位叫如的网友他说：“宋林你好，龙水村修路的时间能再播一遍吗？”好的，您稍等一下哈，我们这边给您看一下，合龙市龙水村对吧？合龙头道镇龙水村至龙湖村双向路段头土线2公里加900米下穿铁路段，它这个施工期间呢，实行的是双向全封闭，禁止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它这个管制的时间是从8月8号。到9月21号，说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直到9月21号。如果说在这个期间遇到了降雨、极端天气这些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的话，封闭的时间会顺延啊，也不会再另行通知。所以这边的话呢，它这个龙水村到龙湖村双向路段修路封闭是从现在到9月21号啊。到9月21号，这位叫如的网友啊，有没有听到哈？有听到的话可以扣一个一啊。好，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因为是两个抖音号啊，会你看我这大家在直播间能够看到，我是自己拿了两部手机放在这个桌子上，分别呢是对应两个直播间的啊。我们看到哪个直播间的问题，就会给哪个直播间的问题来解答，而且呢基本上是按照大家发问题的先后顺序啊，不可能说是 完全可定可卯的时间卡的那么准，但基本上会按照大家发问题的先后

0: 顺序来给大家进行解答。但有的时候呢，抖音它会吞屏，那看不到的话没有办法给大家念到，那这个不是说我个人啊说针对某个听众有意见或者是排斥你的这个信息内容，那确实它有的时候它屏幕上没有显示，我们这边没有看到，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把内容说出来啊。好，另外大家在发这个信息内容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把这个信息打得太满，但有的时候因为字太多的话它可能也会卡住啊。听到了啊，好，听到就好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刚刚有一位金先生这边的话呢是咨询社保卡更换的这个情况哈，社保卡更换的情况。那这边的话呢，我们这边他正在给我们场外记者进行沟通啊。那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咨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来说一件事儿，8月14号的24点，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呢会再度开启。自从8月3号这个周期开启之后呢，下调的预期持续走强，预计跌幅从最初不足每升0.1元呢是一路扩大，当前已经进入了大幅下调的区间，本轮会迎来降价的概率呢显著提升。根据最新的监测数据，预计目前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350元和340元，折算零售价参考，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下调0.28元，95号汽油预计每升下调0.30元，零号柴油预计每升下调0.9元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您可以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这样的信息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呢来进行发布啊。
1: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喜因祸福，必取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楚然诺，五岳道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非常感谢我们视频号网友的这个互动哈。七号楼铁岭鱼他说我建议想提出表扬的话呢，尽量用节目热线电话直接说明，不建议在平台打字。这边的话其实我们也觉得，如果说是表扬的事情的话，最好是打进电话，然后呢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样我觉得其实对于被表扬的人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一个事情哈。好，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节目啊，非常感谢大家支持节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呢是给大家讲到就是幼儿园中小学入托查验接种疫苗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如果说您家是有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哎，这边呢可以免费接种两剂二价的 HPV 疫苗啊，这个是可以接种的。这边的话呢，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哈。那现在呢，在我们国家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而且年满13周岁的女孩呢，要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的 HPV 疫苗。 这边的话的延吉市可以接种 HPV 的门诊和咨询电话，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呢是延吉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电话281-0454，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电话261-9012，进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电话291-3249，小营卫生服务中心，小营镇中心卫生院电话是815-1077，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电话250-9151，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电话500-8070，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电话276-8007，依兰镇中心卫生院电话501-1920。501-1920啊，这边的话，因为之前介绍完之后呢，有很多人，有很多人也是在，也是在这个，也是在问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呢，把这个整体的信息，整体的信息呢给汇总一下，整体的信息给汇总一下啊。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延边州公安局现在呢是发布扫黑除恶线索征集。延边州公安局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线索的通告，主要征集的范围呢包括村坝、乡坝、沙坝、矿坝、街坝、市坝这些黑恶势力犯罪线索。那村坝、乡坝犯罪线索表现为通过暴力、威胁、欺骗、贿选等手段操纵基层选举，把持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二是利用职权便利组织势力侵吞集体资产，非法骗取国家资金的黑恶势力；三是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恃强凌弱，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群众的黑恶势力；四呢是在乡村振兴、征地拆迁、村镇体村集体耕地林地发包的过程当中，巧取豪夺、强债强拆、聚众阻挠集体项目建设、资源开发的黑恶势力。第二呢是沙坝、矿坝犯罪线索。沙坝、矿坝主要呢是表现为以下的几种类型：一呢是无证开采、越界开采、非法占地洗沙、盗采江沙、河沙的黑恶势力；二是通过非法手段恶意垄断资源、强买强卖、打压竞争对手、驱赶合法矿业权人的黑恶势力；三是采取滋扰、破坏、恐吓、威胁、挡工堵路等手段，向合法沙场、矿企、运输车队、施工单位等强行收取管理费、过路费、好处费等黑恶势力。第三呢，就是街坝、市坝犯罪线索。街坝、市坝主要表现为：一呢，在夜市、娱乐场所、繁华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呢，称王称霸，充当地头蛇，收取保护费、索要看场费，肆意滋事、无事生非、强拿硬要，经营黄赌毒的黑恶势力。二呢，是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树立非法权威，在城市街区、乡镇街道聚众闹事啊，器械斗殴，随意欺压群众的黑恶势力。第三呢，是在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啊、建材集团、物流园区这些交易场所强买强卖、垄断货源、哄抬物价、强占摊位、欺行霸市的黑恶势力。第四呢，是在工程建设、交通运输、市场流通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暴力拆迁、干扰破坏项目建设、暴力或软暴力追债、强收过路费、进场费、服务费、打压竞争对手、破坏营商环境的黑恶势力啊。另外呢，就是十类新型的黑恶犯罪线索，包括这个软暴力催收类的犯罪线索啊，比如说就是在讨债的过程当中，对欠债人及关系人进行电话骚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等有关场所进行纠缠哄闹。另外呢，就是恶意索赔类的犯罪线索，比如说行为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故意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第三呢，就是舆情敲诈类的犯罪线索，通常呢表现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 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投诉举报等手段相要。

0: 写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为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第四呢，就是误工敲诈类的犯罪线索，通常呢表现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物色作案目标，假借应聘误工、承包劳务名义进入施工工地，刻意制造矛盾，放大劳务纠纷，在非法诉求被用工主体拒绝之后，采取纠缠骚扰、言语恐吓这种软暴力手段啊。第五呢，就是碰瓷敲诈类的犯罪线索，你像这个通过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这些过错，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的假象，采取聚众造势、曝光隐私这种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第六呢，就是强迫消费类的犯罪线索，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这些常见的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的方式强迫他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第七呢，就是色情敲诈类的犯罪线索啊，还有裸聊敲诈类的犯罪线索，和网络套路贷犯罪线索，和网络暴力类的犯罪线索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啊，危害社会安定和稳定的黑暗线索。那么举报人可以通过来电、来信这样的方式向公安机关举报，检举揭发提供的线索啊，要尽量的详细，应该包括被举报人的姓名，包括绰号，犯罪行为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经过、结果和相关的证据材料。举报人要如实提供线索，不能虚构和夸大事实，对故意捏造事实和诬告陷害他人的，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公安机关对举报人信息和举报人内容要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及其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来看一下举报方式，延边州公安局举报电话224-2209，地址延吉市天池路2855号延边州公安局扫黑办，延吉市公安局举报电话815-0033，图门市公安局举报电话365-7078，敦化市公安局举报电话657-0079，珲春市公安局举报电话771-4086。龙井市公安局举报电话322-2677，合龙市公安局举报电话480-6586，汪清县公安局举报电话855-7669，安图县公安局举报电话581-5543。啊，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来回复一下今天我们接到的问题哈。在今天呢，有听众问这个11路公交车到孟都美这一块儿，取消以后，那么从老客运站发车到孟都美369大集期间，这个车辆它和原来的相比票价是一样的吗？中间有没有停靠站点？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场外记者咨询了老客运站，原来停的站点呢都停，票价还是1块钱啊。另外呢，就是说小河龙这边有听众反映呢，丰路这边的话呢，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交警大队啊，延吉到图门小河龙的那条路昨天还能正常走，今天已经封路了啊，想问为什么，什么时候能恢复通行。延吉交警这边答复呢是临时交通管制，具体时间现在不好答复啊，情况呢是暂时不方便透露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没有在节目当中直接解答的需要问的这个问题，在节目结束之前都给大家呢做一个回复。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基真。

0: 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清真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清真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清真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清真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清真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4: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4: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三伏天酷热难耐，可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已经关停，但是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了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降温。传统空调靠压缩机制冷，电耗大，大量空调使用后还加剧了城市热岛效应。而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硬扛，能耗据说是能降50%左右。对老百姓来说，最实在的是体感和钱袋子。空调吹多了，有人关节不舒服，有人电费单子看得肉疼。而地面辐射供冷这种方式，没风感，没噪声，温度均匀，体感舒坦。收费现在试点是按季度收，一平方米4元钱左右，比起自家开空调，这笔账的确很划算。当然也有人怀疑，这种模式别的地方未必能复制，因为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废弃的矿井，但很多城市都有闲置的老厂房、老矿区、旧防空洞，甚至废弃的水库渠道，这些东西能不能换一个用法呢？能不能从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能不能不总是想着推倒重来、大拆大建，而是看一看手里已经有什么，稍微改一改就能派上用场呢？绿色发展不一定非要高大上，有时候

就是从地底下19摄氏度的内谷水开始的。内蒙古男子黄某因为遛狗问题和邻居胡某产生矛盾，随后多次搜索收藏正当防卫相关法律案例，之后故意挑衅胡某，在胡某情急之下持木板打向黄某后，黄某掏出刀刺中胡某，导致其死亡。黄某辩称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是法院认为其不符合正当防卫条件，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正当防卫要求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在本案当中，胡某的确实施了打人的行为，但必须看到，如果不是黄某事先故意言语挑衅，可能就不会有后续的争执和打斗。即使胡某的行为存在过错，但这并不能成为黄某蓄意伤害甚至是杀人的正当理由。黄某提前搜索正当防卫案例，并在冲突前做出相关准备，其行为更像是打着挑事报复的主意，存心杀害对方，与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背道而驰。对方从地上捡起一块木板打人，黄某却掏出折叠刀捅刺他人颈部要害，最终导致对方死亡。这样的过度反应并不合乎常理，显然超出了制止侵害的合理范围。法律从来不是罪行的避风港，正当防卫制度的设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是为了保护公众面对不法侵害时的自卫权。正当防卫制度有着严谨的限制条件，绝不会坐视有人借法律之名规避惩罚。法律保护正当权利，但不会成为违法犯罪的庇护所。近日，浙江省东阳市某街道小区千余名居民遭遇了一桩怪事。该小区自旧城改造以来，长达10年没有正规路名、门牌号，给居民收寄快递、日常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还会延误急救、应急救援等关键事宜。多年群众诉求，官方整改承诺双双落空，一桩流程简单的基础民生事项久拖不决，小小门牌的10年缺位，折射出部分基层治理的作风短板和效能漏洞。当地相关部门解释，因为片区仍然有在建房屋和待拆迁的旧房，计划等到全域建设完工以后统一布设门牌。这个说辞看似贴合片区整改规划，实则忽视了民生刚需的轻重缓急。基层治理讲究灵活施策，便民优先，对于早已经入住长期生活的居民，完全可以分批办理，优先落实，绝不能用远区区域规划绑架当下群众最基本的居住和生活权益。基层治理的核心就是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琐碎难题、民生小事，一纸迟迟没有落地的门牌为作风整改敲响了警钟。基层部门必须摒弃拖延敷衍的工作陋习，摒弃重规划轻民生的错误导向，以真抓实干回应群众诉求，把件件民生小事落地落实，才能守住民心，筑牢基层治理的根基。近日，民政部通报宁夏餐饮饭店协会违规超额配置负责人的典型案例，再度引发了热议。涉事协会被责令停业3个月，9名相关工作人员被同步追责，协会党支部书记遭处分免职。整件事件的操作全程透着肆无忌惮。2025年换届，协会跳过了正规报审流程，一口气选出了83名负责人。2026年年初，又私自篡改年会方案，临时加三增补一成，突击新增8名副会长。几番操作下来，协会硬生生地凑出了1正89副的高管阵容。为什么小小的一个地方协会执着于批量批发副会长的头衔？答案藏在行业潜规则里。对协会而言，头衔是零成本的社交筹码，不用付出服务，不用承担责任，动动笔头走一个形式就能送出一堆虚名，既能拉拢本地餐饮企业收取会费资源，还能壮大所谓的圈子声势，一举两得。对于部分企业经营者来说，一枚副会长的头衔就是门面和光环，
深耕本地行业，有个协会高管的身份，看似体面光鲜，能满足虚荣心，还能在行业社交中抢占所谓的身份优势。虚实互补，各取所需，畸形的头衔交易就此成型。

食用马铃薯淀粉广泛用于粉丝、宽粉、丸子等食品的制作，但马铃薯淀粉的原料却可能不是正经的马铃薯。近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淀粉加工企业使用被称作为毛粉的副产物作为生产原料。那些本该被妥善处理的土豆皮渣和清洗水沉淀物被随意的露天堆放，任由风吹雨淋，甚至已经发黄生虫，散发着刺鼻的酸臭味，但是仍然被投入加工，最终制成了食用马铃薯淀粉。以此为原料生产的问题淀粉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直接威胁公众身体的健康，埋下食品安全的隐患。这不仅是个别企业在无底线逐利，也暴露出食品原料监管的漏洞和行业合规体系的短板。对此，相关部门必须迅速亮剑，一方面要顺藤摸瓜，对涉事企业以及上游链条进行彻查，依法予以严惩；另一方面也是亡羊补牢，尽快完善相关标准体系，明确副产物资源化利用的边界和规范，堵住制度的漏洞。任何试图在食品原料上偷工减料，在包装标签上弄虚作假的行为，都在侵蚀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对此，监管不能有丝毫松懈，相关企业也别妄想靠灰色生意赢得市场。无论如何，酸臭毛粉不能再换个马甲被送上餐桌了。近日，西安的刘先生反映，妻子在当地医院做支气管镜检查时死亡，看监控时发现麻醉师几乎全程玩手机，院方没有提前告知就安排摄影人员在术中拍摄宣传视频。病程记录显示，刘先生的妻子手术当中出现皮下气肿，考虑纵隔气肿，后抢救无效死亡。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刘先生妻子死亡，医生责任不大，对于医生的行为是否违规，卫健部门已经展开调查。患者最终离世和麻醉师分心、院内违规拍摄两项行为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因果关系，的确需要专业医学鉴定、完整病例复盘和全程监控核验综合来判定，不能仅凭家属的直观感受仓促定性。但是无论最终结果关联强弱，不能淡化两项行为本身存在的严重违规问题。一边是关乎生死的麻醉监护，本该寸步不离紧盯监护仪器的麻醉医师将手机放在了优先的位置；一边是用于医院宣传的拍摄任务，院方本末倒置，把流量宣传置于患者生命安全之上。两项失责行为叠加，很难让公众相信诊疗过程得到了严谨保障。医院负责人一句责任不大，看似温和折中，实则自带淡化过错、回避责任的倾向。这句话的底层逻辑是默认两项违规行为和患者死亡之间没有强关联，却忽略了违规行为本身已经突破了医疗职业的底线。我仍认为，只有以客观证据为依据，划分医护个人、科室、院方管理三层责任，给出清晰可量化的责任认定，才能给家属、给社会一个客观公正的答复。近日，上海宝山一个社区民警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的调解意外火了。一名顾客在餐馆里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以后发现里面有土豆，他认为正宗大盘鸡里绝不该放土豆，而且店里另一道菜土豆烧鸡块仅卖38元，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68元，顾客觉得这是属于欺诈行为，直接报了警。接警赶到现场的社区民警先安抚情绪激动的报警人，等对方平复一些，民警结合法律定义逐条解释，说店家的行为够不上欺诈，但自己可以当沟通的桥梁，跟老板协商一下。老板见状也主动退了一步，愿意免收大盘鸡的钱。报警人同意了调解方案，并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对于民警的调解处理，有人点赞，认为处理的有理有节，法情合理；也有人质疑，这名顾客就是无理取闹，警方还介入调解，这是助长了谁闹谁有理，店家没有错，为什么还要退一步免单呢？顾客质疑大盘鸡里有土豆，从个人对大盘鸡的理解和消费期待角度来看，这是他的权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家就有问题。至于做法、口味不符合顾客的期待，顾客当然也可以给商家提出意见。但是报警投诉其虚假宣传、消费欺诈，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而且监管部门也没有权利责令店家改变做法、改善口味。因此，对于类似的报警，处理应当明确责任边界，止于法律法规，不能让非理性维权干扰商家的自主经营。法治社会也不该有谁闹谁有理的错觉。上海一个公司的销售人员年度业绩超过了280万元，应当获得150000元的购车奖金，却被公司他以违反了禁止办公室恋爱为由拒绝了。此事进入法律程序后，一审二审均判定禁止办公室恋爱条款违法无效，业绩奖金属于劳动报酬，达标就应当发放，不得克扣，最终判定公司全额支付150000元奖金。实际上，近年来因为办公室恋情引发的劳动争议已经屡见不鲜，部分企业将禁止内部恋爱写入了员工手册，作为管理手段，意图防止利益冲突、团队摩擦等问题。但是这类规定在法律上难以获得支持。就企业内部管理而言，尤其在上下级关系当中，的确需要防范因亲密关系可能引发的利益输送或者是不公决策，建立回避制度，合理调整岗位是较为稳妥的做法。但当前不少企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不分层级、不分岗位，全面禁止同事间恋爱，甚至将此与绩效奖金、晋升机会挂钩，这已经超出了合理管理的范围。就像本案当中，销售人员完成了业绩指标，奖金发放依据的是劳动成果，与其个人情感状态没有任何关系。无数案例已然表明，类似的企业内部规定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对一些企业而言，与其在恋爱问题上给员工画框框，不如把心思多用在如何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员工归属感上。近日，山东临沂市民刘女士反映，她在临沂单身贵族婚恋机构缴纳报名费参与相亲服务，却接连遇到了两名已经有伴侣的相亲对象。为此，刘女士认为该机构对会员信息审核不严格，存在欺骗包装行为，对自己的名誉和身心造成了损害，提出退一赔三的诉求。婚恋机构的工作人员却声称已经按约定提供了相亲介绍服务，报名人都需要签署单身承诺书，至于是否可能刻意隐瞒，合同条款当中已经写明，机构方无法确保所有参加活动者他的信息真实性以及参与活动的动机。这样的答复属实有一点好笑，收了会员费，责任却推得一干二净。婚介机构的核心价值不就是替消费者保好信息关吗？如果单身与否都要自己去甄别，那么消费者花钱买的是什么服务呢？婚介所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显然就是甩锅，时间成本、举证难度、诉讼费用全都压在消费者一个人身上。事实上，类似的情形并不罕见。今年三月，多名女性受害者通过知名婚介公司寻求婚恋服务，却被另一名会员名校精英、年入百万的完美人设所骗。对方通过诱导贷款等方式，让受害者在数年间损失了数百万元，背负巨额债务。而该会员不仅本人信息全都伪造，也已经结婚生子。消费者花钱的目的并不是认识一个人，而是需要基本的信息真实性保证。如果连这份起码的信任都被辜负，那么婚介机构自身存在的市场价值也该被重新掂量掂量了。北京市人社局近日通报了一起典型侵权案例。一家信息技术公司在批量招录11名女性员工时，要求所有女性的应聘者必须出具3天内的孕检证明，将是否怀孕变成了女性入职的准入门槛。如此荒唐霸道而且涉嫌歧视的违规操作，最终被监管部门处以22000元的罚款，责令限期整改。女性的生育权是受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生育是女性的合法权利，更是社会延续发展的基础，绝非职场的负担和累赘。企业

此举心怀鬼胎，无非是害怕女性入职以后怀孕生育，于是试图通过强制孕检筛查规避产假、生育津贴等用工成本。值得警惕的是，强制孕检入职并非个例，而是职场隐性性别歧视的典型缩影。如今明目张胆的标注仅限男性的招聘，这样的歧视已然少见，但是变相的隐蔽的性别歧视并没有消失。有的企业面试变相盘问婚姻状况，有的企业私下优先录用未育已婚已育女性，有的企业对育龄女性变相压薪调岗不予录用。这些隐蔽操作看似没有明文歧视，实则层层设限，让无数女性求职者承受无形的就业压力，被迫在职业发展和生育权利之间两难抉择。就业公平的真谛在于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凭能力立足，凭实力干出彩。对于企业而言，摒弃功利化的生育偏见，守住依法用工的底线，尊重男女平等的就业准则，不是负担而是责任，也是企业行稳致远的用工正道。近日在宁波北仑，水果摊贩孟某因为挑瓜的动作和顾客范某发生口角，双方争吵升级。范某的女儿不仅没有加以劝阻，反而打电话摇人。丈夫杨某到场以后，径直拿起摊贩的西瓜连续砸向孟某的头部，嚣张的叫嚣：我全都给你买了，多少钱一斤？目前涉事夫妻二人都已经被行政拘留并罚款。让人愤怒的不仅是男子砸人的凶狠，更有全给你买了的狂妄。在这位顾客的眼中，暴行的伤害似乎可以轻易的一笔勾销，砸坏的西瓜我可以赔，被砸的头颅也能标价。这种我砸我赔得起的蛮横逻辑，不仅将他人的身体和人格尊严粗暴的折算为商品，更企图用金钱为自己的肆意妄为买单。这绝非简单的情绪失控，而是一种有钱任性的傲慢幻觉在作祟。我常说，不要让一时的戾气蒙蔽了双眼，更别让金钱的傲慢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毕竟在这个法治社会，买得来西瓜，买不来尊严，更买不来肆意妄为的特权。一扇窗帘能承载什么？在新疆博乐市和平社区，它承载的是一场持续1000多天的生命约定。早看窗帘，晚看灯，每天清晨，网格员和志愿者抬头望向独居老人的窗户，每晚灯光是否亮起，是他们判断老人是否平安的无声信号。这看似简单的日常巡查，背后是社区治理最质朴最厚实的温度。这份温度源于把个案惊醒化为制度自觉的使命担当。2022年，和平社区一名独居老人突发疾病被困家中，虽然经过及时救助转危为安，却让社区工作者心有余悸。他们没有停留在救了一回的庆幸当中，而是挨家挨户走访，摸排出21名独居空巢老人。发现问题，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窗帘之约并非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而是从群众生活当中长出来的务实之举。如今1000多天的坚守，社区依靠窗帘暗语及时处置了2起老人突发不适的险情，协助解决就医以及解决生活琐事100多件。从发现跟进到解决的完整服务闭环，让暖心服务得以行稳致远。早看窗帘晚看灯并非新疆独有，从安徽、四川、宁夏到山西，这种做法得到了广泛复制推广，在全国多地生根发芽。早看窗帘晚看灯，看的是窗帘和灯，守的是民心。期待更多社区能从这句朴素的口诀当中读出深意，以更细致更温暖的服务举措，让治理的温度直达民心的深处，让每一个独居的夜晚都有一盏灯为牵挂而亮，让每一个平凡的清晨都有一扇窗为安心而开。

0: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一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富美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君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君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

0: 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1: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带队调研全州法院工作及参与基层综合治理工作情况。
0: 珲春立足区位、民俗与口岸开放叠加优势，打造产业园配套免费房车露营地，有机融合多元业态，构建起国内聚客、国际联通的双向文旅发展格局。
1: 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需求，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租房、购房补贴政策，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青年人才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近期遭遇极端强降雨，辖区百余家企业严重内涝，损失惨重，复工复产面临多重压力。8月11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部署要求，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把纾困措施落到急需处，把暖心服务送到心坎上，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想方设法稳定工业经济运行。带着对受灾企业的牵挂，胡家福先后走进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进厂房看设备、听介绍，逐一询问受损程度和复工情况。了解到两家企业经过积极抢险自救，目前已恢复生产。胡家福勉励企业鼓足干劲儿，再接再厉，开足马力抓生产，主动出击抢订单，努力把生产进度赶回来，把市场份额夺回。

0: 未来，推动企业经济效益持续向好。州市两级政府要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针对企业复工后面临的实际困难，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活动，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添心蓄力，助推企业稳产增效、稳健发展。洪灾发生后，敦化市数十家医药企业厂区积水设备受淹，淤泥堆积，生产经营被迫按下暂停键。胡家福先后走进华康药业、天宝生物、瑞龙药业、福康药业、敖腾生物、三九金富康、凯莱英医药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仓储库房等受灾点位，实地查看清淤消杀、设备检修、原材料转运存放等情况，详细了解灾情损失核算、保险理赔申报进展情况。看到企业迅速行动，不等不靠，积极组织员工开展生产自救，胡家福鼓励企业坚定信心，积极应对，加快生产线、特种设备及水电设施的检修调试进度，力争早日恢复正常生产。他强调，州市两级政府要把服务企业的重心迅速转移到帮助企业恢复生产上来，积极协助企业对接保险理赔事宜，简化定损流程，加快赔付进度，做到定损客观公正，理赔资金及时兑付，帮助企业尽快恢复发展活力。要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主动牵线金融机构，开辟信贷绿色通道，推动惠企政策精准滴灌，金融活水直达企业。要紧盯 GMP 认证、特种设备定检、生产资质复核等关键环节，对本地能够办理的事项优化流程，快审快批，对需上级支持的事项密切对接，跑办盯办，确保相关手续在最短时限内办结，助力企业尽早具备复工复产条件。目前受灾情况如何？复工复产还有哪些困难？在吉林民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关切询问设备受损、复产计划等情况。受此次极端强降雨侵袭，该企业厂区积水最深达3米，存放的成品储备原辅料遭洪水浸泡。胡家福鼓励企业抢抓当前晴好天气，抓紧进行清洁消杀工作，加快完成受损设备检修调试，力争尽快复工复产，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要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全力以赴抢工期、赶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产。在吉林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胡家福深入生产车间，实地查看设备损毁情况，强调要抓紧与集团总部对接沟通，努力争取总部在资金调度、产线建设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尽快实现复产运行、满负荷运转。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此次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冲击，帮助受灾企业纾困解难，既是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的必然要求，也是稳住全州工业经济大盘的紧迫任务。州市两级政府要把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作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紧紧围绕工业稳增长百日攻坚行动，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拿出务实可行的帮扶措施，提供及时高效的助企服务，让受灾企业尽快走出困境，恢复生产。要加快保险理赔进度，督促保险机构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优化定损机制，简化单证流程，推行快审快批，最大限度压缩理赔办理时限，提升赔付效率，做到定损公允精准，理赔快速直达，有效缓解企业灾后复产资金压力。 要抢抓中国人民银行新增1000亿元知农知小再贷款政策窗口期，引导金融机构精准对接受灾企业融资需求，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有力保障企业灾后复产、设备更新、产能修复等重点领域资金需求。要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抓紧谋划一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加快完善防洪排涝、管网、路网等配套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基层和工业园区防汛救灾能力，让企业放下顾虑，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副州长文金哲、州工信局、州发改委、州统计局以及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边金融监管分局、省药监局延边检查分局负责同志、敦化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8月11号，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带队调研全州法院工作及参与基层综合治理工作情况。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州际延吉市综治中心，实地查看中心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法院参与综治中心工作机制及矛盾纠纷化解成效。随后，调研组前往州中级人民法院考察诉讼服务中心、院史馆，并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了全州法院工作及矛盾纠纷化解情况汇报，对全州法院在推进平安法治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强调，全州法院要坚持目标、问题、结果导向相统一，统筹抓实主责主业、综治联动、前端治理，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政治引领，牢牢把握新时代司法工作正确方向，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司法全过程，稳妥化解民族领域矛盾纠纷，坚决守护民族团结大局，维护边疆长治久安。要严守公正底线，严把案件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关口，健全长期未结案件动态清零和台账消耗机制，持续攻坚执行难，提升案件实际执行到位率。要深耕基层治理，健全法院与综治中心联动机制，推动矛盾源头预防、前端化解，优化涉企纠纷快速化解机制，完善涉外商事纠纷化解机制，加快东北亚区域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建设，以司法赋能基层治理。要坚持司法为民、从严治院，升级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推进巡回审判和普法宣传常态化，降低群众诉讼成本，办好各类民生案件。压紧压实，全面
0: 建起国内聚客、国际联通的双向文旅发展格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2: 我现在的位置是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房车露营地。那在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来自天南海北的自驾游车辆在这边整齐排列。那很多游客呢，在这边或者选择休憩，或者到旁边的购物商城去开启全球购物之旅。那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房车还有很多游客的打卡目的地之一。
0: 依托优越的民俗资源、独特的边境风貌和口岸区位优势，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精准适配全域文旅发展需求，配套建成标准化免费房车露营地，面向全国自驾旅居游客开放。营地配齐24小时生活供水、快慢充电桩、公共卫生间等全套便民设施，全方位保障国内游客驻车休整、旅居补给需求。全国各地游客驻足休憩之余，可步行直达园区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一站式选购中俄韩优质跨境特色货品。这处特色营地既深耕国内文旅，吸纳全国旅居客流，又连通跨境商贸，赋能对外开放，打造国内引流、国际赋能的延边文旅发展新样板。山东济南游客王向瑞。
3: 珲春的咱这个海鲜，咱这海鲜特别好。另外再就是这里有个房车营地，很方便。你看，能加水啊，也有电，还有充电桩。这俄罗斯这小产品。

0: 特别好，再一个价格也不高，比较亲民，价格挺好。这不我们一直沿着311过来的，一点都没差，风景特别漂亮啊。
1: 如今自驾露营已成为国内大众文旅消费新风尚，旅游模式从传统景点打卡加速向沉浸式长线旅居转型。珲春凭借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宜居的边城气候、完善的房车旅居配套，成为国内长线自驾旅居康养的热门目的地，源源不断吸纳全国各地游客前来休闲旅居、沉浸式体验边城风貌。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上海游客管雪峰：
2: 我呢属于自驾的一个旅居者，从上海到这里来已经三个多月了。这个时候呢，它的气候比较宜居，最主要的呢，这个附近呢还有帝王蟹特别实惠，我们今天刚刚买了一个。我经过了很多驿站，地方特别大，我们那个车子比较大嘛，这个提供了很多的便捷。
1: 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珲春构建起双向赋能的文旅发展体系。对内以优质房车营地、原生态边境风光、特色民俗体验为抓手，持续集聚国内旅居客流，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对外依托口岸平台和跨境商贸优势，打通跨境购物、跨境自驾、跨国文旅交流通道。在深耕国内文旅市场的同时，珲春持续放大口岸开放优势，抢抓中俄双向免签政策红利，积极拓展国际跨境文旅合作。今年6月9日，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在珲春正式启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自驾车队经珲春口岸顺利入境，中俄双向跨境自驾往来愈发常态化。小营地承载大格局，双循环激活新动能。珲春立足自身延边特色，统筹国内文旅培育与国际开放赋能，持续做优国内自驾旅居加跨境购物消费加口岸国际开放三位一体融合业态。2026年上半年，珲春文旅呈现国内客流稳步攀升、国际跨境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内外联动双向赋能的文旅发展格局日趋成熟。下一步，珲春将持续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定位，双向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路径，通过内外联动双向发力，持续丰富文旅加商贸加开放融合新业态，全力打造边境文旅开放新高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年来，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落户、定居全周期需求，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实打实的租房、购房补贴政策，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青年人才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夏楠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他，七月初来到延吉工作，很快他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租金折扣。延吉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运助理夏楠：
4: 折钱应该是1200多，折后大概是690，将近700块钱，对于我这种刚就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1: 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于2026年6月2日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市立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进行精装修，提供电视、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目前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1845套，分布在市内15个小区，覆盖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还提供保洁预约、房屋维修、便民洗户等贴心服务。延吉延丰房产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0: 李志军。
1: 由我们去对接各部门，由我们去为咱们的住户解决问题。
0: 在人才安居房的基础上，延吉市还推出标准化人才公寓、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在岗高层次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短期居住。不仅在岗人才有安居保障，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青年驿站，打破应届毕业生限制，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非延吉户籍的求职青年都能免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才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延边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李如雪。
2: 我一开始来延吉呢，是入住了青年驿站，在工作办好了之后呢，听到了相关政策就搬到了这里，整个过程呢无缝衔接，非常的顺利。
0: 延吉市还全面落实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叠加24个月逐月租房补贴，毕业5年内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硕士、本科人才最高可分别享受每月2500元、1500元、1000元租房补贴，以及8万元、5万元、3万元的购房补贴。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延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红叶。
3: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有温度的人才安居体系，为青年人才求职、落脚、定居提供服务保障，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走进延吉、扎根延吉。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延边，一个温暖的地方。
5: 在汪清县春阳镇，有一群铲车7天7夜没有停歇，他们的铲斗里先后装过3样东西：被褥、淤泥、石料。洪水来了，它是生命方舟，载着乡亲脱离险境；洪水退了，它是青淤先锋，一斗一斗打通道路。重建开始了，它又成了钢铁臂膀，装石料，修堤坝。一把铲斗装载了春阳镇这场抗洪救灾的全过程。7月29号凌晨，最大降雨量205.5毫米的暴雨倾泻而下，洪水灌进春阳镇主街道，水深及腰，所有车辆无法通行。危急时刻，铲车成了镇里唯一的渡船。一个电话打出去，春阳镇居民赵庆群、王磊、宁新、祝旭明、王耀，还有几个始终没留姓名的兄弟，加上修高速公路的工人们，跳上铲车和挖掘机就冲进了洪流。铲车司机赵庆群：
6: 我自己的车放那也没顾得开，先救人为主嘛，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嘛。
5: 说话的是村民赵庆群。洪水来的那天，他自发开上自家铲车冲进水里，自己的私家车却还在路边没来得及转移。汪清县春阳镇春阳村村民唐玉波：
7: 水特别急，然后木耳道什么都往下冲，都慌了，然后我们就发出求救信息，政府那个就派铲车去接我们，看那个水又浑，太吓人了，当时那个感受，给我们放到铲车上以后就不慌了，就安心了。
5: 春中社区紧急调派铲车投入救援，春阳派出所民警联系铲车劈开被淤泥堵塞的通道，将92岁高龄老人小心翼翼抬上铲斗，转移到安全地带。老人坐稳了，铲车缓缓驶向安置点。汪清县公安局春阳派出所所长牛萌：
8: 在搜救的过程中呢，我们在春光村村部的后面发现了一位老人，当时是水已经到他的腰部了，大概得有1米深。我跟政府的工作人员赶忙下去将他扶上了铲车。老人身上背着一个包袱，这个包袱已经进水了，很沉，他就是一直也舍不得他自己的身边这个财物。后来了解到他儿女也不在身边，当时这个水太大，他根本就是走不了了，所以说他在那儿等待着救援，因为他身边的那个栅栏都已经冲倒了。我跟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将老人这个扶上了铲车，然后救到了那个安全地带，就这么个过程。老人救到安全地带以后呢，咱们这个派出所的教导员刘洪坤同志呢，将老人背到了集中安置点，医务人员、政府工作人员都在全程的看护，老人现在没有问题。
5: 汪清县春阳镇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带领干部群众连夜转移424人，不漏一人。汪清县春阳镇

0: 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
1: 当时路段了，只能有铲车能进村，村民都是自发的把铲车开出来救助老百姓。
0: 汪泾县春阳镇上屯村村民赵清军，
2: 那边村铲车把我们端出去了，就这样我们脱离了危险了，当时心里特别激动啊，不害怕了，生命保证了。
0: 铲车送出的最后一趟，人都安全了，但铲车没有停下，洪水退去，活才刚刚开始。满街淤泥，最深处没过膝盖，木耳菌棒残骸散落一地，整个镇子像被翻了一遍。铲斗从载人变成了载泥，同一把铲斗换了一种货物。汪泾县林业局260余名干部职工下沉春阳镇，调度铲车、挖掘机清淤搬运。日新公路养护公司调动装载机清理路面落石，疏通涵洞。铲车的发动机声成了春阳镇恢复元气的心跳。路通了，水通了，电通了，但铲车还是没有停，重建才刚刚开始。上屯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调度钩机4台、铲车1台、翻斗车13台，铲车装运石料，加固受损堤防，配合修缮损毁村道，打通物资运输和群众出行通道。电力、通信、供水设施抢修，铲车同样在前面开路清障。铲车司机祝旭明，
1: 是多少天我们不知道了，29号到现在一直在干。
0: 铲车不会说话，但汪清会记得，记得每一个被他托起的身影，记得每一双紧握方向盘的手，记得那句有事儿在喊我背后，东北人骨子里那点仗义和温柔，被这个夏天的暴雨冲刷得格外明亮。这大概也是汪清这个夏天最硬核也最温柔的故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下面播送关于延边州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要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舆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及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相关犯罪线索。二、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四、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五、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六、欺压合法运输企业、扰乱客运货运市场秩序的车匪、路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七、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线索。八、胁迫、利诱、教唆、招揽未成年人、敲诈勒索等各类违法犯罪线索，操控裹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九、公职人员参与黑恶犯罪或充当保护伞且有具体案事件指向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十、其他具备一定有组织犯罪特征、社会关注度高、情况敏感的违法犯罪线索。举报须知事项：提倡和鼓励实名举报，留存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核查单位对举报人信息及举报内容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及其亲属人身财产安全。举报内容需客观真实，不得捏造虚构事实，诬告陷害他人，请勿多投重复举报。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或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0: 线索举报渠道：延边州举报电话0433-2366110、0433-255-1829，邮政信箱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

0: 延边州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ybzshb123@163.com。延吉市举报电话04338150033。邮政信箱延吉市河南街759号延吉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yjsshb2026@163.com。珲春市举报电话04337521222。邮政信箱珲春市新安路1991号。珲春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hcsshb120@163.com。图门市举报电话04333659334。邮政信箱图门市建设街635-1号。图门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平安图门的全拼拼音 @163.com。敦化市举报电话04336250655。邮政信箱敦化市新华路1001号敦化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dcshzxd@163.com。龙井市举报电话04333456333。邮政信箱龙井市龙井街1555号。龙井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ljszzb2009@163.com。合隆市举报电话04334811110。邮政信箱合隆市海兰路5号合隆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hlsshb2018@163.com。汪清县举报电话04338516111。邮政信箱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街东1219号汪清县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zfw88154690@163.com。安图县举报电话04335830610。邮政信箱安图县明月镇明月路215号安图县扫黑办收。电子邮箱 atxczb@126.com。延边州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10日。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5: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6: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为您说法，我是代班主持明玉。为您说法节目呢，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资深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 255-1546 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的杨连东律师。杨律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音给予刊发的在自家车位上装围栏影响他人的通行，相邻业主要求拆除，会获得支持吗？我们来看一下案件哈。钟某呢是某小区 B33 车位的业主，林某呢是相邻的 B35 车位的业主。

0: 主，两车位为左右相邻。自林某使用车位以来呢，钟某因其小车在靠近林某车位的一侧陆续出现同一高度不同程度的刮痕和凹陷，便怀疑是林某开车出入所导致的。那为了防止自家的小车呢再被相邻的车辆停车刮蹭，那钟某呢索性在其车位界限内安装了围栏。围栏安装之后呢，给林某上下车造成极大的不便，林某呢便找小区物业公司进行协调处理哈。那后物业公司向钟某发出违法整改通知书，向住建部门报送关于请求拆除小区 B33 车位违规加建围栏的函，那并与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一同到现场处理所涉问题。但是未果，林某呢遂向广东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钟某与物业公司立即拆除围栏并赔偿相应的损失。那就这个案件，请杨律师为我们解答一下相关的法律常识好吗？
1: 好的，法院经审理认为呢，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本案中呢，林某、钟某的车位相邻，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知，双方打开车门上下车时呢，必然会短暂利用对方车位的空间。钟某呢，在自家车位处安装围栏的行为，显然会影响相邻车位业主上下车、开关车门的便利。为此，依法判决钟某限期拆除安装在其车位内的围栏。本案一审即发生法律效力。本案根据日常经验法则界定车位相邻关系的范围，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处理相邻关系纠纷的一般原则，分析侵权行为，对安装围栏妨碍到相邻车位正常使用的行为加以制止，为审理日益复杂多样的相邻关系纠纷提供类案参考。
0: 嗯，
1: 主持人，
0: 好的。那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加快和汽车保有量的增加，车位使用等新型相邻关系纠纷呢也逐渐进入到了法院的视野。同时呢，也是提醒广大相邻车位的使用权人，在使用车位的时候应该合理合法，避免对相邻车位权利人造成损害，以减少类似纠纷的发生。如果呢造成损害，双方应该及时的沟通，友善的处理，必要的时候呢通过合法的途径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
2: 什么是国家安全？
3: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

0: 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法律案件当中哈，被告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还没到期的债务可以提起诉讼加速追偿吗？借款未到期，但借款人不按时履行还款的义务，而且呢，发现借款人已经变成失信人员，现借款并未全部到期，出借人请求法院判决借款人尽快清偿全部的借款，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呢？案件是这样的，小丽和小辉啊是姐弟关系，小辉与小郭是夫妻关系。2020年11月，小辉向小丽借款25万元，并约定啊每月偿还2788元，借款期限到2030年。但2024年初，小辉的还款陆续出现逾期的情况，2024年6月至今呢、未再偿还借款。此外呢，小丽在法律文书网发现小郭已被采取限制高消费强制措施。那据此呢，小丽判断小辉夫妇已无履行还款的能力，遂将其二人起诉至法院。那杨律师就这个案件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夫妻二人自2024年开始陆续出现逾期情况，接近一年未偿还借款，且小郭呢已被采取限制高消费强制措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呢应当清偿。考虑到原被告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法官认为调解更有利于矛盾化解与亲情修复，于是呢法官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展开调解工作。在与双方约见会面后，法官积极调和姐弟二人关系，通过耐心倾听，引导当事人放下对立情绪，逐一表露真实心声，一方诉说心中的委屈与担心，另一方呢也坦言经济上的难处。在法官的疏导下，双方逐渐理解了彼此的处境，开始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并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弟弟小辉与弟媳小郭每月支付姐姐小丽1350元。主持人，
1: 那自然人呢从事民事活动呢应当遵守诚实有信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哈，一方违背承诺时，另一方有权通过诉讼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民间借贷当中，当事人呢对借款偿还期限做出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但出借人如果能证明借款人明确表明不再履行还款义务，或以行为表明不再履行义务，且将来也不可能继续履行的，那即使债权未到期，出借人呢也可主张债权加速到期，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偿未到期的债权。
0: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守住一方

0: 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来关注员工住院的没有请假，出院即入职其他公司，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如何认定呢？2022年10月，小李啊在用工单位某旅游公司从事绿化工作，工资呢由用人单位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发放。2023年4月6号，小李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疗，2023年6月30号出院，2023年9月入职其他公司。2024年3月，小李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依法确认小李和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在2022年10月至2024年3月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24年5月13号，某旅游公司出具单方工作证明，由于小李身体原因不能继续在公司区域作业，已经离职。2024年10月17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仲裁裁决书，裁决支持小李的仲裁请求。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不服劳动仲裁结果，诉讼至法院。那要求呢，确认小李在公司的工作期间为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6号。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主张交通事故发生后小李没有到岗上班，也没有履行请假手续，应当认定被告自事故发生当天主动离职。小李辩解说，住院期间用工单位某旅游公司曾看望过用人单位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应使知晓他住院的事实，应自仲裁之日解除劳动关系。那杨律师就这个案件给我们解答一些相关的法律常识好吗？
2: 好的，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确系确认劳动关系纠纷，经过庭审质证，结合用工单位的证明及双方的陈述，可以认定小李的入职时间为2022年10月13日，故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如何确认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间。小李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及时向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报告需要请假住院，存在一定的过错。小李自2023年9月私自入职其他公司，终止与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的劳动关系，故小李辩称自仲裁之日解除劳动关系的，法院不予采纳。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和某旅游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及用工单位，在小李未按时来用工单位处上班，用工单位未向用人单位反馈不符合常理，用人单位呢与用工单位在事故发生后均未催告小李前往公司上班。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之规定，无论小李是因何种原因负伤，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故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主张事故当天劳动关系解除的，法院也不予支持。小李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受伤，并于2023年6月30日出院，病愈过后未前往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或第三人处上班，亦未补充请假手续，法院认定自出院之日解除劳动合同，即原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为2022年10月13日至2023年6月30日周上。法院判决某人力资源公司与小李自2022年10月13日至2023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岳阳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持人。
1: 那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哈，对于劳动关系解除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和需要遵循一定的解除程序。在劳动者没有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也没有将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送。

坚守三尺讲台，却为梦想插上翅膀，这是平凡的伟大。当你为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

0: 应答给劳动者，那双方之间呢没有履行正式的解除劳动关系的这样一个程序哈，不应当直接认定劳动关系不存在。这并非否定了如果劳动者主动离岗不再提供劳动后，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关系。那企业呢作为用工的主体哈，那相对于劳动者具有用工管理的主导和优势地位，应当承担更多的管理义务。这就要求用人单位呢在面对劳动者受伤后迟迟不复工的时候，应当采取积极管理措施，例如通过发送上班催告、返岗通知等措施。如果仍然无法取得劳动者的回应，可以再根据相关的规章制度对劳动者做出处理。如了解到劳动者已在其他单位入职上班，可以按照法定程序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向员工送达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我们再来刚刚关注这样一个案件哈，离婚后藏匿孩子并诉求变更抚养权能否获得支持哈？夫妻双方离婚之后，子女呢已判有一方抚养，另一方抢夺藏匿孩子，说孩子呢更愿意啊与其生活，能否以此为由变更抚养权呢？近日，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我们来了解一下案情。2011年1月，李某与刘某登记结婚。同年育有一女小刘，2014年育有一子小李。2020年，李某、刘某感情破裂，李某呢两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纠纷的诉讼哈，最终呢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小刘呢由刘某抚养，小李呢由李某抚养。李某不服提起上诉，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生效之后呢，刘某多次联系李某，希望接回小刘并探望小李，都被李某拒绝。李某认为小刘自幼一直随他在深圳生活，现处于学习的关键阶段，不适宜变更所有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而且呢小刘已年满11周岁，能表达自己和李某共同生活的真实意愿，于是呢诉讼到法院请求呢变更抚养权。刘某辩解说，李某呢请求变更抚养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存在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身对孩子的抚养权和探望权，同时呢也没有考虑对孩子造成的心理伤害。那杨律师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些法律常识好吗？
2: 好的，法院审理后认为抚养条件是否发生不利于被抚养人的重大变化，是判断抚养关系是否需要变更的重要标准。现李某、刘某均具备抚养能力，且李某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由刘某抚养小刘存在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法定情形，其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刘某在抚养小刘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相反，刘某既有抚养小刘的强烈意愿，又渴望与其取得联系，因此李某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在李某向法庭提交的视频光盘中，小刘陈述愿意与其一起生活，但庭审时呢，承办法官通过云上法庭与小刘进行视频通话，小刘亦表达了对其母亲刘某的思念。法院认为 小刘自父母双方离婚。

0: 后至今一直生活在李某的教育及管控之下，刘某经过不断尝试仍无法与小刘取得联系，其作为母亲无法见到孩子与孩子培养感情，且李某拒绝向法庭提供孩子的居住地址、就读学校以及联系方式，故小刘在视频光盘中的陈述不能够直接作为认定其意志的依据。综上，依据民法典第108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6条之规定，法院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该案判决已生效。主持人。
1: 是的哈。那本案中呢，无论小刘呢在哪座城市生活，在哪所学校就读，都不应当影响父母向其表达关心和爱护。那虽然呢李某和刘某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哈，但婚姻关系的解除不应当导致亲子关系的割裂。无论孩子由谁抚养，与谁生活，一方呢都应当协助配合，帮助另一方陪伴和探望孩子。只有父母呢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不缺位的情况下，孩子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健康和健全的成长。那今天呢和杨律师呢就一些法律法规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些解释说明哈，非常感谢杨律师，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延边的天气可真是冷啊，而且这温差还大。在这种天气里呢，除了要注意保暖，更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如，突然出现了头晕、头沉、胸闷、心慌、气短，或者突然手脚发麻、说话含糊不清等等，出现这些个情况呢，都得格外的重视，得看看是不是某些疾病的一个发病的前兆。如果自己把握不准的话呢，也可以找专家来看看。那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长春市名中医徐长盛主任
7: 将于

8月14号至15号这两天，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几种心脑血管疾病长期困扰的，还是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的，都千万别错过机会，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市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而且吉泰中医的服务也是没得说的。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预约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过来看看。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徐主任了，但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所以啊，我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一说。这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曾任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那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的大。从医40多年来啊，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擅长的领域那也是极为的广泛，其中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的对症施治。尤其在脑中风、冠心病这类凶险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调理上，更是造诣深厚，不管是早期的预防、急性期的调理，还是后遗症期的恢复，都能给出精准的方案，帮过无数患者重拾了健康。这徐主任呢，最让人佩服的也是他最核心的绝技，就是把脉。用一绝这两个字来形容啊，那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很多心脑血管患者找他看病，这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的是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这可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的体现，更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预警器。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呢，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话来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的禁忌等等说的是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至90%， 很多患者呀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神。这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今天要说的这个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就是冷、干、温差大，这种天气对血管的刺激那是特别的大，也正是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咱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的暖气管，冬天低温下会收缩变硬，里面的血液流动阻力就会变大，血液里的脂质血小板就容易堆积形成血栓，同时寒冷会刺激身体的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这就给脑中风和冠心病的发作

一些的隐患。具体来说，寒冷天气对这几种疾病的影响特别直接。对于脑梗塞，血管收缩会让本就有硬化斑块的脑血管变得更加狭窄，血栓一旦形成就会容易堵塞血管，导致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对于脑出血，血压突然升高会让脑内脆弱的小血管容易破裂，破裂之后血液就会压迫脑组织，那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冠心病，血管收缩和血压升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心绞痛，严重时还会导致心肌梗死。更危险的是，这几种疾病往往还容易相互关联，比如高血压患者既是脑出血的高危人群，也是冠心病的高发人群，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同时诱发多种问题。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冬季的血管危机。接下来我得跟大家把这几种凶险疾病的危害好好说一说，让大家呀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个早期的症状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了。先说说脑梗塞，常见症状呢有头晕头痛，半侧肢体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等。很多患者发病初期啊，症状比较轻微，比如只是短暂的头晕手脚发麻，以为是没休息好，结果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导致症状加重甚至瘫痪。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脑梗塞的危险，它是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一旦发病就算是及时的救治，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比如半身不遂、失语、失明、吞咽困难等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再说说脑出血，脑出血的发病特点是急、凶、险。常见症状呢，有突发的剧烈头痛、呕吐、肢体瘫痪、意识模糊、昏迷等等。很多患者在发病几分钟内就会陷入昏迷，若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死亡率也非常的高。所以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高危人群来说，冬季控制好血压，保持情绪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最后再说说冠心病，冠心病的常见症状有胸闷、胸痛、气短、心慌、乏力等等，尤其是在寒冷、劳累、情绪激动后容易发作。疼痛呢，多位于胸骨后或者左胸部，也可向左肩、左臂、左侧的颈部、下颌部等放射。严重时疼痛剧烈，持续不缓解，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肌梗死了，需要及时的救治。冠心病的危险呢，同样不容小觑。长期的心肌缺血会导致心脏功能下降，引发心力衰竭，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水肿、无法躺平等症状。而急性心肌梗死如果救治不及时，死亡率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冠心病和脑中风是同源病，都是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同时也是脑中风的高危人群，一旦患病需要同时做好两种疾病的预防和调理。说完了这三种疾病的危害，我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人是高危人群。首先，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龄越大风险就越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史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

业、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的人，还有房颤的患者，还有长期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长期吃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人，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人群。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些疾病是老年病，跟自己没啥关系。但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脑中风、冠心病的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30多岁、40多岁患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得重视起来，提前做好预防。如果大家属于这些高危人群，同时又出现了头晕、手脚发麻、胸闷、胸痛等症状，那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给拖成了大问题了。说到调理和预防，就必须得再回到徐长胜主任身上。为啥这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认准徐主任？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论治上。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徐主任把脉是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的，这可不是夸张，而是有实实在在可以亲自来体验的。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个脏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症型，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症状，预防疾病的发生。徐主任还特别擅长通过脉诊来发现早期的隐患，比如有的患者还没有出现胸闷、头晕等症状，但脉象上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是否有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潜在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病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智慧。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吉泰中医也会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可以更放心、更省心、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啊，是可以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报销政策，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很多患者都说，在家门口找名中医看病还能刷医保，真是太方便了。然后是煎药服务，这点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的药房那是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可以受大家的监督。我们用的水都是纯净水，泡药煎药的时长都严格按照标准来把控，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出最佳的药效。还有吉泰中医的地理位置也特别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大家要是不确定地址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话是 2765-00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大家该怎么走。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暖，重点要保护头部、颈部、胸部、脚部。第二，要合理饮食，以清淡为主，要严格的控盐控油。第三，要适度的运动，但要避免剧烈运动，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去运动，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如果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胸闷、胸痛、头晕、心慌等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片刻，如果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第四，
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情绪波动。第五，要定期的监测指标，及时调理，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定期监测，定期到医院复查，别自己随便的去增减药量。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手脚发麻、胸闷、胸痛、心慌、气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来调理，别拖延，以免耽误病情。另外，大家可以定期找徐主任这样的顶尖中医脉诊专家来把把脉，通过脉诊来提前发现那些潜在的健康隐患，做好预防工作。下面我再说几个之前找徐主任诊治后的患者反馈。有一位脑梗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70岁，今年春天呢，突然就脑梗了，左边的手脚啊都没力气，后来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摸脉后啊，跟我说了很多，还精准地说出我右侧脑血管的一个供血不足。调理了一个月后，我左边手脚啊都有劲儿了，能自己走路，现在说话都清楚多了。还有一位脑出血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6岁，去年突然脑出血了，治疗后啊，右边身体还是不听使唤，说话也不清楚，家里人都急坏了。10月份徐主任来吉泰坐诊的时候，我儿子推我过来的，徐主任摸脉后啊，说我气虚血瘀，还说我恢复慢呢，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足，给我开了方子，调理了40来天，我右边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腿也慢慢的有劲儿了，说话也清楚多了。吉泰中医的服务也特别的好，非常热情，也不嫌我烦，他那个药煎的那个色儿啊，也比我之前喝的浓多了。还有一位冠心病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8岁，冠心病得了得有个5、7、8年了，平时干点活就容易胸闷气短的，有时候还有点疼，连爬个3楼都费劲儿。上次啊，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我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一摸脉呀，就说我这有冠心病，还说我冬天手脚冰凉，遇冷胸痛会加重，真的太准了。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还嘱咐我冬天要注意保暖，现在调理了1个多月，胸闷胸痛再也没犯过，爬3层楼都不费劲儿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遍。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脑中风、冠心病的高发期，这几种疾病都非常的凶险，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出现了异常的症状，可千万别拖延。其次，调理和预防这几种心脑血管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脑梗塞、脑出血、冠心病的病情和潜在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辩证施治的核心思路，会给出个体化的调整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在脑中风、冠心病的调理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徐主任将于8月14号至15号这2天又要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脑中风、冠心病长期困扰的朋友，或是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预约徐主任的专家号，预约电话2765000。咱们吉泰中医不仅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煎药服务也非常的靠谱，
全程透明可控。

0: 纯净水煎药，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省钱、更放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2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八成皮的这个感受。

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那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啊，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那药盒上那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1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因为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1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它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怕你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因为1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

善事儿，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泰旅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泰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泰。他们俩可以说是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安全、快速、全面、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泰，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泰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泰啊是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穆恩堂海参泰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您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泰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两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两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泰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泰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泰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
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

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合成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十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着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吗，这人呢，七天不吃饭得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

0: 号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那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手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啊，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在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呢，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 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

0: 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是女老师吗？
1: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2: 女老师，我也是呢，我个亲戚告诉我这个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他自己呢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啊，
2: 在医院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点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剧目。我一听啊，还说海参肽一共也没有多少，不对，活动就是三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1: 我了解了啊，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肽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一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药呢送两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六盒海参肽，那订购三副药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十二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2: 对呀、啊、我刚才就听说了，订购三副延寿方不仅能免费得到四大盒延寿方，还要给我们送十二盒的海参肽。
1: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2: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三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你老师了，也给我订三副吧。
1: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2: 我呢是肚子里面老难吃了。
1: 哦。
2: 这种语言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了。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个月啊我就去了两次，就是白色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你那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别个我嘴唇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烟味，或者是吸口凉气，马上就生病。
1: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呢就很容易复发呀。
2: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便的问题，哎，挺遭罪的。这个晚上睡觉啊，一日都折腾我四五次到卫生间。

0: 这件那个布你还撩不出来，肚子啊被他胀乎乎的，可难受了。
1: 你这是尿等待呀，就有前列腺增生了。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泰，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啊，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龙痹之症。什么是龙痹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泰，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
0: 好，太好了，那你说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泰。
1: 对，
3: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1: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3: 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吧，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啊，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都劝自己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1: 那可是啊，你倒下了，你老伴儿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3: 是呀，所以说幸

0: 说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到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这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七八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连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
0: 是呀是呀，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一点了。我之前的手脚啊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三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啊，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的下一半了。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那块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1: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0: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哪哪都挺好的。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遍天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啊、系个腰带啊、解个裤腰带啊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1: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啊，两个月用完，用完以后啥也不用再吃了，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1: 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志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

0: 祝您和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检查电器电线，发现老化损坏立即更换。
3: 北京时间12: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森林覆盖率将达25.8%。昨天开始，河南、河北、北京等地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继续生效。平陆运河迎来全线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实船试验今天正式启动，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汽车行业信息乱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针对恶意唱衰、歪曲解读、违规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问题，上海开展集中清理整治。哥伦比亚西北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救援仍在持续进行。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对媒体称，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
0: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森林覆盖率将达25.8%。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保持平稳，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
0: 利润总额增速加快，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与此同时，研发经费投入也稳定增长，同比增长达14.1%。
1: 来关注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江汉、江淮、江南以及华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明两天，河南、河北、湖北、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局地有特大暴雨，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继续生效。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北京、河北、浙江、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停止编号，
0: 但是受其影响，这两天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
4: 从昨天晚上开始，北京市出现大范围降雨，截至今天清晨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超过16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延庆，达到175.6毫米。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降雨将逐渐减弱。为应对降雨，从昨天上午开始，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昨天的晚高峰开始，以及今明两天全天，北京市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从昨天开始，天津迎来降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天津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强降雨核心时段为今天白天至夜间。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今天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进入气象灾害暴雨1级应急响应状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也升级为红色预警。今天早上，蓟州区防汛指挥部将北部山区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河南昨天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还将持续，河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5: 那从整个河南省的范围来看呢，在过去的2天多时间内，河南省气象台也是4次发布了暴雨的一个预警。 在今天早上7:30的时候是将这个暴雨的预警啊升到了一个红色的级别，其中降雨量最大的一个地方据统计是在平顶山的叶县，降雨量目前已经是达到了356毫米。那这个红色预警呢会预计啊从今天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河南省还会出现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特大暴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啊整个河南省也是严阵以待，今天早上也是将这个防汛应急的响应由3级升到了2级。
4: 受台风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从昨天开始山西多地迎来强降雨，局地出现暴雨。昨天下午6点吕梁市离石区突降大雨，持续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山区路面湿滑，给群众出行道路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在长治市，局地最大降水量超过50毫米，一些河道的水流量明显攀升，当地相关部门预泄腾库，错峰调控，有序开闸泄洪。今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强降雨影响，今天长治境内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通天峡景区、黄崖洞文化旅游区等多个景区临时闭园。
1: 受降雨影响，今天10时25分，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小桥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水利部已提前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安徽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目前持续的强降水天气对多地的交通产生了持续影响。
2: 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今天上午总台央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
6: 根据我现场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截至9点，北京、河北、河南、湖北还有云南五省市的国省干线共有190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部分重点高速路段的通行情况。我们能观察到浙江、上海部分路段降雨明显，路面能见度较低，高频的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并不会随着雨停而立刻消失。未来几天边坡滑移、山石坠落等迟发性的地质险情随时可能出现，多地的交通部门也把工作重心转为道路安全巡查，交通运输部划定公路连续降雨风险等级，湖北、安徽各一处县区降水时长累计雨量达到了一类高风险阈值，另外有安徽、广东、广西共12个县区划入二类高风险范围。目前北上的残留湿暖气流和北方冷空气在华北上空交汇，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即将展开，交通运输部着重调度防汛保障工作，京津冀三个地方的交通部门紧盯重点国省干线、城区易涝点位以及城郊公路，全方位筑牢公路出行安全防线。
1: 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
2: 这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7: 这里是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即将参与实船试验的4艘船舶和相关的

0: 配套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试验船即将正式起航。
1: 上午九点，随着这艘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沿运河航道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
2: 平陆运河的特点主要是船舶吨位大，航道等级高，主要是对我们的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导助航性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
1: 本次实船试验将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夜间通航等全科目实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等的安全性、稳定性等。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3: 据记者从前方了解，目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的四艘代表性船舶已经向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正在依次驶出码道枢纽闸室。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
4: 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那整个调查过程是怎么样的？今年的调查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
6: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冰比较硬，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5: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7: 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8: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
3: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正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一张图规划就是把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让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市场监管总局消息，随着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机动车驾驶培训需求旺盛，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整治驾培行业串谋涨价等垄断行为。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首发，前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将2.6米高的标准集装箱。

0: 箱压缩到 1.7 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四分之一。昨天，位于江苏如东黄沙洋海域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据测算，10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约4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昨天，福建、浙江多地正式启动捕捞作业，东海小开鱼昨天正式开始。根据规定，在5月1号至9月16号休渔期期间，部分获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渔船可出海。今年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小开鱼受天气影响推迟到了昨天。
1: 当前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2: 今年六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1: 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3: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4: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神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0: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5: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而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0: 此次专项行动中，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所谓记者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严重违法违规。
6: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举行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7月30号，又对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6: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
0: 8月6号，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正式发布，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6: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在11号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予以严正驳斥，阐明中方立场。中方表示，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诱拉包括非残台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

0: 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 7.5 级地震，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的统计显示，地震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超过200栋建筑物倒塌。
0: 另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地震遇难人数已超过250人。
2: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通报称，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等地受灾严重，多处房屋倒塌，基础设施损坏，当地交通、供水系统和电信网络等均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搜救及灾情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3: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2: 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此次地震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据报道，地震造成的很大一部分破坏集中在属于哥伦比亚咖啡三角区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以及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等。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脉区域，作为咖啡文化景观入列世界文化遗产。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访问，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进行了会面。那么这次访问呢，是巴基斯坦方面为缓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报道称，自巴基斯坦调解此次美伊冲突以来，这已经是纳克维第六次访问德黑兰。
1: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这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美军直升机向货轮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另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家河南欢迎你。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经济专家表示，当前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日元贬值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

0: 严重。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381例，其中死亡2011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尼斯当天表示，超过2000例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10号将此前公布的休达非法移民估算人数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至8月初，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今年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继续出现上升趋势。近期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导致欧洲多国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部分河段已降至历史低位，大面积滩涂已经露出了水面。专家表示，低水位影响远不止河流本身，还将波及农业、工业、能源、旅游以及依赖河流生存的生态系统。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当地部分铁路线路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或延误。据日本气象厅消息，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乐，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来看天气，白海豚的残余环流继续制造强降雨，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将重点以河南为中心及周边一带地区展开，在河南中西部的沿山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同时在京津冀以及浙江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并且上述部分地区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京23到27摄氏度，抚远19到28度，银川17到30度，兰州17到31度，榆林19到29度，咸阳22到30度，西宁13到29度，广元21到38度，南充23到39度，乐山25到39度，泸州25到39度，宜宾25到39度，昭通15到28度，曲靖13到30度，晋城20到22度，邯郸24到29度， 鹤壁21到25。

0: 度，安庆25到32度，襄阳21到25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8到34度，漳州27到36度，东海北部小雨，东风4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西南风4到5级，南海中东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
2: 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
3: 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5: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6: 郭子兴升座大帐，文武官员都到了两旁站立，郭子兴就把如何在半道上碰见元将，如何遇险被朱元璋解救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个朱元璋啊，别看岁数不大，有本事，而且沉稳老练，少年老成，就不知道本领如何，这么办，叫他练一练，大伙说听王爷你的吧。派人把朱元璋请来，到这一说，朱元璋说这么办，我打趟拳。就这样，他往当场一站，打了一趟拳，啪啪，这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唰唰唰唰唰唰，这拳脚越练越快，腰腿跟面条一样了，拳挂风声。练完之后，啪一收招，往当场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再看所有的文武将佐一起喊好，就是好啊。郭子兴点点头，嗯，不错。哎呀，朱壮士果然受过高人点传，名人指教啊。嗯，好好，名门出高徒，那么你再练练剑法。可以，带我回去取剑。哎，不用不用，来给他拿剑。时辰不大，有人把清风剑给他送来了。别看清风剑在他手里啊，平时不敢挂在身上，穿的是破衣服，挂口宝剑那还不丢了，还不得说你抢的。今天嘿，把外边的草捆啊、破布啊都抖了下来了，挂在身旁，抓住剑柄，摁剑翅，推翁皇，苍啷啷啷啷，抽出宝剑，手擎利刃，刷刷刷刷。练了一趟剑，这趟剑太好了，是高斌的研究的剑法呀。练完之后，啪一收招，哎呀，哇，掌声雷动。说都懂吗？哪那么些懂的？不懂的，不懂你不会看眼色吗？文官就不明白，文官不是都不明白，不明白的不少，但是他会看郭子兴的眼色。郭子兴捻着胡须，好。这边一看，嗯，好，不错，嗯，不错。郭子兴着急，好，嗯，胡须揪掉好几根。哎呀，郭子兴高兴啊！众位将军，你们看这人怎么样？哎呀，好啊，那好。朱元璋，本王封你为总兵之职，谢王爷。嘿，这才叫平步青云呐。朱元璋是蹬着棉花包上房，腾腾腾的起来了，当了总兵了。那不说呢，郭子兴感激他救自己性命，给拿了200两银子。 还有十匹绸缎赏给朱元璋，朱元璋说啥也不要，身外之物用不着，我在这好好干，以后封赏再说。不爱财，嘿，郭子兴更喜欢他了。自从朱元璋到了濠州之后，嘿，这一下子濠州的军纪呀，比过去也强多了。怎么？朱元璋从刘伯温呢拿过兵书战策，他学过怎么样操演人马，怎么十七纪律五十四斩，要求军卒不骚扰百姓，深得民心呢。那不说，打仗时候朱元璋身先士卒，打了几次大胜仗，郭子兴分给他的东西从来不独吞，给手下人大家平分，缴了个战胜品，什么马匹兵器呀、啊，还是金银珠宝一律上缴，名声好，威望特别高。一年多了，郭子兴高兴，我现在有朱元璋当我的左膀，缺个右臂，什么呢？缺个有智谋的谋士，要出谋划策军事之才的人辅佐我，肯定大元江山就是我的了。他跟朱元璋说，朱元璋好办呢，您可以招贤纳士，贴出招贤榜啊。嗯，有理。就这样刷了招贤榜贴出去了，没有几天军卒来报有贤士接榜，朱元璋说把他叫进来了，一看外边进来个人，三十多岁，头戴如金，迎门安块白骨，后边宝蓝色的飘带，身穿青衫，腰系丝绦，旁边挂着笔袋，斜挎个兜子，银灰色的中衣，下边是厚底的斧子履，白白的面皮，细眉朗目，鼻直口方，三十刚过，文质彬彬的。快，这是我们总兵。数个字说叫朱元璋。哦，总兵爷在上，小人有礼。哎，免礼免礼，请问先生贵姓啊？在下姓李，叫李善长，是定远人。哦，哎呀，失敬失敬啊！朱元璋知定远李善长有一号，此人不但饱读诗书，而且精通兵书战策，不敢说知天文晓地理，仅次于刘伯温。哦，快请坐，李先生。那么我有一事求教，你说现在狼烟四起，战争不断，大元朝江山什么时候能够被推倒呢？哦，你问元朝的江山呢、啊？元朝的江山已经是风中烛瓦上霜啊，至于说什么时候，昔日汉高祖用五年的时候平定天下，是因为汉高祖礼贤下士，为人豁达大度，深得民心，如果义军中有人也像汉高祖一样，江山很快平定狼烟，大元朝就灭亡了。朱元璋嘴没说新的话，人就是有才学，你看人答案话。是啊，我问他元朝何时灭亡，什么时候能够平灭战争，他说昔日汉高祖用五年，但是汉高祖深得民心，这江山叫有得居之，无得的失之，答得好。就这样，他保举李善长在郭子兴的身旁，郭子兴封他为参谋，唯有李善长，无有朱元璋，这下河阳王的名声大振。单说这一天呢，郭子兴啊和李善长正在书房脸下棋，从外边进来一个人。王爷，什么事？外边来人，自称是五河的李宝才，现在五河被元军围困，李宝才命人闯出重围到这儿下书。郭子兴听这话，眉毛立起来，眼睛瞪起来，心想李宝才派人来干什么来了，没好事。哼，就说我不见。是，李善长说等等，先等一会儿，王爷为何不见呢？据我所知，元军围困五河城池，危在旦夕，有人闯重围找您，一定是有意。

道士相求，你为何见死不救？哎，李先生，你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和跟我是邻邦，可是素日不睦，君族将官经常发生口角，素无往来，现在有难处。

0: 应该说是唇亡齿寒呐、啊。今天他有事你不帮忙，将来我们有事人家也不管呢、啊。哎，我的力量比他又大多了。王爷，要知五河是咱们的大门呐、啊，他要被打开，我们城也危险。还是以大局为重。再说，都是反元义军，应该互相帮助才是。嗯，你的意思我也懂，可就是他手下人不服啊。这么办，你把众将找来，跟大家商量商量，怎么样？那好，这么办，把夏叔人带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带进人。哎呀，浑身是血，满脸尘垢啊，呼呼直喘呢、啊，看样是带重伤。
1: 王爷，我给你磕头了，
0: 起来吧，把书信呈上来。
1: 是，
0: 把信递过来。把书信往这一放，直接吓住人。
1: 王爷，你救命啊！我家李将军求你了，他说看在五河老百姓的份上，请你发兵。
0: 哭秋啪那块昏过去了。嗯，快把他送到驿馆去，把人送走了。拆开书信一看，内容跟送信人说的一样，五河现在危在旦夕，请他发兵。怎么样，李先生啊，人也见了，戏也看了，叫咱发兵。你说咱凭什么发兵？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哎呀，这可不对，您应该去。
1: 好好好，
0: 我听你的，谁让我把你请来呢？来啊，连着国巨将。再看帅堂之上，文武两相站立，郭子兴来到了帅案后边，就把五河发生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众位将军，五河李宝才派人下书叫我们去战援军，去解五河之危，你说我们是去呢还是不去呢？旁边砰砰有人来到了帅案前。帅爷，不能去，那李宝才素日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你过生日他不来，我们有事他不来，那不说，上回喂头牛跟我打一仗，喂两个当兵的拿点东西他不让了，不去。旁边个文官过来了，哎呀，还是不去。巡查城池来晚了，请元帅见谅。
1: 哦，元璋啊，你来得太好了，我正为难呢。现在五河告急，你看我们是出兵是不出兵的？
0: 哎呀，王爷，我正为此事而来。据我所知啊，元朝发兵目的啊是打高邮的反军张士诚，他不应该打五河。为什么打五河？我不解其中缘故。就这样派人去打他，那宋康抓住名奸细，请王爷审讯。嗯，郭子兴暗暗佩服朱元璋精明强干。好，把奸细带上。时间不大，从外边推进人，走走走，快跪下、
1: 给王爷磕头。
0: 抬起头来，
1: 是。
0: 你是干什么的？
1: 跟您回，我是永义军熊占彪手下的参谋。
0: 嗯，
1: 你是永义军手下人，到底是干什么？但是怎么回事情？熊占彪早就看好了五河和你这濠州，想把你们两家吞并了，命我暗中打探你们的城防，他好发兵。
0: 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呀，险些误事。
1: 那么元军为何去打五河？那是熊占彪啊花钱贿赂元军首领，他分兵去打五河，目的来取濠州。
0: 哦，原来如此。朱元璋听到这些话，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亲带人马去到五河解围。五河城被元军围困了四五天，城池眼看失守，五河城的主将李宝才万般无奈，派人到濠州求救。濠州元帅河阳王郭子兴不肯出兵，为什么？他自私，心想我跟你李宝才素无往来，而且还不睦，我凭什么给你发兵？我只管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擦

李善长再三劝他，你别忘了你们是邻邦啊。还有那么句话，始王纯寒，郭子清就是不听。就在这阵，朱元璋带来奸细，这奸细在河阳王面前一招供，河阳王吓得金陵打个寒战。呜呼呀，哎呀，我鼠目寸光，差点铸成大错呀。这个奸细啊，也就是特工人员，说得非常明白，他是谁的人呢？是永义军熊占彪的部下。熊占彪跟郭子兴是学友，俩挺好，可是这家伙特别艰险呢、他呀暗通援军，想取五河打濠州，算计他的好朋友，就派这个细作，他叫齐明，在城中啊来偷视城防，被朱元璋抓住了。奸细说得很清楚，打包五河就去你濠州。哎呀，我多亏文有李善长，武有朱元璋啊，不然这个城可就没了。再看他手下那帮将佐呀，全部言语知道事态严重。熊占彪后台是朝廷啊，要是两下夹攻，这座城保不住。要不说呢，当时大元朝国土上啊，义军太多了，州城府县全有起义的人马，可是难以成其大事。为什么呢？都不团结，农民起义最后导致失败，就这个道理。这阵河阳王着急，在屋里转来转去跟热锅麻一样，两旁边文武大臣呢也都不说话了。刚才吃冷饭出馊主意那位文官呢，假装在那睡着了。最后河阳王没辙了，元璋啊，李先生，你看咱们该怎么办呢？李善长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如果主公你要同意，就应该派人到五河解围。哦，言之有理。众将官什么人领兵带队到五河去破援军？左右没有一个人说话的。为什么？你别看他们扯旗造反，官逼民反，这要和朝廷对抗也害怕。朱元璋撩战群分甲夜来到切近，主公末将愿望。哦，元璋啊，那你就辛苦一趟了。你带多少兵马？这个给我500人就行了。啊，要知道元朝军队是5000人困城，你500人能行吗？哎，兵在精不在多，将在矛不在勇，500人一大时足可大破援军。好，祝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本王给你准备庆功酒。遵令。朱元璋转身走了。河阳王看着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啊，这才叫家贫显孝子，国难看忠臣啊。现在濠州危在旦夕，朱元璋能够挺身而出，这才叫忠臣呢。再说朱元璋来到外边，带着四员副将，这四员副将班旗宋康，吕风范江，点了500人，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婚上下收拾锦衬利落，抓枪在手，班恩认凳，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城门开放，吊桥趁平，人马浩浩荡荡，直奔五河。五河这边援军的主将谁呢？此人呢叫易马海，40多岁，这可是大都督，在元朝啊也是有名的上将。这次呢是因为熊占彪花钱雇他们这帮人取五河，然后取濠州。这个熊占彪在大帐里正喝酒，心里美呢。

0: 听说河阳王郭子兴那个地方挺富，甭问，王府里美女无数，嘿嘿，到那儿我分一半。正自斟自饮呢，蓝旗官噔噔噔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都督得知，远处来了一哨人马，打的是河阳王郭子兴的旗号，他们想要闯营盘以解五合之危。老儿郭子兴，我还没去呢，你来找上门来了。哎呀，点齐一千人马，响炮亮棍。
1: 是，
0: 外边点齐人马，再看一马海，赶紧披挂整齐，带着四员大将。四员将人称四呼，哪四呼呢？金木呼、银木呼、铁木呼、赤木呼。来到外边，到咕噜到到。嘟嘟嘟，一千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营盘，出去有三里多地儿，裂开了队伍，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大都督在旗脚下带出四将，嘿，就这几个人啊，嗯，准备迎战。这阵朱元璋带五百人来了，一看人家亮队了，赶紧告诉前队左右分开往后退，后队往前提，形成二阵队员。就在这阵儿，一员大将来到疆场，刚扣住马镫，厉声断喝：“哎，小南蛮，哪个过来？怎么死？”朱元璋这么一看，哎呦，这员将长得够凶的，三十七八岁，面如水泄，青须须一张脸，脸上嘎里嘎巴的，短眉毛，圆眼睛，鹰钩鼻子，大嘴上獠牙生出唇外，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沙，压在钢针相仿。红铜盔，红铜甲，红罗袍，半披半挂，耳朵上戴着烧饼大的金环，挂在两边，胯下乌骓马，掌中一条青铜槊，像凶神恶煞一样。朱元璋问：“哎，诸位弟兄，谁打头阵？要知道这是第一阵啊，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咱们要取个吉利。”朱将军：“我打这一仗。”谁呀？说话的是班齐呀。班齐抬腿得胜钩鸟船，摘起了大刀，用刀钻一扫马的乌叉骨。这匹马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与二马对头，细水提炉，一控刀头。哎，元朝将官，通明，受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7: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 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话说中医，我是星慧。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给大家带来一封感谢信，是后台啊给我转来的，咱们医馆的患者为我们写的赞中医馆。内容呢是这样的：中医祥康，大爱无疆，电波四方，本是城乡，喜迎小康，紧跟中央，济民百姓，除疾疗伤，医术高超，大有文章，喜讯桩桩，泪水汪汪，年老多病，爱心相帮，心中亮堂，打开天窗，中华瑰宝，四海飘香，万古流芳，固如金汤，来到祥康，心中不慌，能除疾病，身如金刚，祝贺医馆，弘扬兴昌。非常感谢这位叫做张继荣的朋友给我们写的这个感谢信，从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大家对医馆的信任，还有治愈之后的感激之情。
8: 是啊是啊，咱们听众朋友呢真是啊多才多艺，那么对咱们医馆的认可呢，我在这里啊也表示呢感谢，同时呢还要跟咱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和咱们众多的患者说一声抱歉。为什么要说一声抱歉呢？有很多的病患者没有挂上号，因为咱们专家大家知道工作呢非常繁忙，一天呢所能接纳的患者呢真是有限。我呢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咱们医生啊也是人，他呢也不是神，所以说呢咱们医生在接纳每位患者的时候一定啊要倾尽全力。有的患者呢病呢还非常重，那么医生呢就需要各方面去检查，各方面呢去咨询，那么最终呢才能啊把这个患者的病情呢摸清楚，最终呢才能啊给他用上对症的药物。
4: 那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啊患者康复了之后这种感激之情。之前呢我们节目开头为大家朗诵了一段一位听友哈、给我们写的这个赞医馆的这样一封信，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呢想亲自表达对咱们医馆的感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在医馆的患者用他自己的语言是怎样表达的。
9: 中医馆好环境，馆内窗明几又静，名声在外信誉好，众多患者来已定，工作人员服务好，待人诚恳又热情，问寒问暖似亲人，说话和蔼淡笑容，工作认真态度好，引领患者找医生。先说主任滕建国，以德高尚以本正，四处奔波请名医，热心服务为百姓，每天讲座特辛苦，话语真诚又易懂，镇定谨遵四原则，把脉观色小病情，对症下药反独特，药到病除已舒平。在此感谢佟主任，特向您老鞠个躬。再说二楼众员工，个个也都似精英，患者询问不急躁，百问不烦解释清，工作任劳又任怨，以德医风时可敬。若问他们都是谁，报不出他们姓和名，就是二楼的领导与他所带的这些病。还说客服的张杰对我服务也热情，表扬性一点的领导，顺便与您说一声，再次感谢佟主任培养出这么多的好员工。
8: 大家呢太客气了，说句呢心里话，我老腾啊也好，还是呢咱们医馆呢也好，只不过啊是做了我们医疗行业啊应该做的事儿。我就希望大家咱们少生病少得病，所以

0: 说咱们平常一定啊要注重啊身体健康这方面的维护，一旦咱们发现啊咱们身体有各种症状呈现的话，你可以来到咱们医馆，找到咱们医馆工作人员，或者呢打电话找到我，咱们医馆呢一定竭尽全力啊帮助大家解决啊你的实际问题。我呢同时啊也代表我们全国医馆的所有工作人员，对于大家的支持与厚爱呢表示啊衷心的感谢。
1: 当绚丽的青春渐渐远行，当我们的步履不再矫健，当我们的容颜不再年轻，慢性疾病开始向我们屡屡进犯，疑难杂症开始对我们肆意逞凶，您该怎么办呢？想想吧，当我们行动不便，只能靠儿女们推来抬去，想想吧，当我们啥也不能吃，只能靠药物维持残生，儿女们该有多么痛苦，子孙们该有多么不幸。要知道，我们健在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要知道我们健康是他们最大的福分。关注健康，关注中医，跟随滕建国主任找寻疾病源头，理清治病误区，选对人，用对药，重返健康生活。欢迎收听话说中医全新板块，老滕话养生。滕老师啊，立秋之后啊，咱们要顺应自然界的敛藏之势，三伏天啊要补阳，那立秋过后呢，在补阳的同时还要收敛阳气，使精气呢在体内聚集，才能够滋养五脏，从而呢治病防病，是这样吗？
0: 嗯，是的，咱们中医的一个高境界讲的是什么？是讲的天人合一呀、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啊，那么我一说到这个天人合一，有很多人认为啊，是不是离我太远了？我的身体都没有保养好呢，何谈可以说天人合一呀、啊
1: 嗯？
0: 哎，咱们人呢、啊，来到人世间，健康是每个人都追求的，长寿呢，也都是每个人希望的。那么在健康和长寿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做到什么？就是啊，要达到天人合一，也就是啥呢？和与天合其道，是不是？
1: 嗯、
0: 与地呢合其顺。那么这个人，像中国古人常说一句话，叫也齐天大圣，是不是？与天同寿，这呢是人的一种愿望。人的寿命可以说更长更好，不好吗？我认为是件好事儿、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呢，从来啊是效法于自然的。
1: 对，
0: 哎，要与自然合其序，这在咱们《黄帝内经》啊都说的非常清楚。
1: 嗯，
0: 哎、
1: 顺应天地哈。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天人合一啊，咱们具体翻译过来，哎，我再给大家说说，就是天地呢共阴阳，也就是天睡我也呢也要睡，
1: 嗯、
0: 天醒呢我也要醒、
1: 嗯，
0: 哎，因为呢我们离的自然更近了，那么离疾病呢也就远了，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么也就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说什么一个概念呢？说一个人健康啊，在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就是啊，吃喝拉撒睡呀、啊。
1: 嗯
0: 嗯，也就是、啊、咱们常说的，你吃喝拉撒睡都没有做好的话，你说你的身体能健康吗？如果说你的吃喝拉撒睡都好的话，你说你的身体能不健康吗？
1: 嗯、
0: 哎，你看咱们有很多的收音前听众朋友，吃喝拉撒睡这五项，你哪项都好吗？都达标吗？我想啊，肯定不是的，多少啊都会啊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可以说吃喝拉撒睡出现问题了，那么就足以证明你的身体五脏啊、六腑啊，或是功能性啊，是不是气质性啊，就会出现啊相应一些问题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哎，要以天地啊共阴阳，天睡我睡，天醒呢我醒，哎，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啊健康。
1: 嗯，那滕老师啊，昨天呢你也给我们讲了立秋啊，它是有养生的学问的。那滕老师，咱们这个中医经常会说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具体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呢？
0: 嗯，这方面啊，咱们虽然说每一个人是不是、啊、过了一年又一年，那有很多人啊讲话的时候稀里糊涂过的，也不知道咋回事、
1: 嗯、对、
0: 啊、一晃这么大岁数了，一晃这么多病了，这啥呢才仔细啊考虑哎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么咱们人体跟四季都是合其序的，什么叫合其序呢？你看呢、啊、这个春天这个树呢要发芽了，那么它所有的营养呢就都从啊这个根部啊向这个枝干 汗呢去调动了、
1: 嗯、
0: 那么它的力量呢也是啊从这个内部呢向外走的。那么这个人呢在春天呢咱们人体的气血呢从内脏可以说就向四肢呢去调动了、
1: 嗯、
0: 那么到了夏天呢这个树叶大家看看是不是非常的繁茂了，那么咱们人体的气血呢也就都啊调动到外面去了，而内里呢是空虚的。嗯，那么咱们中医还讲啥，讲自虚之处啊一定是疾病啊发生的一个。

0: 源头啊、
1: 哦。
0: 你像秋风一起，咱们人体的气血就开始啊，从外面啊向里面去调动了。
1: 嗯。
0: 那么冬天呢，就叫风长了。可以说外面呢是冰天雪地，咱们人体的气血都啊藏到里面去了。此时呢咱们怎么办，一定啊要做到说啥早睡呢晚起。我可没说是啥早睡早起啊、
1: 嗯、
0: 那么咱们也就是啊一定要等到哎、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呢再到外去做一些户外活动。这个时候可以说你要是可以说何其去，就啥呢一定要晚起啊、有很多说哎我这个有个习惯呐、每一天呢早上是不是啊五点来钟我就起来了。那你五点来钟在春夏季节还是可以的，到冬天跟四季呢就不合其序了，你就违背自然了，叫逆天而行了。你逆天而行能斗过天吗？斗不过天，那你身体肯定啥会相应得一些疾病。所以说咱们到冬天的时候一定要等着啥阳光出来的时候再到啊户外做一些活动。
1: 嗯，那之前呢你也给我们提到过哈，中医讲到春天要养肝，夏天要养心，秋天呢要养肺，冬天要养肾，这个四季啊是需要保护我们脾胃的。那么秋天为什么要养肺呢？
0: 秋天呢它呀是以燥气呢为主的，
1: 嗯，
0: 哎，说的秋主燥嘛，所以说呢空气当中啊就缺乏水分的啊、这个濡养，才会出现呢秋凉而干燥的这种气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人体表面特别这个皮肤表面这个水分呢蒸发的就比较快了，那么我们的身体通常呢就会啊比较干燥啊、而在我们中医啊五行哎、这种学书当中就讲呢这个肺呀、主皮毛，它呢开窍与鼻哎、所以啊你像有很多外感燥邪呢就多从啊咱们肌肤还有口鼻呢这个渠道呢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它病灶的根源呢也都是啊从肺上呢开始的。这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早晚一凉，那么有很多啊你像这个阳气不足啊身体啊抵抗力比较差比较虚弱人，还有啊年老体弱人，他就会什么愿意感冒和发烧了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天气一凉，你像有很多的鼻炎患者就比啊这个天气预报啊都准，马上呢就发作了。还有什么你像呼吸系统哮喘肺气肿的人风湿骨病的人，这些可以说都愿意啥引发一些旧病的复发、所以说有很多说哎呀这个秋天一来啊我这个遭罪的日子就来了啊。为什么他因为啥他自己也得出规律了，所以说一到秋凉的时候他身体啊所隐藏的各种疾病啊、就都表现出来了啊、就当然瘦了。那么其实啊等等这些症状呢在咱们中医都统称其为啊叫做阴虚内燥症啊啊、它都是啊由于咱们人体哎、因为阴经亏虚而所导致的。
1: 嗯，那陈老师这个时候这种症状患者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0: 嗯，那么你像症状啊比较严重的怎么办，有病嘛要及时去就医，所以说一定要啥呢到医院或者到咱们医馆啊去啥呢对症啊看医生，防止啊咱们冬天这个疾病呢再继续啊恶化。那么病啊都是攒的，就像咱们举家过日子，家里的财富怎么来的，不是突然暴富的啊，都是啥日积月累呀、一点点积攒的。尤其啊你像是咱们老年人还有呀慢性病的患者，是不是啊得了病之后呢都非常的难以治愈，往往呢这个病还没有好那么又得了那个病，心脑血管病没治好呢那这面呢又得了糖尿病，糖尿病呢还没治好并且并发症都要产生了，那么这面呢可以说因为吃药呢脾胃呢又吃坏了，那么久而久之就把咱们身体呢给拖垮了。
1: 嗯，
0: 所以呢咱们治病哈一定啊要怎么办，要趁早啊未病先防嘛，咱们千万是不是啊别等啊咱们身体各种病症累积叠加多了，可以说啊你想治你的病你呢都不知道从何处去下手了，那么这样咱们再去治的话其实呢有很多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咱们治疗时机。因为啥呢，你的有很多症状或者疾病在你的身体内部已经坐实了已经生根发芽了，那么你像一些病症轻的患者咱们呢在家呢就经常来泡泡脚，是不是啊，或者是啥呢按照咱们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一些养生和保健方法，你像按摩穴位啦做艾灸啦做可以说扶阳五十操啦，这些对咱们身体健康都是啊非常有益的。
1: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

0: 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我是高主任的。
1: 啊，高主任的，那你在那块看的这个糖尿病啊？
2: 我本身吧，也就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啊，
2: 心脏多，心房功能下降。
1: 嗯。
2: 还有动脉硬化。
1: 啊。
2: 嗯，还有腔隙性脑梗。
1: 啊。
2: 我是高血压，更甭提了，三级高血压呢。
1: 哎呀，这么重的病呢？啊。
2: 那。
1: 啊，那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的高大夫啊？
2: 啊，我是那个听咱们的广播嘛，你的广播嘛。
1: 啊，是咱们听众朋友哈。
2: 啊，这是每天广播听。
1: 那现在身体调整的怎么样啊？你像这血糖啊、血压呀。
2: 现在调整挺好，我在那个去看病的时候吧，是血糖呢是早晨空腹呢是7到8。有时候还高一点。哎，完餐后呢是13点多、14点多，就是餐后比较高的比较多一点。
1: 那现在调整剩多少了？
2: 现在康复在5到6，反正到不了7。
1: 啊，这不挺好吗？这是正常了。
2: 餐后呢是在10以下了。
1: 哎呀，不错，真挺好。
2: 我这个吧，那个高大夫吧也说我，你这不到70岁的人，你这心脏是80岁了，老。他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比较严重。这个血压呢是压差也比较大。我这个血压呢是我们家族的吧。
1: 家族遗传的。
2: 完了高压呢在178以上。我有时候都能达到200多。
1: 哎呀，太高了，是不是？
2: 低压呢在60到70这个之间，达不到80那时候。
1: 这血压太高是危险啊。
2: 要不是给我定的是3级高血压。现在呢反正是血压在140以下吧。超过140的时候少。
1: 哎呀，那真不错呀，降的是不是？最高200了，现在140左右了，是不是？
2: 低压呢，现在是在70到80，这个样。
1: 行，挺好，这血压，你就稳定了，这个血压就不容易出问题了啊。
2: 这个血压是这样。在我这个心脏吧，那时候就是胸闷。气短。完了呢，还那个头晕，因为我有那腔隙性脑梗嘛。
1: 对。
2: 走路也没有劲儿，你这上咱们这楼梯，我都得拽着那个楼梯往上爬。那时候，反正现在呢，就是好了。头也不那么晕了，那个走路也有劲儿了，精神也好了。
1: 现在整体啊，在咱高大夫调整都不错，是不是？
2: 都不错。
1: 这人有精神头了，是不是？浑身有劲儿了。
2: 我这吃了他5个多月吧，那个汤。后来我那个回辽宁老家了嘛。高大夫又给我打的那个就是那个粉剂。
1: 要面儿啊。
2: 我吃了3个月吧，将近。反正现在这个身体吧，反正比较那个比较好吧。走路也有劲儿，心情也愉快，这得感谢那中医行，给咱请来的这个好的医生专家呀。

0: 要不然我的身体也不能到现在这个样子。
1: 嗯
0: 嗯嗯，最应该感谢就是招上个高主任了哈。
1: 嗯，他是你的贵人呐。
0: 对，嗯，
1: 你也是跟高主任有缘呐，是不是啊？
0: 有缘，
1: 嗯。
0: 哎呀，我就是刚那个看病的时候，刚吃他没有几天药的时候，我就又一次住院了。
1: 哦、
0: 那咱们那个啥管里头人都知道，就那个谁。
1: 嗯，
0: 就是咱们那个小郑，
1: 嗯，
0: 哎，小郑那都看着我那这都上不了楼啊。他们大伙儿，哎呀，咱医馆这些人真的都得感谢这些员工啊，真好啊，对咱们这些患者，
1: 嗯
0: 嗯，哎呀，都帮着我啊，上楼都正扶着的哈，
1: 嗯
0: 嗯，非常热情对我们，完了还关心，尤其是那就是那个高主任那个医助
1: 啊。
0: 哎呀，那对我老好了，经常问我呀，
1: 啊啊，
0: 身体怎么样？那就像那个自己家的亲人一样。
1: 嗯，
0: 就是高大夫也是这样，高大夫非常耐心呐，完了还细致的，哎，为那个你这个患者啊打听啊看呐，啊，你怎么问他，
1: 嗯，
0: 人家就都是耐心的给你解答。
1: 嗯，
0: 哎，这一点老好了。我非常感谢你们。
1: 嗯，太客气太客气啊，都是应该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哎呀，
0: 对，嗯，
1: 这都看着你身体恢复这么好啊，嗯，真不错啊，嗯，我也替你高兴啊。
0: 嗯，谢谢你王主任。
1: 咱，嗯，一定要保持住啊。
0: 哎，总的来说吧，就是一句话，感谢咱们那个全体员工，感谢这个高主任，
1: 嗯，
0: 也感谢你做这一档节目，是吧？
1: 嗯，好的。哎，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咱们一定保持住，
0: 哎，
1: 吃饭睡觉啊，就是情绪的把控啊都要注意，
0: 嗯，
1: 哎，
0: 嗯，
1: 咱们要治病就从根儿上就得治好它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哎，那好的，咱们再见啊。哎，
0: 再见。
1: 嗯嗯，好，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唐老爷，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啊。
3: 啊，喜欢咱们这档节目，
4: 啊，
3: 哈。
4: 哎呀，你这人啊真是太幽默了。
3: 哎呀，
4: 讲得太好了。
3: 哎呀，过奖了过奖了。
4: 啊，
3: 啊，我只是尽我所学吧，来帮助大家
4: 啊，
3: 啊。嗯，
4: 完我去年我老儿子他在外地上班回来，他痔疮
3: 啊，
4: 我说我天天听到唐贵人讲，我说我就去看，他说看什么看，都是卖假药，我说不是，
3: 啊，
4: 你赶紧跟我去吧。
3: 啊，
4: 我就给人领去了，领去是高楼中给看的。
3: 嗯，
4: 抓了43副汤药，吃了20天，痔疮基本就好了
3: 啊。
4: 他可严重了，完他临走干我妈，我回来啊，
3: 嗯，
4: 我还上他去叫他给我带抓去，不要去。
3: 嗯，这个痔疮啊，可以说非常难治啊。你儿子说是内痔外痔还是混合痔啊？
4: 内痔外痔都有啊，那都淌血呀，可邋遢了。
3: 啊，那是不是都不敢坐着？
4: 啊，不敢。
3: 哎，
4: 完了从哪吃上药上，一天比一天见好。
3: 嗯嗯。
4: 啊，完他急忙就走了，完他说等回来
3: 啊，
4: 再领他去看看去。
3: 这个病啊可真遭罪啊，这个病啊可以说还不好说，你说你到哪块，你说你不坐着吗？
4: 啊，
3: 是不是
4: 辣的不能吃，咸的不能吃，
3: 嗯，
4: 吃了就便秘
3: 啊，
4: 这不说了
3: 啊，不说了
4: 妈，这个，
3: 啊，
4: 你听这节目啊是真的，我是很真，
3: 嗯，
4: 不真的我不能，
3: 所以说啊事实胜于雄辩啊。
4: 对对对，
3: 以后啊有些什么事情啊，哎，自己没经历过，哎，没见过，自己身体还没感受过啊，不要轻易下结论啊。
4: 啊，
3: 嗯，
4: 啊，现在呢，现在我孙子，我又领我孙子去看病去了。
3: 啊，又领你孙去了。啊
4: 啊，我孙子是什么呢？有点像肝胆科病、前列腺的方面的病。
3: 你孙子才多大呀？
4: 今年30了。
3: 30就得前列腺病了？
4: 他这个病得16年了。
3: 哎，
4: 来说那回来来外打回，冬天也不穿棉袄
3: 啊，
4: 不穿棉鞋，
3: 拔着了，
4: 冻的。
3: 嗯
4: 啊，完了手脚都冰凉啊。
3: 嗯
4: 嗯，完一点一点给他调整的。也没少看呢。
3: 啊，那找哪个大夫看的啊？
4: 高祖宗给看的。
3: 啊，也是找高大夫看的。
4: 啊
3: 啊，
4: 他给拿了10副汤药。
3: 啊，
4: 完事了，我还得领他去的，这我就坚持一给他治好。
3: 行，一定像你孙子，你看年龄小，你要得这个病啊，可别让他坐下病根儿啊。
4: 就说是呢。
3: 哎，一定趁着
4: 高大夫了。
3: 哎，一定趁他年龄小，把这病啊给他调好了，是不是啊？等到老了，可以说就调不好，可就遭罪了。 哎，这三来说就是

0: 样，你说这哪能行啊？咱以后告诉他，到冬天的时候一定多穿点，脚底下别凉着，别拔着。
1: 啊。
0: 嗯，美呀、啊，美是一方面，是吧？身体健康更重要啊。
1: 现在年轻人不都这样
0: 哈？嗯，哎呀，所以说你说病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是不是啊？
1: 是是。
0: 嗯。
1: 完事儿了，我问那个高大夫，我说像我孙子病能不能治好？他说能。
0: 啊。
1: 我这不就来这监他
0: 这啊？啊，既然高大夫这么说，你就相信高大夫啊。
1: 啊
0: 啊！咱们高大夫轻易不给人下结论的。
1: 啊，对。嗯、他就是怎的？就是我这孙子上，那个包皮怎么事儿啊？来沈阳做的手术。
0: 啊。
1: 完事儿花20000来块钱来沈阳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不肥大。
0: 啊。
1: 这玩意儿缓解点，现在又犯了，小肚疼，腰疼。
0: 这个手术啊，针对于前列腺呢、啊，它只能起缓解症状，从根本上解决不了。根本上哈，还是咱们中医这疗法针对男性前列腺效果是比较好的。特别你孙子他占一个什么，就年龄非常小，知道吗？身体有生发之力，嗯。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孙子这个病啊，不用愁。咱高大夫说吗？哎，你孙子病能治好吗？那你老人家就放心啊。哎，你说你老人家也不容易，这么大年龄，你说又给儿子操心，你孙子你看30来岁还得前列腺了，这是男性都得60多岁以后才能得这病的，你说。
1: 就是操心的，我要不跟他老操心，对，一有病就找我。
0: 嗯。
1: 他妈和他爸都老能也没有钱，现在你说一看点病啊，这消费太大了，你说是不是？
0: 对。
1: 他也行，那没有法怎么整？我这咱俩钱省吃俭用，不就得给他看病，让你瞅他有病啊？
0: 还是啥呢？你这当妈的可以说关心孩子，是不是啊？这孩子一有病，你看这完马上都来找妈来了，是不是
1: 啊？
0: 啊，哎，那妈有病，可以说孩子也得上跟前啊，你得告诉他们。
1: 是是是是是。
0: 嗯，
1: 我这也是热心肠，要不得管的话，人有妈有爸就管呗，得我管是不是？
0: 嗯，能听出来，你不单说对孩子，你对外人都是一个热心肠人，人呢非常好，是不是
1: 啊？
0: 嗯，这热心肠好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嘛，是不是？
1: 对对，彭伟，你这人太好了。彭伟也不什么样的，怎么能看着呢？瞅着就挺和蔼的人
0: 啊，
1: 态度那么好。
0: 哎呀，这阿姨，你这一夸我，这真高兴啊！跟你说，阿姨啊，有什么问题呢？咱及时联系啊。特别岁数大了，是不是啊？哎，一定注意休息，哎，好好保养啊。
1: 彭伟人呢，我也挺爱动的，我一天还打麻将呢。
0: 啊。行，娱乐娱乐行，可是啥一定注意啥呢？哎，别玩时间太长了，太累了啊！
1: 啊啊！
0: 哎，
1: 消磨时间。
0: 嗯，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直接联系咱们医馆啊！哎，
1: 哎哎
0: 哎，完、哎、我祝你健康长寿啊！
1: 好了，谢谢你。
0: 哎，好的，再见啊！哎
1: 哎。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是滕老师啊，
4: 哎，是我呀，你好。
3: 我那个朋友介绍说你那个有讲座了哈。
4: 啊，咱们讲座一直有啊。
3: 我没有收音机，所以没听过。
4: 啊。
3: 就那个糖尿病足的事儿。
4: 啊，糖尿病足。
3: 啊，这个我、
4: 啊、是你本人呐？
3: 不是我老伴儿，他那个脚烂了一个窟窿，脚、
4: 啊、
3: 也不好，还化脓。
4: 啊。
3: 还有腐肉。
4: 啊、嗯，
3: 那个能治吗？
4: 啊，能治。这个病啊，在咱们中医里边叫这啥呢？坏疽。哎，什么叫坏疽？就像你刚才说的，脚趾头黑了，那个烂了，是不是？淌脓水，是不是？
3: 嗯，对。
4: 啊、嗯，你老伴得糖尿病得多少年了？
3: 20-30年了吧。
4: 啊，那20-30年这合并症啊就出现了啊。
3: 嗯，
4: 这个病啊，特别
3: 发黑。
4: 啊，对，发黑。你到医院可以说没啥好办法，就建议你截肢。
3: 他倒没说截肢，他就说要触脂，那也不好。
4: 你光触脂，这伤口也不愈合，完了继续黑，继续烂，那时间长，那不就得让他们截肢了吗？
3: 嗯，是是。
4: 嗯。
3: 那你
4: 这些病啊，我告诉你，你上咱们医馆呢、啊，你约诊一下咱们医馆的高鲁中高教授，咱们高教授是专门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的啊。
3: 啊，那不是你治啊。
4: 啊，咱们医馆呢，我现在没时间到那儿出诊。
3: 啊。
4: 啊，我给你介绍这个大夫就是专科大夫，专门治疗这个病的。
3: 中医馆呢？
4: 对。
3: 高教授。
4: 啊，高鲁东。
3: 高鲁东。
4: 啊，齐鲁大地这个鲁，鲁迅那个鲁。
3: 嗯。
4: 嗯。
3: 教授哈。
4: 嗯。你别害怕，别担心哈，这个病啊，咱们中医啊，治疗效果特别好。
3: 中医，嗯。
4: 嗯，就让你溃烂的地方愈合，首先第一个让它愈合，第二呢，那个黑呢，让它慢慢。

0: 转成啥粉红色啊？
1: 粉红色啊。
0: 嗯，对。
1: 哦，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能好转呢？
0: 这个事儿我就没法给你确定了，因为你老伴儿啊，他这种情况我也没看着，他没看着的事儿咱不能乱说呀。你得医生给你检查完之后，才能给你确定得多长时间、多少个疗程能做好。
1: 哦。
0: 你首先你得让这个医生看到患者，患者没见着，咱俩搁这采款唠有啥用啊？没有用啊，是不是？
1: 患者行动不方便呢。他走不了道，
0: 不方便他必须得去，你必须得本人让他去啊！你就你像你这样给 给他带诊都不行
1: 啊！
0: 啊，你这个病我告诉你可不是小病，我告诉你到最后就是截肢，并且截肢我告诉你不是截一次，一开始截脚趾头，完后截脚，完再截腿，没完没了。
1: 我知道那个我都知道，行，
0: 就赶快抓紧，这个病我告诉你发展特别快。
1: 他是高教授电话你知道吗？那就直接找他呗。
0: 你得找咱们医馆，找医馆工作人员挂他的号。
1: 啊。那医馆有电话吗？
0: 就是你打的那个咨询电话，就是咱们医馆的。
1: 妈呀，我都忘了，打完了都。
0: 啊，那我让咱们工作人员联系你。
1: 好好好。
0: 哎，
1: 好，谢谢。
0: 啊，没事，好的，有问题咱们联系啊。
1: 好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潘主任吧？
4: 是我呀。
3: 不知道你还对我有没有印象啊，老师？
4: 啊，
3: 我就是那个不是腿啊，那个大窟窿嘛。
4: 啊，腿烂个大窟窿啊！可以说啊，咱这患者呢太多了。
3: 我说我真的非常感谢柯老师。
4: 啊，哎，太客气啊。
3: 其实你记不记住我，这个不要紧。
4: 嗯。
3: 啊，我一辈子确实把柯老师这个人啊刻在我心里了，我不会忘记的。
4: 哎呀，太客气，客气啊。
3: 因为呢，我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
4: 嗯，
3: 主要后来就是老烂腿啊，严重了很3年多的时间了
4: 啊，
3: 因为眼瞅着这个脚这个大拇指一直往上，
4: 嗯，
3: 那个大窟窿越来越大
4: 啊，
3: 后来我足足吃3年多的时间
4: 啊啊啊！哎呀，哎呀，老师别着急，别着急啊，本来身体就不好，是不是？你情绪啊才不好。对身体啊一点好处呢也没有，所以说呢千万呢不要激动啊，咱慢慢的说。哎呀，刚才我听你说已经3年多了，这3年呢你都是咋治的呀？
3: 哎，是啊，这个确实3年多真的是不容易。你说我都今年快70岁的人了
4: 啊，
3: 这人常说嘛，这个死了不管咋说留一个全尸，对不对？你说我活了这辈子吧，到了零了零了的，
4: 嗯，
3: 你把这个腿还要废了，医院你知道当时咋说的你知道不？
4: 啊，医院怎么说的？
3: 让我截肢啊！
4: 啊，
3: 让我截肢。
4: 嗯
3: 啊，我其实我当时听了那个事儿，我头都疼。
4: 啊，
3: 我不敢做，也做不起。
4: 嗯，
3: 做不起。你说这个腿给锯掉以后还要做假肢，
4: 啊、
3: 是吧？一把年纪本身就没个钱，
4: 嗯，
3: 哪里有那么多钱做这个事儿，对不对？
4: 嗯，
3: 我实在是没有钱办法。
4: 啊啊啊！哎呀，哎呀，这位患者啊，可以说咱这么大年岁了，谁能够承受啊？这个时候是个腿没有了，这个儿女拖累不说，那么这后半辈子谁来伺候啊？是不是？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啊！
3: 你说谁来伺候我？前年我老伴刚走，
4: 嗯。
3: 我如果真的。

0: 没了一条腿的话，就坐个轮椅，谁都推着我走。
1: 啊，老伴儿还前年还去世了啊，就剩一个人了哈、啊。
0: 对、啊，你说我这辈子没来这么苦，也就这个样子，这个烂腿还得让我截肢。
1: 嗯，
0: 我一下子当时啊，一点指望都没有了呀。如果不是遇到特老师，你给我介绍那个高老师
1: 啊，
0: 高大夫的话、
1: 啊，
0: 我真的没咋，我不知道咋整，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啊，
0: 真的不知道
1: 啊。那是那个时候我给你咱们推荐的咱们高大夫高东是不是？
0: 啊，对对对，让我找那个高大夫给我治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
1: 啊，四个月、
0: 嗯、啊，特老师，后来确实我看到那个变化。啥人我那个口子啊慢慢的开始那个啥不淌水
1: 啊，
0: 开始慢慢的愈合了嘛。我现在不知道那个咋样的感谢像这样的救命恩人。
1: 嗯嗯，
0: 我感谢高大夫。
1: 嗯，
0: 人家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1: 啊，
0: 对吧？
1: 对，
0: 你说你对我这个健康挖了多么大的一口井啊，可能我真的隔着电话给你都想给你跪下来磕个头。
1: 哎呀呀，别着急，别激动。
0: 救了我一个，如果不是你的，我不谢谢你，我谢不着，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知道吗？
1: 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哎呀，这位老哥哥，我做的工作啊，对于我来说呢，只是啊举手之劳啊。其实呢，我也没做什么，可以说哪能承受了你这么说呀？那么咱病好了就行了啊，咱们千万不要激动，也不要着急啊，因为咱们身体保重要紧的。
0: 哎，那你还没做啥呀？你救了我这个命，我自己这个健康都是你救的。你说你一天替为我们这些患者的考虑，对吧？治好了病一毛钱自己都没捞着，你说你又不欠我们谁呢？是不是？我能不感谢你吗？我说为我们啊，那个确实做出的贡献真的是巨大，大汉无疆啊！
1: 哎呀，
0: 谢谢你。那行，今天就先这样。
1: 哎，好嘞，
0: 就不多打扰你的时间了。
1: 哎，
0: 这个
1: 好的，不客气啊。
0: 后面还有别的人可在等待，好吧？也保重身体啊。
1: 哎，好的，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啊。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腾大夫。
3: 嗯。
4: 哎，我今年55岁。
3: 啊。
4: 我在去年就这前吧，就是右眼球不动弹了，黑眼球不动弹了，完到医院检查是确诊是脑梗引起的，说是眼睛麻痹。
3: 啊，
4: 但我现在的症状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眼睛，白天呢就是得戴镜子，就是近视镜加散光镜，或者是你不戴镜子戴个眼罩，要不然两只眼睛特别不舒服。
3: 嗯，
4: 完了还有一点，最近感觉呢，应该有啥时候就是晚上闭灯的时候，一低头或者一转身，那还有时候这眼睛嘛，原来前段时间是就坏的眼睛嘛。有一瞬间呢，就是看不见东西了。完了，现在最近就感觉左眼也有这症状。我说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这种情况下应该，找哪位大夫？是什么情况？
3: 今年多大岁数？
4: 55。
3: 啊，那个血验过没？
4: 我有糖尿病。
3: 啊，有糖尿病，那你这不糖尿病合并症吗？这不是？
4: 我这是糖尿病合并症吗？
3: 啊，可不。
4: 那但是我在去年住院的时候，我问那个大夫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睛啊？
3: 哎呀，那个西医啊治病啊，眼病就跟你一眼，头痛一头嘛。咱们身体内里五脏六腑，它都是有联系的。
4: 是，完了检查眼睛嘛，他也说眼睛就是有点散光，也没说眼睛有啥毛病。但我就现在这眼睛就这种情况。
3: 对，你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了，你知道吧？合并到眼睛上去了。
4: 啊，我说糖尿病合并症，那不是脑梗啊。
3: 你跟你这脑梗它本来关系就不大嘛。你糖尿病多少年了？
4: 有。5年左右吧。
3: 嗯，血糖血控什么样？
4: 血糖餐前在8左右，7-8的样，完了餐后好像还可以10-11那样。
3: 嗯，你这样行，你上我们医馆呢，找高鲁东高大夫看一下。
4: 啊，找高大夫看。
3: 嗯，我现在给你判断呢是糖尿病合并症。
4: 啊啊啊！
3: 嗯，他肯定有这方面区。

0: 所以说你看有很多糖尿病一般合并都是啥白内障，最后造成啥做激光手术，这手术成功率非常低，有的造成啥呢，这个一个弹幕失明，是不是啊，视物根本看不着东西了。我碰到一个糖尿病合并病者，他讲话我这眼睛以前可好了，最后我这眼睛看人男女都分不清了，多可怕。
1: 那行，那谢谢了大夫啊。
0: 嗯，好的，再见。
1: 哎，好，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那个高汝东大夫患者的家属，因为老人岁数大了嘛，完了就让我那什么替他说一下。
0: 啊，好的啊，高大夫的患者。
3: 是我婆，对，是我婆婆。
0: 嗯。
3: 几年前得的那个糖尿病，那叫什么坏疽啊？
0: 啊，
3: 上外地治疗了一下，但是那个回来之后吧，这个脚啊，就是那个黑痂掉了，但是脚吧一直就是有瘀紫，完了肿，疼痛感吧，啊，还有，这不是听广播吗？说咱们高大夫治的挺好的，完了之后我婆婆说的那个她想去治去，我说那就去吧，完了我们就去了，在她那块吃将近三个来月的药吧，情况反正明显见好，吃一个多月的时候，好像是他那个瘀紫啊，就脚掌瘀紫那个地方，那个颜色就是瞅着就是变浅，变成正常的颜色了。
0: 啊，
3: 现在他那个肿，脚掌和那个脚面肿也见消。
0: 啊，
3: 嗯，完了呢，疼痛感呢也见好。嗯，效果不错。确实不错，哎呀，没
0: 好了吗？啊，
3: 对对，现在毕竟老人岁数大了，都已经86了，能治疗到这个效果，我们就挺知足的了。
0: 嗯，哎呀，你看这老人86了，老了得这病，这病啊可遭罪啊！
3: 哎呀，可不遭罪咋的？
0: 嗯，严重啊，这个病啊就得截肢啊！
3: 哎呀，我们上就不说医院了吧，反正我们本市医院都跑了，完人就说要截肢嘛，完后没招了，完我们上那个北京那边去。完，然后我婆婆就特别愿意听广播，完了总听您那个节目，天天听，一次都不落。
0: 啊，好啊。
3: 啊，完了之后，完了就跟我说，哎呀，那个谁，滕老师说呀，他那个药店那个高大夫治这病治得好。我说那就去吧。完了我去的时候，那高大夫可热情了，
0: 嗯，
3: 哎呀，特别细心，完了还耐心，因为老人嘛，咱们都知道都特别磨叽，但是人家哎一点都不烦。就一遍一遍的给他讲，一遍一遍的跟他说，哎呀，真是这服务态度太好了。完了这看了吃了三个来月的药，完了这老人现在好多了，原先他都不能上楼，现在他自己看病的时候自己慢慢的都能上到你们二楼，完了去看病了，这样也挺好的了。
0: 哎，真挺好啊，是不是
3: 啊？真挺好的，真的。我有病，我婆婆也是让我上你们那去看的。
0: 啊，
3: 嗯，我看的是刘老师，刘家福大夫。
0: 啊，刘大夫啊。
3: 啊，
0: 看的是
3: 我那个太呀，就说你们大夫就不知道说什么好。哎，这服务态度不知道让我用什么语言去表达了，真的，真太感谢你们这帮大夫了，都特别好啊，这帮医助也都特别好，刘老师服务也是，哎呀，特别细心。去一次就告诉我，你不能吃什么，不能做什么，你哪方面得注意。哎呀，回回呀，细心耐心的嘱咐你呀，真的。
0: 哎，对，我说啊，都是应该做到医者仁心嘛，是不是
3: 啊？啊，我每回说谢谢刘老师也说，哎呀，我们应该的。
0: 嗯，
3: 哎呀，都这么说，其实也没那么多应该的。这些年我婆婆和我这中药中医大夫也没少看。哎呀，就不说了，反正就我感觉到这块我们应该都能毕业。
0: 那好，婆婆跟你啊，在咱们医馆都受益了啊。
3: 对，真咱实事求是，真受益了。
0: 嗯嗯
3: 嗯。
0: 哎呀，
3: 完了那啥，
0: 这老人家自己现在一点儿能上楼了，肿也消了，是不是？这腿也保住了啊！我也替你家老人高兴啊，是不是？
3: 是啊，我寻思
0: 万一你说这腿要截肢的话，给老人得带着多大打击和痛苦啊！
3: 就是，再说那么大岁数了，能不能下手术台都不一定呢。
0: 对，嗯。
3: 嗯，真挺好的。哎呀，原先不知道，要知道俺都不上外地去。然后完了那个我这不我是那个类风湿因子偏高嘛，完了这手疼，我搁刘大夫吃的药吃挺见效的，然后我朋友他们都问我搁哪看的，完我就说了，完了我有的朋友吧不信，说的啊那个你保证都是从北京来的大夫吗？完了然后我说我不管他从哪来的大夫，他把我病给我治好了就是真格的，我就这么说的。你说对不，唐老师？
0: 对，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
3: 对呀，就我

0: 说句题外话，就宇宙来的神仙，他没把我病治好，他来不也白来吗？
1: 这个话呀，
0: 是
1: 有
0: 程老师
1: 啊、嗯嗯，哎呀，非常好啊，
0: 嗯，反正感谢咱们医馆吧，感谢程老师，感谢高汝东高大夫，感谢刘家福刘大夫，真的非常感谢，
1: 啊、
0: 还有这帮医助，
1: 啊、
0: 嗯，感谢感谢、
1: 哎，太客气太客气了啊，
0: 嗯。嗯嗯
1: 行，都祝你家你老婆婆啊早日康复啊！哎，
0: 哎，谢谢谢谢，
1: 好的，
0: 谢谢
1: 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联系啊！
0: 哎，好的，滕老师。
1: 哎，那好，再见啊！
0: 来，哎，好嘞。
2: 高汝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主要就是这个静脉炎，
4: 静脉炎哈，
3: 嗯，
4: 我前样看你那腿特别重啊哈，那腿都是，
3: 不，现在强多了，
4: 是吗？强多了，
3: 强多了。
4: 那你来的时候腿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耸挺粗
4: 啊，长就
3: 那
4: 腿
3: 是，确确黑，
4: 两个腿都是那么肿吗？
3: 不对，这个腿重，这个腿轻，
4: 右、啊、腿重一些，
3: 原来像那像锅底似的，
4: 像锅底似的哈、
3: 啊，
4: 嗯，那我前样看你腿的颜色现在就是暗红，就是从黑色变成暗红，在好转是吧？
3: 嗯、啊，对对对对，
4: 你那个这个腿的肿，你觉得就是也改善一些吗？
3: 改善多了，
4: 改善多了，
3: 嗯，吃药之前你就是歇完一宿之后，
4: 嗯，
3: 这腿肚子那都是还是肿的嘣嘣的。
4: 啊，
3: 强也强不哪去，现在早上起来之后呢，这腿肚能耷拉下来了
4: 啊，就松开了，
3: 松开多了、
4: 啊、
3: 所以我走道也轻巧了。
4: 多长时间了？
3: 这可有年头了，五年也多了，
4: 五年都多了哈。
3: 啊，我为啥上这儿来呢、
4: 啊、
3: 医院给我看的是啥呢，就他那叫首选科
4: 啊
3: 说是蜂窝组织炎、
4: 啊、
3: 后来完了结果打一个礼拜消炎针之后呢、
4: 啊、
3: 结果完了还是不行，不见强，倒厉害了。完了，后来完了，我这个姑娘吧，又领我到的附属医院。附属医院又说啥呢？说是不是那个蜂窝组织炎，是叫那个淋巴管炎。完了，后来我一看这情况，我说拉倒吧，我说我还是看看中医吧。
4: 那您说吃了这一个月，在高汝东大夫这个调理下，您这腿
3: 强多了
4: 哈，这是进步很大。
3: 您现在大
5: 疼痛加剧，这样的患者呢，就是千万不要碰破了。就像我跟以前的患者说了，如果破了，因为你那个在那个位置呢，他那个位置是那个内连的位置，中医讲的内连就是内踝上3寸，啊、他这有个穴位名叫内连，说这样呢，往往造成那个连床腿，啊，连床腿就是老烂腿，哎，而且他那个双下肢那个静脉炎呢，是下肢闭塞回流不好。回流不好，这个使血管呢那个血栓呢急剧压弱，造成的周围血管病毛细血管的堵塞是这样的。
4: 哦，
5: 通过我们现在的近一个月的治疗呢，我认为近期还是比较满意啊。
4: 对呀、
5: 啊。消的，但是呢，就是按那个预期看，他这还得治疗一段时间。进展目前看着还是比较满意啊、患者也比较满意，我们认为也是比较满意现在。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是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
6: 嗯，
4: 您来找那个高鲁东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6: 也听广播也听朋友介绍
4: 啊。
6: 那我是糖尿病，糖尿病那个下边就那脚就脚疼。对，
4: 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今年72，我脚掌子就是那个有点发紫，现在给我调的

0: 反正不疼了，原先我就疼。
1: 那个得糖尿病多长时间呢？
0: 我是2017年1月8号。
1: 现在那个就是在高东老师这块治疗多长时间呢？
0: 我治疗1个半月了吧，可好了，要我能来治的吗？
1: 正好高老师也在线呢，我了解一下您治疗情况。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个患者呢，来我们医馆的时候啊，他本身就是在这是一几年
3: 一七年一月八号
2: 呢出现那个酮症酸中毒，就糖尿病引起的。在这个之前呢，他就有那个高血糖那病史，当时也没有注意这个身体这事。其实呢，在你那个酮中毒那个之前，2017年之前，你这个病啊，就是你当你发现高血糖的时候，从你发现那天起，你再最少得往前推5年。我说的是最少推5年啊。你现在呢，身体是一体多病，既有糖尿病、高血压、脑血栓到脑梗死的，完了之后还有这个糖尿病、酮中毒，还有泌尿系感染，对吧？再加上主要是这回来什么呢？下肢闭塞是由于糖尿病合并症引起的。那么现在你这个他的疼痛已经开始减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正常你的脚下肢啊，正常应该是寒凉的啊、正常是寒凉的，寒凉的症状也开始应该是减轻啊、脚是寒凉。下肢呢，为什么说寒凉呢？就说你不过血了，老百姓都知道不过血脉，你给手指头你掐住了一会儿就脚趾头凉了啊。说在你身上呢啊，就是1个月之内为什么说疗效这么快？首先是什么？你是闭塞，那么闭塞症我们要疏通你的血管啊，疏通你的血管的同时，因为吃上中药不是光疏通你下面的血管，你它是一个整个身体的，因为它是通过胃肠的吸收，中药通过胃肠的吸收啊、完了之后左家的清热解毒，就这么治疗你的疾病，所以你的症状逐渐逐渐恢复啊、
1: 谢谢高老师，
4: 谢谢你参与。
5: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姐姐你好。
6: 你好。
1: 您来找高鲁东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6: 朋友介绍。
1: 您是什么情况呢？
6: 就静脉曲张。
1: 哪条腿啊？
6: 那是右腿。
1: 右腿啊。就是什么状态？腿是
6: 就小腿有几个包，有2个变色了，有剩下那都没变色。
1: 那您在高鲁东老师这块吃了多长时间药啊？
6: 吃了散服。
1: 吃了散服。对，我才要听你跟那高老师交流说你中药过敏。
6: 对呀、
1: 然后就是吃的特别特别小心
6: 啊、对
1: 啊，您过敏也特别遭罪。
6: 对，
1: 那您吃了高鲁东老师这散服药你什么感觉呀、
6: 我觉得那个腿不疼了，就那疙瘩地方不疼了，走路
1: 啊。您就吃散服，就现在就是你静脉曲张这个地方原来疼现在就不疼、
6: 对对对。
1: 过敏了吗？
6: 没过啊。
1: 没过敏啊。找高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啊。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你介绍一下患者情况啊。
2: 当时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啊，就事先就跟我说了，说我吃中药呢过敏，他有过敏史、
1: 是
2: 说就是特别纠结，说我治还不治呢，当时那个脾胃还不好，对吧？那、现在你脾胃应该比以前呢要较强了啊、而且比以前要有劲儿了啊。就是说我因为号脉啊，哎脉号脉呢，因为中医讲一句话什么呢哈，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所以说刚才我跟你说了，我说你这回你这一副药过敏过敏呢，你说没过敏，或者后来又原方抓了2副。其实正常我们吃药呢是一副药吃1天半啊，你3副药才吃了多少呢？才吃了4天半的药，就正常吃啊。所以有的人说那我这为了省点呢，可能是吃了说1周左右，但是你的散服药你说往往是打的折扣。但是首先说你有那过敏体质啊，
1: 对，
2: 说你为什么过敏，其实我跟你讲为什么过敏，人呢过敏的首先是什么呢？从我中医角度讲什么，就是正气不足，正气不足不能抵御外邪啊。邪我经常说的什么，所有的致病因素，一切的致病因素叫邪，邪气啊，不正。那么你邪气产生在体内了之后，你身体的正气不能抵御它，不能抗争它，所以说导致什么呢？有的人往往吃到不光是中药的过敏，还有一些吃的一些鱼呀、虾啦什么都会引起不适。哎，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身体调整过来啊，你的气血调整过来，你的饮食物都都在改变了。所以说，你看黄帝内经不就说了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受，其气必虚。所以你这个呢，就是你身体的正气亏虚， 再

0: 个刚才你说的，说是如果静脉曲张的时候你有怕手术，那样年后要手术，这个我临床啊看到这个静脉曲张手术之后，
1: 对、
0: 啊、复发率特别的高，
1: 是啊，
0: 它的复发率在80%以上啊，我不能说100%，但是80%以上，
1: 那这个比例相当高，
0: 对呀、
1: 啊，
0: 而且我在临床上啊，很多快递是手术完是3个月来找我看病来了，他第一个呢，一个浮肿还没解决，第二个呢。这个疼痛没解决，第三个你只是给这个血管，有的人通过手术给这个曲张的手术给这个拿掉了，还有的一种什么，现在是注射那个针剂，注射针剂完了之后你拿那个这个弹力绷带啊或者弹力棒啊勒上啊，这是西医的一种治法。那么中医呢是极其反对他这个事儿的，因为啥呢，你这是静脉，它是个回流，那你给它勒上了之后你回流它还能好吗？
1: 不能好，
0: 对
1: 不
0: 对？就是我们中医经常讲什么，就犯虚虚实实之戒，你本身这是个实症，你血就不通，你再给它勒上，你说你这个还能通不通？
1: 对
0: 呀，对不对？说实上加实，你本身就瘀实，你再给我再让你勒上点，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这是一点。再一个呢，西医讲的什么呢，叫下肢淋巴水肿啊，对不对？都是有浮肿啊，都是下肢淋巴水肿。其实这个我说的这个水肿啊，不光是它淋巴水肿，而且它是由于什么呢，血管不光它是包括什么，就大隐静脉啊啊，或者是动脉啊等等，毛细血管的堵塞也会造成它周围的血管的水肿浮肿。所以你光治疗了这一根血管，它治的是什么，是不是标，它本是什么，本质是由你气血不足不能推动血液循环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同时呢，你看补气活血化瘀轻而解毒，这么治疗，所以你这个症状才能缓解。
1: 谢谢高老师啊，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脉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7: 哪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你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6: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1: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韩老师是临时啊，又去房产局过户了啊，这一段时间呢可能是比较忙，所以呢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但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都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信息想要发布的，我们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20度至-28度；敦化，小雨，-18度至-28度；安图，多云，-18度至-28度。汪清，多云，-20度至-28度；合龙，多云，-17度至-26度；龙井，晴，-19度至-28度；珲春，小雨，-20度至-26度；图门，多云，-20度至-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20度至-28度；敦化，小雨，-18度至-28度；安图，多云，-18度至-28度；汪清，多云，-20度至-28度；合龙，多云，-17度至-26度；龙井，晴，-19度至-28度；珲春，小雨，-20度至-26度；图门，多云，-20度至-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关注信息，韩女士呢有一辆26的飞鸽牌自行车出售啊，低价出售。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3-4432-6689 153-4432-6689。刘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内保外保都招啊，要求年龄65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2899-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刘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内保外保都招啊，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金先生的寿房，河南啊，万裕批发市场附近，电梯楼15楼的6楼已经装修的，92平两室一厅啊，电话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王先生呢是发展附近一小区物业啊，现招聘门卫和保洁员，保洁员是男女不限，身体健康65岁以下，门卫要求是男士啊。电话呢是153-2633-8211 153-2633-8211。金先生呢苏州音箱附近一超市现招聘送货工啊，主要呢是夜班白班都招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9-0433-8341 159-0433-8341。于女士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啊，这个得懂电脑，还招聘保安保洁绿化，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55-855-5868 155-855-58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出租房屋
0: 啊。没事，任先生，您这个信息我有，我帮您重复吧。
1: 两个房子啊。
0: 好的好的，
1: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嗯，
0: 哎，任先生呢是有两套房对外出租啊。一套呢是一楼60多平，另一套是六楼60多平，房子的位置呢都是在新洲雅苑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采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25515-1546，2551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5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麦芳。
0: 好的。
1: 市政附近北苑小区4楼58平。附近学校的小学、中学不常见。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云女士。云女士你好。
2: 你好，物业公司招聘管理人员。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0: 好。
2: 招聘保安保洁绿化人员，65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858688。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想发布条招聘信。
0: 好的。
3: 我公司招聘物业维修工1名。保洁员若干名。
0: 好。
3: 大车司机1名。
0: 好的。
3: 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身体健康。
0: 好。
3: 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53-2633-901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来关注一下刚刚听众的信息啊，李先生售房，北大附近的这个北苑小区是一个4楼58平，附近有多所学校啊，交通购物都是很方便的。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634332636。于女士的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啊，这个得懂电脑操作，还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工，要求年龄65岁以下。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徐先生物业招聘维修工、保洁员还有大车司机啊，这个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
1: 畜牧业招保洁，男女不限。
0: 好，
1: 65岁以下，就一头五活，刚这会儿刚下班。
0: 好的，
1: 我的电话是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
1: 对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啊，好，谢谢你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啊，这个呢就是不用坐班，自己的活干完就可以下班走。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

0: 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直播间的三部热心电话2551545255 1546和255154。

0: 您开通。刘先生呢，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啊，这个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徐先生物业招聘维修工、保洁员和大车司机，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 153-2633-9012。于女士，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以下，这个要求得懂电脑啊。还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工，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5585585868 15585585868。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心电话255154555156和2551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李先生呢是有房子要出售啊，这个房子的位置呢是在北大时装附近的这个北苑小区，是一个4楼58平，附近呢有多所学校，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秦先生啊，看一下是秦还是泰啊，看不太清。
1: 泰，
0: 哎，是泰先生啊。
1: 好，
0: 好的好的，这个屏幕离我稍微有点远。好的，什么信息您说？
1: 哎，我关一下窗户，这个飞机声太大了。
0: 好的好的。什么信息您告诉我啊，我这边帮您发布啊。喂，去关窗户去了。
1: 哎，你好。
0: 哎，好的
1: 啊。
0: 没关系。什么信息您说？
1: 我想吧，出售一个房屋。
0: 好，位置。
1: 位置在河南东北啊。是在东头，是靠近那个长白路。面积是157。南北通。
0: 那楼层呢？
1: 楼层是多层楼，就对。
0: 不提楼呗。
1: 不提楼，四楼。
0: 四楼啊，顶楼是几楼？
1: 顶楼是5楼。
0: 这个老房子了，是不是？
1: 但是这个房子结构特别好。
0: 对对对，肯定原来盖的那个老房子的结构，包括它那个质量都是非常过得去的，
1: 非
0: 常过关的。
1: 墙将近50的墙。
0: 对对对对，墙的那个厚度。
1: 特别保暖。
0: 行，您这个装修是已经装修了呗？
1: 我这个装修呢，虽然有年头哈，但是那个保持也特别好。
0: 老式装修了哈。
1: 那个维修这样的。
0: 行。
1: 特别干净。
0: 您给我留一个联系电话吧。
1: 联系电话是13843-66812。
0: 13843-66812。好的。
1: 我这个学区房前面有五中，还有那个河南小学、延新小学。
0: 学区房
1: 交通特别方便。
0: 交通也方便。行，我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好的，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再见。泰先生呢是有房子想要对外出售啊，这是在河南东北亚长白路啊，这是157平，南北通透，5楼的4楼，老式装修，学区房，交通也很方便。电话是13843366812 13843366812。直播间的三部热心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高先生，看看高先生有什么信息要发布。高先生，你好。
1: 下午好，主持人，我想出售个房屋。
0: 位置？
1: 位置在济南的东宁新城。
0: 好。
1: 70平方，5楼，2室1厅。
0: 济南东宁新城啊。
1: 对。
0: 70平方，5楼的70平啊。
1: 哎。
0: 它是步梯还是电梯啊？
1: 步梯的。
0: 顶楼是几楼？
1: 顶楼7楼。
0: 啊，7楼的5楼，行。有没有其他补充？
1: 哎，售价11万。
0: 11万哈，没有补充，您告诉我联系电话。
1: 155。8466。500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哎，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出租中部菜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2: 2楼和抗楼有1500平方，面积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于做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
0: 好的。
2: 在新界一些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2: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谢谢。
0: 哎，一会儿为您重复啊。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的信息。高先生呢是有房要出售啊，位置呢是在铁南的东明新城，是一个7楼的5楼70平啊，现在售价是11万。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466-5000，155-8466-5000。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那个苏州印象附近超市招送过工。
0: 嗯，
3: 完了具体的面移吧。
0: 好的。
3: 啊，完了之后我电话是159-0433-8341。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哎，谢谢。
0: 哎，金先生呢是苏州音箱附近有一家超市招聘送货工，具体的面谈电话是159-0433-8341，159-0433-8341。李先生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2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啊，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啊，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一个电梯楼10楼出售。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联系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联系是永润堂大药房，联系是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

0: 海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袋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两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八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啊，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啊，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那药盒上的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他没这个效果不可能批准，他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 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你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他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盼着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肽旅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肽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他们俩可以说是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安全、快速、全面、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肽，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 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严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肽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肽啊是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木恩堂海参肽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但是每年呢只生产三批次，可以说这三批次的发酵海参肽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肽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木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肽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两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堂合成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

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一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十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嘛，这人呢，七天不吃饭得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那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首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

0: 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了，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在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呐，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是李老师吗？
0: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3: 李老师，我也是呢，我可亲切告诉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他咨询呢，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啊，
3: 先于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点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

0: 还拿我助理手里锯末，我一听啊，还招还生态，一共也没有多少，不对互动就是3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1: 我了解了啊，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泰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1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两盒海参泰，订购两副药呢，送两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6盒海参泰。那订购3副药送4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12盒的海参泰，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0: 对呀、啊，我刚才就听说了，订个3副延寿方，不仅能免费得到4大盒延寿方，还要给我们送12盒的海参泰。
1: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0: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3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你老师了，也给我订3副吧。
1: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0: 我呢是肚子里面老难吃了，
1: 哦，
0: 这都已经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你了。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个月啊，我就去了2次，就是背上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粘在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憋得我嘴唇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烟味，或者是吸口凉气，马上就生病。
1: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呢就很容易复发呀。
0: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便的问题，也挺遭罪的。这晚上睡觉啊，一直都折腾我4、5次到卫生间，你这点那个东西还尿不出来，肚子啊憋得胀乎乎的，可难受了。
1: 你这是尿等待呀，就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泰，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儿啊，都是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 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笼闭之症。什么是笼闭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肽，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
0: 啊，好好，太好了，那你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肽。
1: 对，
3: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1: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3: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啊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吧，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1: 嗯，
3: 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1: 嗯，
3: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1: 嗯
3: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啊，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1: 那可是啊，那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3: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1: 嗯，
3: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7-8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的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嗯，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这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7-8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连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嗯
3: 嗯，是呀是呀，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点了。
1: 嗯，
3: 我之前的手脚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啊，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得下一半了，
1: 嗯，
3: 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那块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
1: 嗯，
3: 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1: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3: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

0: 嗯，哪哪都挺好的。
1: 嗯，
0: 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
1: 嗯，
0: 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遍天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
1: 嗯，
0: 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啊、解个裤腰带啊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
1: 嗯，
0: 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1: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液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啊，两个月用完，用完以后啥也不用再吃了，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1: 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志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只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沿着下过雨的小路，月光洒在美丽的树间，这个时候倘若你在等待，等待与繁星相映，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份期待，我想

陈奕的一首《等待》，只要有你陪着我，我愿意等待，无论是黑夜还是白天，这应该算是坚强的期待吧。这里就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你在等着谁呢？

陈绮贞，台湾的创作歌手，一首伴着吉他的等待，一种全新的感受。这样的等待有一点小小的狂野，这样的等待不需要咖啡，不需要烟，不会流泪，只会像糖果一样慢慢地融化在胃里。期待这样的等待。这里是双城情歌。

首齐秦的《等待温柔》，带着一点悠闲，带着一点温柔，仿佛让人置身于一个安静的夜里，默默地等待，等待着月色下你的身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北京时间的16点，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民生服务类节目，那每天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4点到5点呢，是我们下午版的节目时间哈。在下午版的节目时间里呢，和早间版一样，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同步直播的。那传统媒体呢，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和广播，那新媒体呢，可以通过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那都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那在抖音直播间呢，还可以通过文字编辑来提出你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

提醒我们的网友朋友，就是如果说您的问题涉及到投诉，涉及到需要和相关部门来了解核实具体的情况，或者说需要相关部门直接与您对接的，或者是与您核实的，包括涉及到一些需要这个职能部门具体解决的事件的时候，那肯定是要和我们的诉求人来联系的。那这种呢，建议您是通过直播间热线来咨询问题。如果您是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提出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可以主持人在我们这个业务范围之内可以告诉您应该去找哪个部门啊。那如果说您是通过热线参与节目的话，有联系方式，那可能您的问题呢会有我们的这个职能部门直接与您联系，直接与您对接。那我们百姓热线呢，除了通过刚刚说的两种方式参与之外呢，其实任何的时间，就是全天24小时，您都可以通过延边广电客户端里的百姓热线的专栏，或者是通过我们延边信息港的百姓热线专栏，以发帖的方式来提出您想了解的问题。那看到您发的帖子之后呢，职能部门会及时的回帖哈。这是我们的三种参与方式。好，来做一下节目预告。在周四明天早上的8:30，百姓热线社保在线您问我答特别节目，延吉市社保局相关负责人将做客我们百姓热线的直播间，面向延吉市我们的参保群众来介绍社保，讲政策，答疑惑。欢迎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届时锁定延边新闻广播 FM98.3兆赫，还有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以及微信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节目，来参与互动，提出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经过了这个立秋之后，感觉整个的这个延边州一下从那种闷热的桑拿天一下子就变得清爽了，而且白天的最高温度呢也一直都是在低于30度哈。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到27度，图门20到26度，敦化19到27度，安图19到27度，合龙19到27度，龙井20到27度，汪清20到27度，珲春19到25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0到27度，图门20到26度，敦化19到27度，安图19到27度，合龙19到27度，龙井20到27度，汪清20到27度，珲春19到25度。那这里呢也提醒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咨询问题的我们的网友朋友啊，那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要介绍各种政策信息，另外呢也要解答我们参与热线的听众的咨询，所以呢不能像这个传统的就是标准的抖音直播间主播那样把注意力都放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网友留言上。那有些问题我们如果是主持人没有看到的话，那建议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就是把您的问题再重新编辑多发几次哈，复制粘贴多发几次。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网友反映这个问题提出之后呢，无论发多少次我们主持人都看不见都不念，但是呢主持人还能看到就是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这样的我们的网友的质疑。那像这种情况呢，一般都是您编辑的这个文字内容呢涉及到一些敏感词，被抖音平台给屏蔽了，所以说呢您编辑的不管这个文字是多长的一段，不管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只有您能看到。那么其他人呢，除了你发的这个为什么主持人不回答我的问题呀等等，除了这些没有敏感词的信息包括主持人和直播间其他的网友朋友能看到之外呢，那些被屏蔽的信息是任何人都看不到的，只有您自己能看到。所以说呢，如果说您发现您的问题我们主持人始终没有关注，没有看到的话，大概率呢其实可能是错过了，这个字幕已经滚到前面去了哈。那把您的问题再重新发几遍，如果发了好几遍主持人还是看不到，那您就要看一下

0: 您这个是不是涉及到敏感词了啊？有敏感词的话，除了您，其他人都是看不到的。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我们来进行问题的回复。那以上的问题呢，来源于我们网友在百姓热线的这个线上 APP 的这个专栏当中发的帖子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的答复。首先呢，有网友咨询，孩子在延吉买房子，父母的住房公积金在合龙，买的是个人的二手房，打算提取父母双方的公积金，请问如何办理？就此呢，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答复，购买州内二手房的应在购房所在地申请办理，那么提取所需材料，购房人夫妻身份证、结婚证，提取人夫妻身份证、户口本或结婚证、亲属关系证明，提取人或卖房人名下银行卡，交易过户后的不动产权证、税收完税证明、增值税普通发票。以家庭为单位，如之前有过购房提取记录，需要间隔满3年后再次申请购房提取。有网友反映，梨花西路水运蓝天至上海城路段日常车流量大，过往施工车辆较多，产生大量扬尘，道路两侧停车位积灰严重，遇降雨天气路面泥泞脏乱，扬尘泥污问题持续影响周边居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环境，给市民生活造成较大不便，恳请相关部门及时开展路面清扫、洒水降尘及常态化保洁整治工作。那么就此呢，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延吉市环境卫生作业有限公司答复，执法人员到现场查看，并通知相关在建工地加强施工车辆管理，避免带泥上路等现象发生。有网友对公交线路设置提出建议，这位网友的小区和北山小学华盛校区是一河之隔，却没有任何近路开车方便过去，也没有直达的公交车。网友反映，以后孩子上学，家长只能绕路。上海城这边入住率非常高，能不能让现有公交车绕一下，或者是新增公交线路？那么就此呢，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答复，诉求人提出的建议已经反映给科室领导，在公交线路规划中作为参考。好，以上呢是问题的回复情况。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来关注百姓热线的好政策。那么在今年的时候呢，国家把这个长户险纳入了各地要逐步落实的一个新的

保障险种。那么记者从延边州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为了全面落实国家相关工作部署，积极应对我州人口老龄化现状，破解失能人员家庭照护负担等民生难题，进一步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我州在充分总结珲春市长护险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即将落地实施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该制度将为失能参保群众提供基本生活照料与医疗护理制度化保障，有效减轻失能家庭照护的经济压力，助力推动我州医养康养深度融合发展。那么我州长护险呢，实行州级统筹管理，实现参保政策、筹资标准、待遇支付、失能评估、经办流程、基金统收统支六统一。后续呢，将按照全省改革工作部署，适时衔接省级统筹，保障全州长护险政策执行公平统一，实现经办服务一体化。按照工作安排，今年十月，我州呢将率先启动职工长护险的保险，覆盖全州在职职工、退休人员及以灵活就业职工身份的参保人员。是针对的这个是职工的长期护理险，在职人员、退休人员和灵活就业职工身份参保的人员。那么明年呢，根据全省的统一部署，把未就业的城乡居民纳入参保范围，就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也有长护险，从明年开始啊，这样呢就推动实现全州基本医保参保人员长护险制度的全覆盖。也就是说呢，不管是这个在职的职工，还是退休人员，还是以灵活就业来参保的这个参保人员，还有就是没有就业的城乡居民，就是每年400块钱的那个参保人员啊，都可以做到有长护险的保障了。那么在后年2028年的时候呢，结合基金运行收支情况与群众实际照护需求，会动态调整优化筹资待遇的相关政策，健全全链条管理制度。珲春试点的结余基金全部纳入州级统筹，全州统一执行方案政策标准，平稳完成制度规范过渡。那么长护险制度的落地，补齐了我州社会保障服务的短板，为失能人员家庭送去政策红利，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那么按照这个政策落地的一个计划表啊，会在今年的十月，我州率先启动职工的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全州在职职工、退休人员以及以灵活就业职工身份参保的人员。那届时呢，我们也会请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介绍这个相关的保险制度，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参保啊？那具体呢，能够享受哪些长护险的保障范围啊？能报销哪些费用，能享受哪些服务。好，那现在呢，距离下班的交通高峰期还有一段时间哈，但是相信此时此刻呢，周边也有不少的驾驶员朋友在路面。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前7个月的交通事故率。那说到这个交通事故率呢，是有一个很好的数字，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率呢，整体呢在7月份降低了16.3%。今年前七个月啊，今年前七个月交通事故率降低了16.3%。那么今年前七个月呢，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累计开展专项整治42次，主题宣传68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12600余起，城乡道路涉一般程序交通事故同比下降了16.3%。那具体是怎么来做到能让这个程序性一般程序的交通事故同比下降这么多呢？首先呢，在路面管控上，延吉交警创新推出了高峰守点、平峰巡线、夜间突击、错峰勤务模式。早晚高峰呢，在36个固定点位上岗，平峰时段巡逻车巡线，深夜则瞄准货车超载和炸街改装车等突出问题。那截至目前呢，查处2轮、3轮车的重点违法3120起，暂扣非法改装车辆137台。夜间专项制程。

包19次，扣留隐患车辆94台。不少市民切实感受到了道路通行的变化。那此前呢，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反映一些这个外卖车辆高音喇叭扰民的问题哈。那现在呢，我们也切实的能够看到我们的交管部门在上路管理，而且也是卓有成效的。这是路面管控上。那么对轻微违法呢，交警坚持教育为主。电动车没挂牌，不戴头盔，现场学法规看警示，已经有4700多人次接受了这个免罚教育。但是呢，对于这个严重违法的，这个交管部门呢是一律顶格处理的。那针对农村地区老年人交通安全薄弱这一短板，民警把交通安全宣传送到田间地头、集市、农家。宣传车开进集市、村口，绘制交通安全警示墙。那么民警上门开展抗头普法，面对面向老年群众讲解夜间出行、雨雪天气出行注意事项。行动覆盖23个行政村、37处集市，走访1000余户家庭，完成8600多人次的面对面宣讲。41场警示会涉及5300名群众，上门一对一劝导高龄留守老人510余次，把安全叮嘱送到群众身边。那么涉及到这个轻微违法的教育为主哈，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外卖人员在这个车流当中呢，由于有这个送外卖的时间限制，所以呢可能一部分人员他会忽略这个交通安全问题。那针对这些人员，我们这个交管部门是怎么样来进行管理的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哈，在8月10号晚上6点的时候呢，在延吉市人民路与橘子街的交汇处，就有多辆电动车在车流中穿行。交警呢拦下了一位没有戴头盔的外卖小哥，但是呢他并没有直接开罚单，而是将手机递给外卖小哥，让这个外卖小哥看完视频再走。那么在视频里呢，一起因为没有戴头盔导致的惨烈事故，就让这位外卖小哥变了脸色。处罚不是目的，安全才是根本。那么交警呢也拍了拍他的肩膀，外卖小哥就默默了戴上了头盔哈，而且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谢谢。但是呢，对于这些两轮三轮的这个车辆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交警呢对严重违法者是一律顶格处理的哈。那么从过去群众对处罚的抵触，到如今主动的学法守规，民警的这个柔性执法化解矛盾隔阂，收获群众的理解与支持。那么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负责人介绍呢，这个路面严整治、全域广宣传、执法有力度、刚柔并济的治理方式，是能够更好的守护延吉城乡道路的平安畅通。那么交管部门的这些交警呢，多跑一里路，多说一句话，群众就少了一份风险。好，那这里呢是我们带您了解了今年前7个月我们延吉市的交通事故率下降了 16.3%。 另外这样的一个好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哈。这里呢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这个交通驾驶人员，就是那么无论在什么样的天气条件之下，无论自己有没有急事，这个时间呢都不要在开车路上抢啊。那么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时间安排的充裕一点，然后呢一定不要争道抢行。还有我们的这个驾驶人员，有一些呢可能是比如说考驾照比较早哈，对科目一可能都掌握的不是很准确，另外可能已经忘了，或者说以前可能科目一好多都没有注意，没有在意过。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好多这个驾驶员呢，他在路面驾车的时候，在涉及到并线的时候，或者是涉及到拐弯的时候，或者说这个车要停车或者是车要起步的时候，都没有打转向灯的这个一种条件反射，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这个是存在很大交通安全隐患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车起步之前，或者是车要停车的时候，都要及时的打转向，另外要并线的时候也要打转向，给后面的车辆一个提示啊，不要没有任何提示就直接的就转向了，或者就并线了，这样很容易发生刮蹭的事故。那什么时候应该打转向呢？

0: 有一些朋友打转向的时间就比较慢，就是都已经开始转了他才打，不要这样。就是你要把车当成你的身体的一个延伸部位，是被你的大脑控制的。当你有想法我要变线了，或者是我要转弯了，下一步我要转弯，下一步我要并线，当这个念头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要让这个手受你的大脑控制，然后直接打转向啊！不要说等到我都已经转弯都转到一半了我再打转向，或者说我都已经快停靠了，都已经到非机动车道，就是车的一半都已经到非机动车道了，我才说打这个右转向我要停靠，给出这样的提示哈。这种呢就是非常的不安全哈。其实呢我们开车都是为了方便，没有谁是为了刮蹭，为了增加麻烦然后来开车的。那么想要减少这个不必要的刮蹭呢，那就应该好好的按照交通法规的这个规定来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转向灯哈。那希望我们每一位驾驶人呢出行都能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平安。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来看一下，现在是23分07秒，距离我们上半时段节目结束呢还有3分钟。那利用一点时间呢来给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网红城市延吉，或者说正在我们延边打卡的这些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或者说想来延边来打卡游玩的游客朋友，介绍一个延吉西站直达网红墙的一个免费的线路哈。来延吉旅游如果不知道这个隐藏的福利，那真的是一个小遗憾了哈。因为延吉西站到延吉网红弹幕墙呢有免费的公交直达，就是乘坐这个公交车从延吉西站下了火车之后，下了高铁之后，那么直接乘上公交车，一分钱不花就可以到网红弹幕墙。那么刚下高铁拖着行李箱还在愁怎么去市区，打车高峰排队等车时间长，出站口旁边呢其实就是公交乘车点，出站口对面就是免费公交点，那么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呢在举着指示牌等你。这个空调公交呢宽敞又凉快，从延吉西站一直一路到达延吉网红弹幕墙，中途不停车，全程不用晒太阳，不用挤出租。来介绍一下乘车攻略，这个乘车点呢是延吉西站出站口旁的公交站啊，的服务时间呢是每天的早8点起到高铁的末班车结束，最晚呢延长至23点。这个车辆配置呢是白天4台车循环运行，客流高峰呢随时加车发车的这种模式，就是客满即走哈，坐满就走。那为什么会有这条免费的公交专线呢？因为近2年暑期和节假日来延吉的游客真的是超级的多，延吉西站7月份累计到发旅客突破了100.4万人次，也就是说日均是3.2万人次。那延吉市呢就选派了多名零事故服务优良的驾驶员来跑这条免费的公交专线。那到了网红墙怎么玩呢？下车就是延吉网红弹幕墙，如果您是坐这个夜间的车来的话，那一下车就能看到满墙璀璨的双语霓虹灯牌，那么在晚上7点以后亮灯之后，这个氛围感就拉满了，这时候呢就可以手持一杯印着延吉字样的咖啡，以这个网红的霓虹墙为背景，随手一拍就是电影主角。另外呢我们要提醒来延吉游玩的大学生注意，凭学生证在暑假期间就是到8月31号为止免费乘坐全市的 BRT 和普通公交车啊，拿着学生证免费公交全市坐，不管是 BRT 还是普通公交，去恐龙博物馆呢那也是免费的，78个社区和驿站还免费提供行李寄存、茶水、充电。这波宠客希望我们的游客呢好好的来接住这波好的政策。好，北京时间16点26分，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5: 北京时间16:30。
6: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
0: 我是小冉，欢迎回来。我们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呢，有金达来发这个留言说：“主播下午好，抖音能看到百姓热线太好了。”看来这位网友是第一次通过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欢迎你以后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呢，多多进到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哈。简单的政策问题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然后在抖音直播间发出，这样的话我们主持人看到之后呢，就能够及时的进行回复和政策介绍了。那为什么说是简单的问题呢？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是需要职能部门来核实的这些复杂的投诉啊等等，那这种呢如果是有投诉的话，那在抖音直播间留言，我们职能部门没有办法核实这个情况，所以就没有办法给我们的网友来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反馈。 那像这种问题，如果是在抖音直播间提出了的话，那我们主持人会依据我们了解的政策呢，会针对您的问题给您提出建议，就是您应该向哪里去投诉，应该找哪个部门来解决哈。那如果您是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直接给您电话回复的话，那建议您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网友在抖音直播间把问题好不容易编辑了一大段之后呢，主持人就始终不念啊。

那始终不念的有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主播呢不能像抖音直播间的这些主播一样，就是只盯着手机屏幕看就可以了，不行，因为我们还要介绍政策，有的时候还接听听众热线等等哈。那有些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就看不到，它滚到前面去了，那也没有时间往前翻。那这种情况呢，我们的网友呢可以把您的问题重新复制、再粘贴、再发送几遍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发送了好几遍主持人也看不到，那您就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文字编辑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敏感词了。如果有敏感词的话呢，抖音官方平台它就会在抖音直播间直接屏蔽了。那这不论您发几遍发十几遍，其实除了您之外任何人其他人都看不到的哈。那这种情况呢就怎么办呢？可以重新编辑一下，换一些词，或者呢干脆就拨打节目热线就可以了。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安图县中医医院体检中心暂停常规体检业务的公告。为了圆满完成本年度征兵体检专项工作，严格落实征兵体检工作部署，保障征兵体检工作规范有序、高效开展，那么安图县中医医院呢，体检中心将于8月11号到12号承接征兵体检专项任务。那么就是昨天和今天哈，这个信息发的有一点晚了哈。那可能这两天有朋友要去这个体检中心去体检，发现可能是体检不了，没关系哈，明天就可以了，明天就可以体检了哈。这个体检呢，包括机动车驾驶员的体检、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那么在明天就都可以正常进行了哈，大家可以明天的时候再去进行相关的体检。好，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发布的公告。那么这三家电信公司呢，日前发布了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公告称，为了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那么从8月1号开始，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的相关业务。那么运营商在公告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合作授权的名义发布虚假的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所以呢，就要提醒我们的所有要办理这个电话卡的朋友，那么确实在网上办理通过手机办卡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到官网去办理啊，官方的 APP， 不要到第三方的 APP。 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个不太会使用手机，在线上来办卡号的话呢，那去线下也是非常方便的。现在其实像移动啊、联通啊、电信呢，它在居民区一些人员聚集的这个区域呢，其实都是有营业厅的哈，也不用说非得要去市区那么老远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总部到那儿去办，不需要哈，在营业厅就可以办了，也是非常方便的。好，那这里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国家安全的问题。这个保密呢，保守国家秘密，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公民，无论在哪个岗位，无论自己的身份是什么，都应有的一份责任哈，大家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是您知道吗，90%的泄密都和微信有关，所以呢，涉密的内容千万不能在微信发。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微信为什么会泄密啊。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呢，已经全面融入日常工作与生活，为办公沟通、信息传递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与此同时，这类公共网络通讯工具呢，也成为了保密失泄密问题的高发领域，是保密工作必须重点防范的风险隐患。去年，全国因为违规使用微信和微信小程序引发的泄密案件，约占泄密案件总量的90%。
违规利用微信存储传输涉密信息，非常容易造成涉密信息失控失窃，形成重大保密安全隐患。相关责任人员将依法依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来了解一些典型的微信泄密的警示案例。首先一个案例呢，就是微信图文识别小程序导致泄密。某市信访局综合科业务科长冯某在起草本单位有关通知的时候，私自用手机对涉密文件进行拍照，并使用微信图文识别小程序进行识别，转换成文字信息，然后呢，再用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登录微信，对识别的文字进行编辑处理。冯某受到政务警告处分，其他责任人员受到相应处理。这是通过微信图文识别小程序导致的泄密。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偷拍涉密文件通过微信群传播导致的泄密。某市财投集团综合办的职员李某，在保密员张某办公室办事的时候，偶然发现桌面摆放的涉密文件，文件内容涉及禁止使用某品牌手机的相关规定。那李某认为该内容与自身及身边亲友相关，心存侥幸，私自对涉密文件拍照并发送至微信朋友群，造成涉密信息扩散外泄。最终李某因严重违反保密规定被解除聘用合同，保密员张某因履职不到位被延长党员预备期一年，办公室主任因监管不力被予以诫勉处理。有的时候这个重大的泄密事件，不是说处理几个人就能挽回相关的泄密的损失的啊。这是第二个案例，就是偷拍涉密文件。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通过微信传输涉密文件随即撤回，但是呢仍然被查处了。某市人事部门职工吴某使用手机拍摄标注有国家秘密标志的涉密文件，通过微信发给同单位的职工王某，发送片刻之后意识到有问题，然后就予以撤回，但是呢仍被该地区保密技术监管平台发现，吴某受到政务警告处分，王某受到批评教育，责令检查处理。保密纪律提示，为了坚决杜绝微信及手机办公泄密问题，筑牢保密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以下的保密规定。首先呢，严禁使用手机、微信等移动通讯工具拍摄、存储、处理、传输任何涉密及敏感信息，包括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类资料，只要是涉密的敏感信息都不能用手机或者是微信等移动通讯工具拍摄、存储、处理、传输啊。另外呢，严禁使用图文识别、扫描翻译等各类网络小程序对涉密敏感信息进行拍照、扫描、文字转换等操作。那我们谁也不知道这小程序是什么人、什么单位来制作的，我们看到的是它的方便，但是所有能被它识别的信息，你知道这个信息它会不会被有心的这些人员或者是这个单位部门或者是一些有心的这些这个相关的单位所利用吗？对吧？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能用图文识别、扫描翻译等各类网络的小程序对涉密敏感信息进行拍照、扫描、文字转换。另外呢，严禁通过遮挡、涂抹、涉密标识等方式规避保密规定，对涉密文件进行复制、扫描、拍摄及传播。严禁以微信消息、微信群通知等形式安排布置、汇报、沟通、传递、推送涉密及敏感工作信息。还有呢，就是严禁将手机连接涉密网络、单位内网及各类涉密办公设备，杜绝涉密信息跨网跨设备流转，对涉密的党员干部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一个
涉密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保密的意识哈，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只要我们

0: 信息，这个呢是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57条第7款，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或者有线和无线通信中传递国家秘密的规定。情节较轻的将依规给予政务处分和纪律处分，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泄密危害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密工作无小事，细微疏忽即是隐患，广大干部职工需要时刻绷紧保密之弦，摒弃侥幸心理，严守保密纪律，规范办公行为，坚决守住不发生失泄密问题的底线。
1: 什么是国家安全？
2: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专门坑老人的一些诈骗的典型案例哈，都是最近刚发生的。首先是安图查处了一个假借超市专坑老人的窝点。近日的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成功查处一处假借购物超市名义开展非法保健品宣讲销售的违规窝点。民警在日常走访摸排中发现线索，辖区一处悬挂金山购物超市招牌的经营场所经营状况异常，该门店以赠送鸡蛋、豆油、酱油等生活用品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参与听课。经营者呢，刻意夸大保健品作用，误导老年消费者高价购买缺乏正规资质、无质检报告、成分不明的产品，存在虚假宣传、非法经营等问题，潜藏较大养老诈骗风险。那么在固定相关证据之后呢，瓮生派出所联合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开展突击检查，全面核查经营资质、产品来源及宣传材料。该经营点存在超范围经营、虚假宣传等多项违法行为。执法人员依法查封扣押全部涉案保健品，责令场所立即停业整改，并对经营者开展法制警示教育。后续呢，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处理。与此同时呢，执法人员在现场开展防范养老诈骗宣传，深度剖析保健品消费类的诈骗套路，提醒老年人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其实现在还有不少的这个诈骗分子把自己的这个犯罪的目标锁定了老年人。近日呢，延吉市公安局就成功破获一起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跨区域集资诈骗案。该案呢，涉案金额超过300万元，抓获了赵某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 目前呢，涉案人员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当中。这是延吉。

警方成功端掉的跨区域养老投资诈骗团伙，那有150多名老人的养老钱打水漂了。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行骗过程？他们的诈骗手段有哪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去年11月起呢，延吉市一处2层的门市房突然变得格外热闹，每天都有大批老年人前来领红包、打牌、听课，个个笑逐颜开。隔三差五，老人们还能免费去市内或者是州内知名的酒店聚餐，甚至到景点旅游。不知情的人以为这是老年大学或者是爱心康养中心，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犯罪团伙精心编制的骗局。据办案民警介绍呢，该团伙一共是10个人，骨干成员呢是有孟某某、赵某某等5个人，分工明确。孟某某呢充当军师，策划全局，然后还有担任法人和后勤撑场面的，还有掌管财务的，另外呢还有一位是专门负责招聘和管理业务员。为了增加可信度，这个首犯孟某某还为另外一位刘某某哈、量身定制了虚假的学历和耀眼的头衔，就是某名牌大学毕业啊，农业大学毕业生，辽宁省某农业科协副会长，内蒙古某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多家公司董事长等等。这个架构搭好之后呢，负责招聘的人就在延吉招聘了5名业务员，专门到老年人聚集地发放投资传单。从那时候开始呢，这个门市房里就天天人头攒动，老人们在领红包、玩棋牌之余，这个犯罪分子呢就轮番登台洗脑，就其中就有这个假专家刘某某和赵某某，以吉林省某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大肆宣传辽宁省某地的海参养殖、内蒙古某地的老年人康养项目，并承诺按期返利、到期全额退本儿。又返利又退本哈、更贴心的是，团伙抓住部分老人缺少子女陪伴的实际，将情绪价值给得足足的，组织老年人周内聚餐旅游，甚至包车带100余名老人赴辽宁某海参养殖基地实地考察。考察途中呢，专业人员持续灌输保本付息、稳赚不赔的观念，诱导老人不断追加投资。那截至案发呢，共诈骗150多名老人，涉案金额实际超过400万元，目前已经核实300多万元。那一番热闹之后，今年4月份，5名骨干就开始陆续撤离了。五一假期期间呢，他们把门市房内所有的桌椅、办公设备搬空，甚至拔走了存有投资数据的电脑硬盘和磁条。节后业务员和老人照常返回，只见大门紧锁，人去楼空，这才发现上当受骗，于是到延吉市公安局报案了。那鉴于这个案情重大，延吉市公安局迅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经历了40多天的线索梳理与追踪，警方先后锁定了五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6月底，专案组兵分4路赶赴辽宁、河南、山东及上海，同步收网。6月26号，这个5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民警表示呢，此案的告破实现了对该犯罪团伙集资诈骗犯罪链条的全链条打击，有效消除了更大的金融风险隐患。那么在这里呢，警方也通过我们百姓热线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凡是高额返利、保本付息的宣传一律不要轻信，正规投资必有风险，稳赚不赔只是诱饵。凡是免费领红包、免费旅游、免费聚餐的邀约，背后往往藏了这个陷阱哈、小恩小惠只是为了博取信任，最终瞄准的是老年人的养老本钱。凡是名头响亮、学历有这个学历光环的专家董事长，请您务必先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企业资质和工商信息，避免被虚假头衔所迷惑。那么在投资之前呢，请务必与子女商量，多问多看多核实，子女的陪伴和提醒是最好的防骗疫苗。那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您及时拨打110或者是向就近派出所咨询。谨记，守住养老钱才能安享晚年，不贪小利方能避开大坑。好，北京时间16:52，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

0: 份，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0: 我州立足延边黄牛优良种质资源禀赋，推进全链条升级，把特色畜牧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农业支柱产业。
1: 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计划于今年十月完成主体工程。
0: 州人大代表李宏伟深耕食品行业33年，用实干担当诠释人大代表的责任与使命。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度到27度，图门20度到26度，敦化19度到27度，安图19度到27度，合龙19度到27度，龙井20度到27度，汪清20度到27度，珲春19度到25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近年来，我州立足延边黄牛优质种质资源禀赋，围绕保种育种、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三大关键环节，推进全链条升级，持续释放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把延边黄牛

0: 由特色畜牧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富农、乡村振兴的农业支柱产业。近日，东北超联赛赛事火热进行，在延边主场，一头体型健硕、膘肥体壮的纯种延边黄牛亮相赛场，成为全场焦点。作为我国五大地方良种牛之一，延边黄牛凭借细腻的肉质和独特的口味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1: 我现在呢就在位于龙井市东顺永镇的国家级延边黄牛种公牛站。那在我身后的这头种公牛呢，就是亮相在东北超赛场上的纯种延边黄牛。今年呢它已经八岁了，体重达到了2400多斤，是经过严格选育的优质核心种牛。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延边畜牧开发集团呢在此建成了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业单位国家级种公牛站，并常年开展良种选育、种质资源保护和品种改良工作，那为壮大延边黄牛种群数量提供稳定优质的良种支撑。
0: 种源是畜牧产业发展的根基，我州是延边黄牛的发源地和主产区，延边黄牛种质资源保存较为完整，承载着全州肉牛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的种源基础。我州出台专项条例，设立产业专项资金，建设国家级保种育种平台，推进动物疫病净化，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强化技术指导，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目前泉州拥有国家级种公牛站一家，国家级延边黄牛保种厂两家，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厂两家，延边黄牛区域公用品牌也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依托国家级种公牛站、保种厂、核心育种厂国字号平台，有效保护延边黄牛优质基因资源。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一鸣。
2: 企业深耕延边黄牛产业40余年，是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养加销全流程产业链企业。目前公司存栏纯种的可繁延边黄牛是1300余头，年产冻精120万斤。在2018年，我们也和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德发院士共同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延边牛科技小院以及研究生工作站等多个高端科研平台，持续攻克肉牛育种关键技术，牢牢守住肉牛种源自主可控的核心优势。
0: 良种筑牢根基，加工赋能增值，我州持续完善触头肉尾全产业链条，延边畜牧开发集团建成年屠宰加工10万头的现代化精深加工生产线，生产线按照国际一流标准打造，核心设备引进德美进口设备，配套设施全部采用食品级不锈钢材质，严格契合进出口食品检验标准，顺利通过 ISO 质量管理、 HACCP 食品安全、有机绿色食品等多项权威认证。延吉市民朱莉。
3: 我们家人啊都特别愿意吃延边黄牛肉，它那口感特别好，炖汤啊、烧烤啊、红烧啊都特别好，细腻还特别那个愿意烂。逢年过节呢，我还买一些送给亲朋好友，他们都特别喜欢吃这咱们延边黄牛肉。
0: 依托成熟的加工体系，企业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开发精品牛肉卷、风味牛肉串、营养牛肉饼、牛肉粒、精品生鲜礼盒等多元化产品品类。2015年企业注册的奔福商标获评中国驰名商标，依托金字品牌优势，企业构建起全域化立体化的产销体系。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慕荣。
4: 线下布局多家直营店，其中延吉4家、长春1家、北京2家，精准覆盖了本地及一线城市消费市场。同时我们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入驻京东、天猫、本来生活、一孤网、谢状元、华润万家等主流电商和大型商超平台。此外，

0: 我们深耕高端市场，在2011年就与万豪国际酒店集团达成长期合作，产品供应全国50多家顶级高端酒店。
1: 凭借优良种源、精深加工与品牌深耕，2008年延边黄牛肉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0年，延边黄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注册，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正从边疆特产逐步走向全国知名高端肉牛品牌。州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规划处处长任春雨。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种源保护，做精产品加工，做大品牌市场，充分释放地理标志品牌效应，发挥品种优势，推动延边黄牛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让特色肉牛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泉州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正在提速建设，稳步施工，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位于长白山东路南侧、河南街东侧，由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1.95亿元，占地面积0.7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5层综合楼，由城市书会中心与吉林银行共同使用。其中，城市书会中心使用西侧的1到5层，0.44万平方米；吉林银行使用东侧的1到4层，0.92万平方米。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魏本阳。
4: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部分已施工至第2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1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3: 截至目前，项目多项基础工序已顺利完工。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作为延吉市重点公共文化配套项目，建成后将为市民打造一处集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新空间，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助力塑造书香延吉品牌，提升延边文旅美誉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在我州，有这样一位人大代表，他深耕食品行业33年，从一家小作坊起步，带领企业成长为产品出口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食品企业。他坚守实业初心，以品质为生命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人大代表的责任与使命。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州人大代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伟。走进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数字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行，一批批带有延边特色的食品即将发往海外市场。从1993年创立至今，李宏伟带领企业走过了33个年头，从最初的小规模生产发展到如今占地1.3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产品涵盖8大品类200余款，培育了伟业食品、长白山、百草园、韩爱蛋糕等多个自主品牌。州人大代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伟。
5: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坚持履职尽责，积极围绕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建言献策，全力助力地方经济稳步向好。经营发展中，我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导向，完善员工全链条的一个保障，稳固专业人才队伍，严守食品安全管控，深耕药食同源领域，依托食品加工产业，助推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1: 扎根延边30余年，李宏伟始终带领企业坚守公益初心，主动投身乡村振兴、救灾帮扶等各类公益事业。今年汪清县遭遇洪涝灾害，全力推进灾后重建的关键阶段，李宏伟

0: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紧急筹集矿泉水、面包、饼干等生活物资共计240箱，及时送达灾区物资接收点，切实保障受灾群众过渡期基本生活。对外传递温暖、反哺家乡的同时，李宏伟也用心守护企业大家庭，把员工幸福放在首位，牵头重塑企业文化，健全薪资、社保、休假、晋升全链条保障体系，让员工体面工作、安心生活。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人事部工作人员张波。
1: 作为企业的员工，我们是幸福感是非常强的，在企业里，无论是各个阶层的领导，对我们员工都是非常关心。企业员工有任何困难，我们领导们也会组织各种家访啊，帮助啊，给员工带来很大的帮助。
0: 在关爱员工的同时，李宏伟坚守合规诚信经营底线，建立从原料采购到售后保障的全链条品控体系，用过硬品质赢得市场信赖。企业产品已连续15年稳定出口欧美、日韩、澳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李宏伟带领企业聚焦药食同源领域，重点发力人参、黑木耳、苹果梨等本土农特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产品向精细化、健康化升级，并将特色食品加工与朝鲜族民俗文化文旅体验有机结合，打造延边文旅核心伴手礼，带动农产品增值，助力乡村振兴。周人大代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伟。
2: 人大代表既要当好民意传声筒，更要做好实干家。接下来我会牢记履职使命，坚守匠心，深耕特色食品研发，主动扛起稳就业、保民生责任，擦亮延边美食品牌，以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泉州经济、文旅融合发展贡献民生力量。
0: 立足新起点，锚定新目标，李宏伟正带领企业持续强化产品研发，拓宽国内外市场，深化农文旅融合，以实干笃行的姿态，让延边味道香飘四海，为延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民企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希强报道。
3: 为推进边疆万里文化长廊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边境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2026年边疆万里文化长廊暨春雨工程吉林行边境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图门。2026年边疆万里文化长廊暨春雨工程吉林行边境志愿服务活动大型文艺演出，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国家移民管理局干部人事司主办，全国移民管理文联、国门之光艺术团、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承办，中国煤矿文工团特邀演出。演出在歌舞《为今天喝彩》中拉开帷幕，唢呐独奏《燃烧我的卡路里》，杂技唯快不破，金湖与打击乐表演《夜深沉》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队长张传刚：
4: 此次演出是对我们边疆移民管理队伍的极大鼓舞和鞭策。作为驻守国门一线的移民管理警察，我们将把这份感动与鼓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永葆初心，坚守岗位，以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守护边疆，兴边富民，全力筑牢边境安全稳定屏障，用坚守和担当守护边境安宁，服务地方发展。
3: 当天，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图门边境管理大队民警代表、图门群众代表以及现场游客约三百多人观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金鑫报道。
0: 8月8号，延边大学口腔医学系与附属医院口腔医学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我州首个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口腔学科平台全面启航。此次口腔医学系与中心同步组建，实现了从教学、临床到科研的全链条贯通，将有力推动医教研深度融合。 作为

0: 滨州首个一体化口腔学科平台，它的建成运行将有效优化区域口腔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为边疆多民族地区培养本土化专业人才提供坚实支撑。成立大会结束后，召开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口腔临床医学学会2026年第一次学术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省社保局明确各类社保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标准、奖惩规则及办理渠道。本次资格认证覆盖三类重点人群，分别为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人员、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其中，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包含按月伤残津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及生活护理费。所有待遇领取人员每12个月内需至少完成一次资格认证，相邻两次认证间隔不得超过12个月。
0: 近日，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2026年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入围名单，延边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成功入选省级临床重点专科支持建设项目。
1: 延超第六轮，敦化六顶山队主场迎战图门国门勇士队的比赛，调整赛程至下周二8月18号下午2:30在敦化市第一中学体育场进行。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三伏天酷热难耐，可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已经关停，但是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了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降温。传统空调靠压缩机制冷，电耗大，大量空调使用后还加剧了城市热岛效应。而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硬扛，能耗据说是能降50%左右。对老百姓来说，最实在的是体感和钱袋子。 空调吹多了，有人关节不舒服，有人电费单子看得肉疼。而地面辐射供冷这种方式，没风感，没噪声，温度均匀，体感舒坦。收费现在试点是按季度收，一平方米4元钱左右，比起自家开空调，这笔账的确很划算。当然也有人怀疑，这种模式别的地方未必能复制，因为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废弃的矿井，但很多城市都有闲置的老厂房、老矿区、旧防空洞，甚至废弃的水库渠道。这些东西能不能换一个用法呢？能不能从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能不能不总是想着推倒重来、大拆大建，而是看一看手里已经有什么，稍微改一改就能派上用场呢？绿色发展不一定非要高大上，有时候就是从地底下19摄氏度的那股水开始的。内蒙古男子黄某因为遛狗问题和邻居胡某产生矛盾，随后多次搜索收藏正当防卫相关法律案例，之后故意挑衅胡某，在胡某情急之下持木板打向黄某后，黄某掏出刀刺中胡某，导致其死亡。黄某辩称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是法院认为其不符合正当防卫条件，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正当防卫要求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在本案当中，胡某的确实施了打人的行为，但必须看到，如果不是黄某事先故意言语挑衅，可能就不会有后续的争执和打斗。即使胡某的行为存在过错，但这并不能成为黄某蓄意伤害甚至是杀人的正当理由。黄某提前搜索正当防卫案例，并在冲突前做出相关准备，其行为更像是打着挑事报复的主意，存心杀害对方，与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背道而驰。对方从地上捡起一块木板打人，黄某却掏出折叠刀捅刺他人颈部要害，最终导致对方死亡。这样的过度反应并不合乎常理，显然超出了制止侵害的合理范围。法律从来不是罪行的避风港，正当防卫制度的设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是为了保护公众面对不法侵害时的自卫权。正当防卫制度有着严谨的限制条件，绝不会坐视有人借法律之名规避惩罚。法律保护正当权利，但不会成为违法犯罪的庇护所。近日，浙江省东阳市某街道小区千余名居民遭遇了一桩

桩怪事。该小区自旧城改造以来，长达十年没有正规路名、门牌号，给居民收寄快递、日常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还会延误急救、应急救援等关键事宜。多年群众诉求、官方整改承诺双双落空，一桩流程简单的基础民生事项久拖不决，小小门牌的十年缺位，折射出部分基层治理的作风短板和效能漏洞。当地相关部门解释，因为片区仍然有在建房屋和待拆迁的旧房，计划等到全域建设完工以后统一布设门牌。这个说辞看似贴合片区整改规划，实则忽视了民生刚需的轻重缓急。基层治理讲究灵活施策，便民优先，对于早已经入住长期生活的居民，完全可以分批办理，优先落实，绝不能用远区区域规划绑架当下群众最基本的居住和生活权益。基层治理的核心就是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琐碎难题、民生小事，一纸迟迟没有落地的门牌为作风整改敲响了警钟。基层部门必须摒弃拖延敷衍的工作陋习，摒弃重规划轻民生的错误导向，以真抓实干回应群众诉求，把件件民生小事落地落实，才能守住民心，筑牢基层治理的根基。近日，民政部通报宁夏餐饮饭店协会违规超额配置负责人的典型案例，再度引发了热议。涉事协会被责令停业三个月，九名相关工作人员被同步追责，协会党支部书记遭处分免职。整件事件的操作全程透着肆无忌惮。2025年换届，协会跳过了正规报审流程，一口气选出了83名负责人。2026年年初又私自篡改年会方案，临时加三增补一成，突击新增八名副会长。几番操作下来，协会硬生生地凑出了一正89副的高管阵容。为什么小小的一个地方协会执着于批量批发副会长的头衔？答案藏在行业潜规则里。对协会而言，头衔是零成本的社交筹码，不用付出服务，不用承担责任，动动笔头走一个形式就能送出一堆虚名，既能拉拢本地餐饮企业收取会费资源，还能壮大所谓的圈子声势，一举两得。对于部分企业经营者来说，一枚副会长的头衔就是门面和光环，深耕本地行业，有个协会高管的身份看似体面光鲜，能满足虚荣心，还能在行业社交中抢占所谓的身份优势。虚实互补，各取所需，畸形的头衔交易就此成型。行业协会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头衔堆砌的排场，而是脚踏实地的服务，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虚名，只需要履职尽责的实干。只有肃清虚浮的风气，压实监管责任，回归服务本源，各类社会组织才能跳出名利的怪圈，真正为行业赋能，为市场助力。食用马铃薯淀粉广泛用于粉丝、宽粉、丸子等食品的制作，但马铃薯淀粉的原料却可能不是正经的马铃薯。近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淀粉加工企业使用被称作为毛粉的副产物作为生产原料。那些本该被妥善处理的土豆皮渣和清洗水沉淀物被随意的露天堆放，任由风吹雨淋，甚至已经发黄生虫，散发着刺鼻的酸臭味，但是仍然被投入加工，最终制成了食用马铃薯淀粉。以此为原料生产的问题淀粉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直接威胁公众身体的健康，埋下食品安全的隐患。这不仅是个别企业在无底线逐利，也暴露出食品原料监管的漏洞和行业合规体系的短板。对此，相关部门必须迅速亮剑，一方面要顺藤摸瓜，对涉事企业以及上游链条进行彻查，依法予以严惩；另一方面也是亡羊补牢，尽快完善相关标准体系，明确副产物资源化利用的边界和规范，堵住制度的漏洞。任何试图在食品原料上偷工减料，在包装标签上弄虚作假的行为，都在侵蚀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对此，监管不能有丝毫。

要松懈，相关企业也别妄想靠灰色生意赢得市场。无论如何，酸臭毛粉不能再换个马甲被送上餐桌了。近日，西安的刘先生反映，妻子在当地医院做支气管镜检查时死亡，看监控时发现麻醉师几乎全程玩手机，院方没有提前告知就安排摄影人员在术中拍摄宣传视频。病程记录显示，刘先生的妻子手术当中出现皮下气肿，考虑纵隔气肿，后抢救无效死亡。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刘先生妻子死亡，医生责任不大，对于医生的行为是否违规，卫健部门已经展开调查。患者最终离世和麻醉师分心、院内违规拍摄两项行为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因果关系，的确需要专业医学鉴定、完整病例复盘和全程监控核验综合来判定，不能仅凭家属的直观感受仓促定性。但是无论最终结果关联强弱，不能淡化两项行为本身存在的严重违规问题。一边是关乎生死的麻醉监护，本该寸步不离紧盯监护仪器的麻醉医师将手机放在了优先的位置；一边是用于医院宣传的拍摄任务，院方本末倒置，把流量宣传置于患者生命安全之上。两项失责行为叠加，很难让公众相信诊疗过程得到了严谨保障。医院负责人一句责任不大，看似温和折中，实则自带淡化过错、回避责任的倾向。这句话的底层逻辑是默认两项违规行为和患者死亡之间没有强关联，却忽略了违规行为本身已经突破了医疗职业的底线。文章认为，只有以客观证据为依据，划分医护个人、科室、院方管理三层责任，给出清晰可量化的责任认定，才能给家属、给社会一个客观公正的答复。近日，上海宝山一个社区民警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的调解意外火了。一名顾客在餐馆里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以后发现里面有土豆，他认为正宗大盘鸡里绝不该放土豆，而且店里另一道菜土豆烧鸡块仅卖38元，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68元，顾客觉得这是属于欺诈行为，直接报了警。接警赶到现场的社区民警先安抚情绪激动的报警人，等对方平复一些，民警结合法律定义逐条解释，说店家的行为够不上欺诈，但自己可以当沟通的桥梁，跟老板协商一下。老板见状也主动退了一步，愿意免收大盘鸡的钱。报警人同意了调解方案，并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对于民警的调解处理，有人点赞，认为处理的有理有节，法情合理，也有人质疑，这名顾客就是无理取闹，警方还介入调解，这是助长了谁闹谁有理，店家没有错，为什么还要退一步免单呢？顾客质疑大盘鸡里有土豆，从个人对大盘鸡的理解和消费期待角度来看，这是他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家就有问题。至于做法、口味不符合顾客的期待，顾客当然也可以给商家提出意见，但是报警投诉其虚假宣传、消费欺诈，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而且监管部门也没有权利责令店家改变做法、改善口味。因此，对于类似的报警，处理应当明确责任边界，止于法律法规，不能让非理性维权干扰商家的自主经营。法治社会也不该有谁闹谁有理的错觉。上海一个公司的销售人员年度业绩超过了280万元，应当获得15万元的购车奖金，却被公司他以违反了禁止办公室恋爱为由拒绝了。此事进入法律程序后，一审二审均判定禁止办公室恋爱条款违法无效，业绩奖金属于劳动报酬，达标就应当发放，不得克扣，最终判定公司全额支付15万元奖金。实际上，近年来因为办公室恋情引发的劳动争议已经屡见不鲜，部分企业将禁止内部恋爱写入了员工手册，作为管理手段，意图防止利益冲突、团队摩擦等问题。但是这类规定在法律上难以获得支持。就

企业内部管理而言，尤其在上下级关系当中，的确需要防范因亲密关系可能引发的利益输送或者是不公决策，建立回避制度，合理调整岗位是较为稳妥的做法。但当前不少企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不

业内部规定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对一些企业而言，与其在恋爱问题上给员工画框框，不如把心思多用在如何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员工归属感上。近日，山东临沂市民刘女士反映，她在临沂单身贵族婚恋机构缴纳报名费参与相亲服务，却接连遇到了两名已经有伴侣的相亲对象。为此，刘女士认为该机构对会员信息审核不严格，存在欺骗包装行为，对自己的名誉和身心造成了损害，提出退一赔三的诉求。婚恋机构的工作人员却声称已经按约定提供了相亲介绍服务，报名人都需要签署单身承诺书，至于是否可能刻意隐瞒，合同条款当中已经写明，机构方无法确保所有参加活动者他的信息真实性以及参与活动的动机。这样的答复属实有一点好笑，收了会员费，责任却推得一干二净。婚介机构的核心价值不就是替消费者把好信息关吗？如果单身与否都要自己去甄别，那么消费者花钱买的是什么服务呢？婚介所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显然就是甩锅，时间成本、举证难度、诉讼费用全都压在消费者一个人身上。事实上，类似的情形并不罕见。今年三月，多名女性受害者通过知名婚介公司寻求婚恋服务，却被另一名会员名校精英、年入百万的完美人设所骗。对方通过诱导贷款等方式，让受害者在数年间损失了数百万元，背负巨额债务。而该会员不仅本人信息全都伪造，也已经结婚生子。消费者花钱的目的并不是认识一个人，而是需要基本的信息真实性保证。如果连这份起码的信任都被辜负，那么婚介机构自身存在的市场价值也该被重新掂量掂量了。北京市人社局近日通报了一起典型侵权案例，一家信息技术公司在批量招录11名女性员工时，要求所有女性的应聘者必须出具3天内的孕检证明，将是否怀孕变成了女性入职的准入门槛。如此荒唐霸道而且涉嫌歧视的违规操作，最终被监管部门处以22000元的罚款，责令限期整改。女性的生育权是受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生育是女性的合法权利，更是社会延续发展的基础，绝非职场的负担和累赘。企业此举心怀鬼胎，无非是害怕女性入职以后怀孕生育，于是试图通过强制孕检筛查规避产假、生育津贴等用工成本。值得警惕的是，强制孕检入职并非个例，而是职场隐性性别歧视的典型缩影。如今明目张胆的标注仅限男性的招聘，这样的歧视已然少见，但是变相的隐蔽的性别歧视并没有消失。有的企业面试变相盘问婚姻状况，有的企业私下优先录用未育已婚已育女性，有的企业对育龄女性变相压薪调岗不予录用。这些隐蔽操作看似没有明文歧视，实则层层设限，让无数女性求职者承受无形的就业压力，被迫在职业发展和生育权利之间两难抉择。就业公平的真谛在于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凭能力立足，凭实力干出彩。对于企业而言，摒弃功利化的生育偏见，守住依法用工的底线，尊重男女平等的就业准则，不是负担而是责任，也是企业行稳致远的用工正道。近日，在宁波北仑，水果摊贩孟某因为挑瓜的动作和顾客范某发生口角，双方争吵升级。范某的女儿不仅没有加以劝阻，反而打电话摇人。丈夫杨某到场以后，径直拿起摊贩的西瓜，连续砸向孟某的头部，嚣张的叫嚣：“我全都给你买了，多少钱一斤？”目前，涉事夫妻二人都已经被行政拘留并罚款。让人愤怒的不仅是男子砸人的凶狠，更有全给你买了的狂妄。在这位顾客的眼中，暴行的伤害似乎可以轻易的一笔勾销，砸坏的西瓜我可以赔，被砸的头颅也能标价。
这种我砸我赔得起的蛮横逻辑，不仅将他人的身体和人格尊严粗暴地折算为商品，更企图用金钱为

自己的肆意妄为买单。这绝非简单的情绪失控，而是一种有钱任性的傲慢幻觉在作祟。我常说，不要让一时的戾气蒙蔽了双眼，更别让金钱的傲慢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毕竟在这个法治社会，买得来西瓜，买不来尊严，更买不来肆意妄为的特权。一扇窗帘能承载什么？在新疆博乐市和平社区，它承载的是一场持续1000多天的生命约定。早看窗帘，晚看灯，每天清晨，网格员和志愿者抬头望向独居老人的窗户，每晚灯光是否亮起，是他们判断老人是否平安的无声信号。这看似简单的日常巡查，背后是社区治理最质朴最厚实的温度。这份温度源于把个案惊醒化为制度自觉的使命担当。2022年，和平社区一名独居老人突发疾病被困家中，虽然经过及时救助转危为安，却让社区工作者心有余悸。他们没有停留在救了一回的庆幸当中，而是挨家挨户走访，摸排出21名独居空巢老人。发现问题，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窗帘之约并非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而是从群众生活当中长出来的务实之举。如今1000多天的坚守，社区依靠窗帘暗语及时处置了2起老人突发不适的险情，协助解决就医以及解决生活琐事100多件。从发现跟进到解决的完整服务闭环，让暖心服务得以行稳致远。早看窗帘，晚看灯，并非新疆独有。从安徽、四川、宁夏到山西，这种做法得到了广泛复制推广，在全国多地生根发芽。早看窗帘，晚看灯，看的是窗帘和灯，守的是民心。期待更多社区能从这句朴素的口诀当中读出深意，以更细致、更温暖的服务举措，让治理的温度直达民心的深处，让每一个独居的夜晚都有一盏灯为牵挂而亮，让每一个平凡的清晨都有一扇窗为安心而开。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 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7: 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中外表演者们带来了富有文化底蕴、饱含融合之美的表演，共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盛宴，让观众在文艺作品中看见世界文明。在李玉刚与维塔斯共同带来的节目中，根据张若虚名作《春江花月夜》创作的同名歌曲，与俄罗斯经典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巧妙融合，戏腔高音遇上世界级海豚音，共振出文化创新交融的

坠落在希腊雅典的大型青铜祖雕神谕，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通过呈现两位圣哲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和对话，展现出两国文明互鉴、共同发展以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理念。两位从未见面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通之处的圣哲，在音乐诗句《当孔子遇上苏格拉底》中实现了对话，文明交流互鉴的篇章也将不断书写，为文化的绵

中外舞者携手演绎的万方奏乐，不古自明，将古老的壁画与现代的视觉特效结合，通过演员被敦煌文化吸引，进入敦煌文化历史的故事，使千年敦煌壁画焕发新生。作品将千年前画工的奇绝想象和浪漫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世界听见敦煌千年妙声回响。

中国传统武术，不仅是中国文化瑰宝，一直以来也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其中蕴含东方哲学思想的太极拳，近年来频频亮相于各大国际赛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吸引更多中外青年成为太极拳新生代。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共同展现太极之韵，邀观众一同感受这份古老的中国智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8358。

0: 7508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亲人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

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0: 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啊，全部动啊！北港运河零啊，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码道枢纽船闸，这也是码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九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

0: 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
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2: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7: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6: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6: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6: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7: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
9: 保密防线，公民人民。

0: 有责。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

0: 好的，伴着熟悉的音乐要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晚上好。那么今天呢，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啊，咱们的这个幸福恋曲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就是啊咱们免费为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发布您的个人的信息，那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您播报啊。那么也希望呢咱们把自己的幸福的信息留下来。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张先生电话。张先生您好。
1: 叶伟你好。
0: 哎，张先生您好。
1: 征婚。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还是，虽然说咱们老听众了啊，但是咱们也还是把信息留一下。
1: 身高1.76米，体重130斤。
0: 嗯。
1: 然后没有儿女，有房子，有工资，工资一月工资3700多。然后找女方呢，条件是少说有点工资，有医保，双保这些。
0: 嗯。
1: 有房没房无所谓，但怎么说呢？就是啥，不要太打麻将，不要抽烟的，不要。
0: 嗯，
1: 我这两个条件，抽烟打麻将我不要。
0: 嗯嗯，
1: 我以前好赌，我现在不玩了，5年没玩了，就不干了。
0: 嗯，那咱们
1: 找个岁数是60岁以下的吧，60岁，咱们60岁以下不行。
0: 嗯，好的，张先生，你也说一下您的年纪在。
1: 啊？
0: 您再说一下您的年纪。
1: 60。
0: 嗯，好的，延吉的对吧？
1: 对。
0: 嗯，那这样您慢一点说一下您电话。
1: 138。4478。
0: 4478。
1: 5396。
0: 5396，138-44785396，对吗？
1: 对，微信和这号码是一样的。
0: 138-4478-5396，然后微信和电话同步，对吧？
1: 对。
0: 嗯，好的，那么稍后为您重复。嗯，好的，不客气。嗯，和张局张先生说声再见。那么张先生刚刚留下信息啊，张先生呢身高1.76米，体重130斤，在延吉市居住，延吉有房子，退休工资3700多，没有儿女，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有双保的啊，有没有房子都行，那么但是呢不能打麻将和抽烟的女士，年龄在60岁以下的，电话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那么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之前留下的信息，一位李先生呢是想要找寻另一半啊。李先生呢是在沈阳从事盲人按摩院的经营工作，那么自己也会按摩，那么李先生呢也是盲人啊，那么想找寻的另一半呢就是有点轻度残疾的啊，或者是没有残疾家庭困难的啊，都可以。那么李先生呢今年42岁，在沈阳有盲人按摩院经营按摩院，每月收入9000元左右，有沈阳的住房，身高1.78米，体重160斤，想找另一半呢25到40岁之间的女性啊，刚才也提到了，有轻度残疾或者没有残疾，生活困难的都行，但是人品要好。那电话呢也和大家共同来介绍一下，如果说呢想要关注的朋友可以记录13478390978，13478390978。那么还有一位张先生呢，今年47岁，在哈尔滨居住啊，身高1.50米，体重100斤，是视力全盲。那么现在呢是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啊，每月低保大概1000元左右。平时呢喜欢听听广播，听听音乐，聊聊天啊。那么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是啊，只要是性格相投就可以。如果说呢没有就是能够走下去啊，咱们当朋友也是可以的。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那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255145，255146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想打进电话征婚交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好的，看到了尾号为2080的听众拨通，这位听众你好。
2: 贝贝你好，那个什么呀？我们朋友完了，那个他那个要征个婚，完了那个 他看我在这顶找的还行，完了他说让我给他整，他不知道怎么播。
0: 哦，哎呦，咱们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栏目找寻到了另一半是吗？
2: 嗯，对
0: 啊，好的，恭喜您啊。那这样咱们把这位朋友的具体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他一米六十多，1米60多，他那个体重那个能有一百二、一百三那样吧。完了那个什么呀，他家老头去世了。完了他现在一个人儿。完了挺孤单的，完了我说的那你也找一个吧，他就这么样说了。完了那个什么呀，他今年67岁。完了那个什么呀，这人挺会过日子的。完了那个什么呀，从来也不像人家似的胡花钱呐、胡花乱造的，他从来不练。完了在家养点鹅的，养了7-10只鹅的吧。
0: 好的，那这样咱们是哪个这位朋友哪个县市的？
2: 珲春的。
0: 珲春的话 子女情况。
2: 他那个儿女那个都有对象了，还没结婚呢。完了那个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有这个社保和医保吗？
2: 他都有吧。
0: 有双保哈。
2: 他有双保。
0: 好的，那这
2: 他一个月还开点工资吧。开个1000多块钱，开的不多。
0: 好的，那这样咱们这位朋友对另一半什么要求？
2: 他也想找一个就是跟他岁数反复的这样的岁数。他不喜欢找很太大的岁数的。完了那个什么呀，他这么样。
0: 那除了年龄之外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2: 他当时他得要求这个男的那个暂时得上他这嘎达来

0: 过一段时间，完了两个人适合了，他可能是两个人都熟悉了，完了他能上他那边来回，两个人来回的走吧。
1: 嗯，能先到珲春是吧？
0: 嗯，演十集先到珲春过一段时间，
1: 嗯，
0: 完了那个他俩才能那个，完了让两个人好了，那你上那头待两天，上这头待两天，不都可以吗？
1: 嗯嗯
0: 嗯，
1: 好的、
0: 嗯。
1: 那还有其他的要说和补充的吗？
0: 他跟我他妹也没说，他也不懂，完了那个什么呀，他就让我给他整个婚，完了就这么样。
1: 嗯，那您说一下这位贵姓啊，怎么称呼？
0: 他姓高
1: 啊。高女士，那是留您电话还是留他电话？
0: 他留他的那个。
1: 好的。
0: 他是138-433-1-5259
1: 5259-1-5259对吗？
0: 啊，
1: 嗯，好的。
0: 是农村的啊。
1: 嗯，
0: 完了，他不喜欢喝大酒的那样的，那个最好不喝大酒的那样的。完了，他那优先吧。
1: 嗯，好的。
0: 嗯，
1: 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0: 嗯，好，行，谢谢贝贝啊。
1: 哎，不客气，好的，再见。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尾号6583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我想给我哥那个找一个对象。
1: 嗯，好的，请问您怎么称呼，贵姓？
2: 姓王。
1: 嗯，那您说一下您家的亲属条件。
2: 我家有楼有车。
1: 嗯，您先说年纪。
2: 还有个农村还有房子，完了还有地。
1: 啊，哪个县市的？
2: 然后，
1: 哪个县市的？
2: 我那个是动画市。
1: 动画是室内的是吗？
2: 室内，他在药厂干质检员。
1: 嗯，年龄？
2: 年龄是周岁是40。
1: 嗯，在敦化，今年40、啊，然后药厂工作，大概每年收入，
2: 收入4000-5000块钱嘛。
1: 嗯。
2: 他那个平常他过节他发米面油啥的。到过年还有奖金。
1: 那想问一下，是从来未婚吗？
2: 未婚。
1: 嗯，
3: 太挑了。
2: 他有点挑。
1: 嗯，好的。
2: 他过日子啥？过日子人老实本分，不抽烟不喝酒。
1: 嗯，身高体重？
2: 身高体重身高1米78吧，体重
3: 一百六
2: 吧。
1: 好的，那么这个这是您家的哥哥是吗？
2: 对，我哥。嗯
1: 啊，好的，那这个留您电话还是留这个男士电话？
2: 留那个，留我这个留也行，再留一个那个我爸电话吧。
1: 嗯，那您说一下对另一半的要求。
2: 要求就是正常过日子呗，过日子。
3: 一米
2: 女的1.6米，别太胖吧，123那样都行。
1: 嗯，
2: 130以下的。嗯，上班无所谓，就是正经过日子就行。
1: 嗯，
2: 农村城市都行，
3: 有班
2: 也行。
1: 好的，那这样咱们留一定电话吧。
2: 嗯，电话，你电话多少？
3: 159-159-159
2: 433-4334295-4
1: 4295-4-159-4-3-3-4-2-9-5-4是吗？
2: 对，打这个号也要是打不通，你就打我刚才那号就行，这俩号都可以。
1: 啊，请问刚才这位怎么称呼？贵姓？
2: 刚才那个是我爸的那个电话。
1: 啊，也是王啊，王先生哈。
2: 嗯。
1: 好的，那么这个给您做记录了，稍后重复一下哈。
2: 嗯嗯。
1: 哎，好的。
2: 你说给留意啊。
1: 嗯，
2: 谢谢了。
1: 好的，稍后为您播报啊。好，再见。好的，那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打进热线的尾号为9224的听众啊，这位听众你好。
4: 喂，你好，就那个没，就是红娘嘛。
1: 嗯，你好。
4: 嗯
1: 嗯，
4: 但是我也在这里征婚了两次了吧。
1: 嗯
4: 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不可能就是每一次都成功。嗯，但是我今天还想那个征婚一次。
1: 嗯，好的，您怎么称呼？
4: 然后李先生。
1: 嗯，李先生，这样您把您个人情况介绍一下。
4: 啊，我个人吧是光。

0: 内线，在这边退休的，就是公务人员退休的。
1: 年龄呢？
0: 年龄是67。这是虚是67，周岁66。完了，我的这边就是公务员退休吧。
1: 现在多钱？多少？
0: 6700块钱。
1: 在汪清有房子吗？
0: 房车都有。
1: 有房有车，然后。
0: 对。
1: 嗯，
0: 我还有一个牧场。养牛养羊，我这，我就愿意干事业。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呢，我就是找的成功了呢，我现在在长春，我在那买房子了，买了7-8年了吧。我想老了以后在长春医疗好一点。我是那么想在那买的。我这现在一个人呢，我现在这边好好经营我的农场。
1: 那您现在想找的另一半是去长春还是在汪清？
0: 去那个长春呢。
1: 得能去长春的是吧？
0: 对。但是这边老了以后，这边医疗条件不行。
1: 那咱们是外貌、体征、身高、体重？
0: 我是曹操人。完了。
1: 身高。
0: 曹操、黄土都一样。完了，我身高是1.72米。体重是135斤。还有什么我也不会说呀。
1: 子女情况，子女。
0: 这些一儿一女都在外地。都结婚了，都北京啊、深圳那块。
1: 好的。
0: 他们根本用不着我。一个在部队的，一个在公安局的。
1: 那想问一下，能去长春，那么年龄有什么要求吗？女性。
0: 年龄就在我看我60，但是58到63、64就行。
1: 63到6，能去长春，其他有什么要求吗？
0: 我的要求是什么呢？人品必须第一好。别物质。别打麻将啊，别去赌博呀。就是不良嗜好这些我坚决杜绝，抽烟喝酒不行。这是我硬性要求的事。但是你找俩伴儿图一个啥呀？去个我还有牧场，到时候吃个热饭啥的，就得了。你说我要是找这样打麻将的干啥的，成天在外头打麻将，也不知道在家，我找他有什么用啊？我说的是实话。一般是能理解，反正啊。
1: 好的，那这样啊，咱们把电话留一下。
0: 电话啊，133。
1: 133。6433。
0: 9224。
1: 9224，133-6433-9224，对吗？
0: 对。
1: 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好的。
0: 就是怎么着，红娘，谢谢你啊。
1: 好的，不客气，也希望您早日找到自己幸福的另一半。李先生和您说再见。我心情淡淡。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留下咱们的这个幸福的信息的朋友，也希望咱们这一些留下信息的咱们的朋友们啊，都能够早日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首先来了解的是一位李先生啊，李先生汪清县退休人员，今年67岁，退休工资6700多元，有房有车，而且在汪清有牧场养牛养羊，但是现在呢是长期居住在长春，在长春有住房，是朝鲜族，身高1.72米，体重135斤。 子女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在长春或者能去长春的女性，年龄呢58到63岁之间啊，主要呢就是看人品，人品一定要好的。

这个是最关键的。那么能好好过日子的，温柔善良的，电话是133-6433-9224，133-6433-9224。

0: 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2551-45252546也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哈，咱们的节目呢和也是得到了严广优选的支持啊，咱们夏店的支持。凡是参与到咱们老幸福节目当中的听众，都可以获得由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一份。同时呢，如果说你没打进电话，你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忠实听众，那么您从来没有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过礼品的，那咱们可以抓紧时间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您的听众福利。那么咱们店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北侧的门市。那乘坐公交车呢，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打电话2680999，2680999，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可以去接您的。好的，那么看到有听众呢再次拨通啊，我们也稍后时间来迎进这位王先生电话。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王先生。
1: 你好。
0: 好的，王先生，咱们关一下收音机啊，咱们收音机是有延时的，和咱们有声音的误差。
1: 关了。
0: 好的，那您介绍一下个人的情况。
1: 本人67。
0: 嗯。
1: 退休工资3900，身高1.67米。
0: 嗯。您这边信号不太好，您哪个县市的？
1: 延吉的。
0: 嗯，在延吉有住房吗？
1: 有。
0: 嗯，那咱们现在的话，子女情况什么样？
1: 子女在南方呢。
0: 嗯，子女啊，就咱们是没有子女负担哈。
1: 啊。
0: 嗯。嗯，好的，那么有住房，然后这个年龄也都说了啊。好的，那么咱们这样，咱们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吗？
1: 哎，就过日子就行呗，都这个岁数了。
0: 嗯，年龄呢？
1: 60来岁。
0: 嗯，60左右哈。嗯，好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在延吉的哈。好的，那这样，王先生，咱们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1: 没有。
0: 嗯，那您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1: 13233330990961323333 0996，
0: 对吗？
1: 对。
0: 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1: 嗯。
0: 哎，好的，再见。好的，那我们也继续来看一下刚才留下信息的听众朋友的内容啊。刚刚王先生呢打进电话，想要找寻另一半。王先生今年67岁，在延吉居住，那身高呢是1.67米啊，现在的收入是3900元，退休工资，延吉有住房，子女在南方，没有任何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就是60岁左右的啊，能好好过日子的女性，其他没有过多要求，就是能够好好的过日子的。电话是13234330996，13234330996。

王先生呢啊，想要帮助自己的这个亲属啊，应该是王先生想帮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啊。那么王先生的儿子呢，在敦化有房有车，今年40岁，在药厂工作。那么现在呢，收入是4000多元，头婚啊，是头婚，身高1米78，体重160斤，想找另一半呢，年龄相仿，能好好过日子的，要求身高在1米60以上，体重120斤左右，不要太胖的女性啊，有无工作均可，城市农村也都可以，但是要好好能过日子的。电话是159-4334-2954，159-4334-2954。一位高女士呢，想要帮朋友找寻另一半啊。高女士的朋友呢啊，这位应该说是高女士啊，想找另一半，但是信息是朋友帮发布的。那么这位高女士身高1米60，体重130斤，丧偶，今年67岁啊，有双宝，现在在珲春的农村居住啊，会过日子，儿女都有生活了，没有负担。想找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但是呢，有个条件是啊，得先到珲春啊，和这个高女士在农村生活一阵儿啊。那么同时呢，另一位男士不能喝大酒。电话是138-4331-5259，138-4331-5259。那么张先生呢，刚刚也发布信息，张先生呢今年60岁啊，在延吉居住，身高1米76，体重130斤，没有子女，有住房，那么退休工资3700多，想找另一半的呢是有双宝，有住房没房都可以的啊，不要打麻将和抽烟的，年龄60以下的女性。电话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那么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正在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开通。如果说呢，您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啊找寻另一半，发布自己的信息，那么给自己一个寻找幸福的机会，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好的，那么伴着这样的好听的歌曲，我们迎进打进电话255-1545尾号为454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主持人好，我郑坤。
0: 嗯，
1: 我今年是61年出生，今年65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我铁路系统退休，月工资7500，有独立住房，有个高层，有个多层，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一学月50岁到60岁之内的，身高体重匀称的，有工作无工作均衡。我是真心找老伴，我的工资可以交给对方，上我这边生活行，我上他那边生活可以面谈。我的电话微信同步18745844548，18745844548，18745844548。谢谢主持人啊。
0: 嗯，好的，再见。
2: 多少次和你醉倒在敖包旁，动听的歌声穿过岁月漫长。
0: 好的，那么我们伴着好听的歌曲呢，继续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如果说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另一半啊，那您可以抓紧时间打进255-1545和255-1546啊，发布一下您的信息。那么同时呢，今天的咱们上个时段呢，也有听众打进电话跟我们也是说到啊，自己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栏目找到了另一半，那么现在呢也想帮自己的朋友也通过栏目找寻另一半。在这儿呢也恭喜和祝贺啊，通过我们栏目找到幸福另一半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幸福长久。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贝贝。
0: 哎，你好。
3: 我今年60岁。
0: 嗯，
3: 身高1.73米，体重140斤。
0: 嗯，
3: 退休在3800块钱左右。
0: 嗯，
3: 有房有车。
0: 嗯，哪个县市的？
3: 龙井市。
0: 嗯，好的。那么子女情况呢？
3: 啊，有一个姑娘结婚了。
0: 嗯，
3: 在深圳呢。
0: 嗯，
3: 我要求对方呢57到62之间就行，没有任何啥的。
0: 嗯，没有其他要求吗？
3: 没有。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慢一点电话说一下。
3: 18844360896
0: 0896188-4436-0896，对吗？
3: 对。
0: 嗯，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
3: 哎，谢谢。
0: 嗯，好的，再见。那刚刚刘先生打进电话啊，刘先生今年60岁，身高1.73米，体重140斤，是龙井市退休人员，退休工资3800元，有房有车，一个女儿已经结婚，所以没有负担。现在呢想找另一半，57到62岁之间的女性啊，没有什么其他要求。但是呢贝贝在这儿帮您再补充一下啊，还是能够真心好好过日子啊，体贴善良的。电话呢是18844360896，18844360896。

好的，那么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刚刚发布信息的朋友的内容啊。还有一位是咱们叫做真诚的网友啊，也是给咱们啊发布了信息，通过咱们的平台。那么这位叫真诚的网友呢，是男性汉族，1959年12月21号出生，身高1米76，体重143斤，大专啊公务员退休。丧偶，一个儿子呢也是公务员，现在退休工资5800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在延吉居住，爱好音乐、乐器、旅游、简单运动，想要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性为伴，民族不限，年龄60左右，身高呢在1米60以上，体重与身高比例适合，电话是1394493002，1394493002。动听的歌声穿过岁月漫长，划过天空红叶，飞过一行行。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也正在开通啊。那刚刚王先生呢发布信息，王先生今年67岁，退休工资3900元，身高1米67，在延吉居住，有住房，子女在南方，没有负担，想找另一半呢60岁左右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女性，电话是1323433-0996，1323433-0996。李先生想找寻另一半，李先生呢现在居住在长春，在长春有住房，但是呢在汪清退休的啊，今年67岁，退休工资6700，有房有车，而且汪清有牧场，养牛养羊，朝鲜族，身高1米72，体重135斤，子女呢都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现在居住在长春，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能去长春或者在长春的，年龄53、58到63岁之间的女性，要求人品好，为人善良，好好过日子的，电话是1336433-9224，1336433-9224。那么王先生想给儿子找寻另一半，王先生的儿子呢在敦化药厂工作，今年40岁，有房有车，工资呢是4000多元，头婚，身高1米78，体重160斤，想找另一半呢年龄相仿，好好过日子的，身高1米60以上，体重呢是120斤左右，有无工作均可啊，城市农村的也都可以，电话是1594332954，1594332954。那么张先生啊，是今年60岁，是延吉退休人员，退休工资3700多元，在延吉有房子，没有儿女，身高1米76，体重130斤，想找另一半呢是有双宝的女性啊，有住房没房都可以，但是呢不能打麻将和抽烟，年龄60岁以下，电话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那我们再看一下往期听众朋友的信息，一位葛先生想要帮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葛先生的儿子今年38岁，身高1米74，大专学历，有固定工作，在延吉有住房，工资4000多元，想找另一半呢是35岁左右的女性，能够真心过日子，孝敬老人的，电话是1338433-5809，1338433-5809。那么李女士呢想要给长春的侄子找寻另一半，那么这个孩子呢现在是40岁，身高180，体重150斤，长春有房有车，月薪8000多元，心地善良，孝顺长辈，会做饭，没有不良嗜好，本科学历，想找另一半呢是年龄37到40岁之间的，身高1米60以上的女性，心地善良，真心过日子，能在长春或者是能去长春的，在长春去长春都可以，工作不限啊，要有一定学历的，电话是1559065202。

0: 0079-155-9065-2079。一位王先生呢，身高1米67啊，今年67岁，退休工资4000多元，在延吉有住房啊，没有子女，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同时呢喜欢看书知性的。电话呢是13234330996，13234330996。一位刘先生打电话想找寻另一半啊，刘先生呢敦化的乡镇啊，敦化周边乡镇的务农人员，扫10多年了，没有不良嗜好，今年59岁，身高1米76，体重135斤，有一个儿子。那么自己呢没有不良嗜好，年收入3万多元，想找的另一半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的，身体健康的女性，年龄50到64之间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啊，最好是没有孩子负担单的，干净利索照顾家的。电话呢是13894303986，13894303986。那么马先生呢想要给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马先生的儿子今年34岁，身高1米70，体重135斤，在延吉呢从事厨师的工作，有房啊，现在呢收入是每月7000多元，想找的另一半是29到34岁之间的女性，没有不良嗜好，有正事儿的就行。电话呢是13019232396，13019232396。化作天空红叶，飞过一行行。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继续啊，和大家啊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那么如果说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另一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每周只有周三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可以发布，所以希望大家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接下来关注的是尹先生的信息啊，尹先生是敦化关地镇务农人员，年收入5到6万啊，今年48岁，身高1米60，体重130多斤，有住房，孩子都上班了，没有负担，但是呢自己有一个母亲还有弟弟家的孩子需要照顾，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能在农村生活，能一起照顾老人和小孩的，真心过日子的女性。电话呢是15981359602，15981359602。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

0: 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
1: 好的，那么伴着好听的歌曲继续迎进这位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是征婚。
1: 好的，那么咱们说一下孩子的情况。
2: 孩子是1991年35，身高1.80米，体重140-150那样吧。完了有在延吉市有稳定工作，有五险一金。名下有两处房子，完了一台车。完了他父母都是退休的，没有任何负担。独生子。家庭条件还算可以吧，有房有车有存款的。反正孩子是没有不良嗜好。上班就2点一线。
1: 好的。那么咱们说一下孩子的要求，对另一半要求。
2: 没有什么要求，就是说啥呢，哪怕就是说打工也行，就是有正事儿做，能跟大伙儿过日子的。就可以。
1: 好好过日子的哈。年龄相仿的是吧？
2: 对。
1: 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2: 158-1588-4433。
1: 4433。
2: 6602。
1: 158-4433-6602，对吗？
2: 对。
1: 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2: 谢谢主持人啊。
1: 不客气，和您说再见。
2: 再见。
1: 那么刚刚呢，这位孙女士留下信息，想要帮儿子找寻另一半。那么孙女士的孩子呢，今年35岁，身高1.80米，体重150斤，在延吉有稳定工作啊，同时呢有两处住房和车，父母呢都退休了，没有负担啊，是独生子，没有不良嗜好，条件非常不错。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能够好好过日子的女性，有正事儿的。电话呢是158-4433-6602。158-4433-6602。那接下来迎进的是吴先生电话。吴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吴先生。
3: 我要征婚呢。
1: 好的，留下您的信息。您请说。您请讲。
3: 我今年61。
1: 身高体重，那我问您答吧，身高体重。
3: 身高1.66米。然后体重150斤。
1: 那这样咱们现在是在哪个县市？
3: 延吉。
1: 有住房吗？
3: 有。
1: 有退休工资吗？
3: 有，1.5月。
1: 有子女吗？
3: 两个姑娘都结婚了。
1: 好的，那么咱们现在的基本情况了解了，您对另一半什么要求？
3: 他有没有退休金都行。反正我一个月这3000多块钱够我俩花了。
1: 其他呢？
3: 完了，我一个月给他1000来块钱零花。
1: 那对于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吗？
3: 他别超过55。
1: 55以下。好的。那您这样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3: 131。
1: 131。
3: 7908。
1: 7908。
3: 3508。
1: 3508。131-7908-3508，对吗？
3: 对。
1: 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好，再见。接下来迎进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这位听众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好的，这位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请讲。

0: 这位先生好像电话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刚才我们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但是好像是听不到声音啊，麻烦咱们的听众如果说再想征婚或者是想发布信息的话，可以再次打进来。同时呢，我们不要听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因为我们收音机和咱们的电话是有延迟的，咱们一定要听这个听筒里的声音啊，听咱们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好的，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好的，请留下信息。
1: 我今年虚岁63，属大龙的。
0: 嗯。
1: 身高1.76米。
0: 嗯。
1: 事业单位有住房，无子女。
0: 嗯。
1: 月工资5000左右。
0: 嗯。
1: 要求女方55岁到60岁之间的吧。
0: 嗯。
1: 大一岁2岁也行。
0: 嗯。
1: 身高1.58米以上。
0: 嗯。
1: 身体健康，心地善良，会过日子的。
0: 嗯，
1: 工作地区名字不限。
0: 嗯，
1: 带女孩就家。
0: 嗯，
1: 我不抽烟不喝酒。
0: 嗯，
1: 嗯，没有了。
0: 嗯，好的，那这样咱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1: 13596510866，13596510866，谢主持人。
0: 嗯，好，再见。好的，来关注一下刚刚留下信息的朋友的内容啊。王先生打进电话啊，想要留下信息征婚啊。王先生今年63岁，身高1.76米，事业单位退休，那么没有子女啊，有住房在延吉，现在呢退休工资5000多元，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55到60岁之间的女性，身高在1.58米以上的，身体健康，心地善良，有女孩的最好。电话是13596510866，13596510866。那么吴先生呢也留下信息，吴先生今年61岁，身高1.66米，体重150斤，在延吉市居住，有住房，退休工资3500，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55岁以下的啊，咱们有无工资均可啊，一个月呢还能给这位女士1000元左右啊，但是能好好过日子的。电话是13179083508，13179083508。那么孙女士也留下信息啊，孙女士想要给儿子找寻另一半。孙女士的儿子今年35岁，身高1.80米，体重150斤，延吉稳定工作，有2处住房，还有车，父母呢都是退休人员，没有负担，独生子，没有不良嗜好，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能够好好过日子的女性。电话是15844336602，15844336602。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晚上的幸福恋曲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大家还想发布信息，可在下周3晚的7点到8点，1个小时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

0: 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2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80%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

的备药。那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啊，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儿，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那药盒上那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因为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他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怕你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儿，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肽旅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肽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得在捍卫每个

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他们俩可以说是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安全快速全面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肽，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制氧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肽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肽啊是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木恩堂海参肽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但是每年呢只生产三批次，可以说这三批次的发酵海参肽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肽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木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肽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两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
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

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合成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十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着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嘛，这人呢，七天不吃饭得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最后咱们提炼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那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在这种强

0: 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首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了，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呀，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呢，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 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

0: 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大摇症方的基础上，外加12盒海参泰这个名额，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还是张嘴要三副啊。
3: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
1: 啊，
3: 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现在不但还是1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泰。过去也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1: 对，
3: 这会儿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泰，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儿。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儿只卖1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1: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泰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要以治病为主。而老师之所以把这个海参泰给大家拿出来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呢，简单来讲，治养结合，三代延寿方是治病的，海参泰是养的，养护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说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以当今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若是大家没有用过三代延寿方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纯靠你各种的养生包括这个海参泰去养啊，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泰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治养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泰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百分百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泰的话，那不是小钱儿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
3: 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这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都110多，而且这些年心脏也不好，2019年那年呢还突发心梗了，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长时间呢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也花了不少钱。因为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都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上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下溜达两圈啊，上床才能好一些，能睡着还能睡觉。这我自己呀、都知道这是又堵了，所以我就害怕一天天活着啊，他担惊受怕的，提心吊胆的，就怕担心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的。
1: 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你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沉默的杀手。
3: 另外我这个腿呀、还有这骨刺，都不敢走路，还有肠炎，常年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你像那个健胃消食片呢，都我就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呀，我感觉没啥效果都。你说这一对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1: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 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零几天是吧？
3: 哎，对，这才1个来月。
1: 嗯嗯，感觉怎么样？
3: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
1: 啊。
3: 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
1: 嗯嗯，
3: 那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这以前呢吃了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的好结果。
1: 嗯嗯嗯。
3: 结果这个3-4天的三代延寿方就降下来了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
1: 嗯，
3: 也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1: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力强劲啊，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它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呢、低油啊、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肝，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
3: Oh.
1: 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啊。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
3: 哦，
1: 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啊？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3: 对，
1: 对吧？
3: 确实是。
1: 嗯，
3: 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
1: 嗯，
3: 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老伴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
1: 啊，
3: 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啊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啊都能沾地儿了似的。
1: 以前那骨刺硌着不敢沾地儿是吧？
3: 对，
1: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3: 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1: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啊。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好，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全程下来三副就够了啊。
3: 你就给我开三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堵85%了，我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肽。
1: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堵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堵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治的
3: 啊。
1: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堵多少这个概念，我就是一方三通，你堵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肽，海参肽是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来看。说简单点，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肽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 你要你买多少送多少的这个盒数、嗯、它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恢复情况和自身需要的量来的。像你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呢是两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跟指导老师说就行啊。
3: 好好好，
1: 嗯，
3: 好，
1: 好，咱们再见。
3: 嗯，
4: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5: 哎呦，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我打那个订购电话了，打不进去。
1: 嗯嗯。
5: 一打就是嘟嘟嘟的干线声音，哎呦，可给我急坏了。关键是吧，咱们这个发酵海参泰啊，多珍贵啊，谁不想要啊？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知道是个好东西。
1: 没错，海参呢一直被誉为海中八珍之首啊，深海人参。它富含着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人体健康的养护和疾病辅助治疗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涵盖咱们全身所有脏腑组织，而海参泰呢，更是从海参体内浓缩提纯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泰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5: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
1: 嗯，
5: 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袋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泰，我是真的特别想要，
1: 嗯，
5: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1: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5: 我是老患者了。
1: 那三袋延寿方用多少了？
5: 到现在是快一副用了。
1: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5: 那肯定是挺好呀。
1: 嗯嗯。
5: 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啊，你像我之前嘛，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
1: 嗯，
5: 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哎，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一般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
1: 嗯嗯，
5: 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站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
1: 嗯嗯。
5: 啊，这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
1: 嗯。
5: 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
1: 嗯嗯。
5: 我也上网查了，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啊，这于桂香，他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也难受，总是去透析啊。
1: 嗯，
5: 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他身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1: 嗯嗯嗯，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毒症，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啊，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
5: 啊，
1: 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5: 对对对。
1: 嗯。
5: 我现在可好了，不担心了。最近吃着咱们的三袋延寿方吧，
1: 嗯，
5: 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有劲儿了，
1: 是，
5: 哎，气色也好了，吃饭也不胀了，真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 疾病无踪，所以我现在我往后越来越好，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0: 我就觉得现在日子这么好，那好，我得尽最大努力，好好的多活几年，对不？
1: 没错，你这一下道出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切了。这个海参肽啊，我是说啥也得拿到手。
1: 老师也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拿到手。因为他们俩搭配叫强强联合，制氧结合，就是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说糖尿病啊，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那是咱们血液得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血管一堵了，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呢，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哇，越来越好的啊。
0: 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0: 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的？
1: 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六盒的海参肽啊，你这一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嗯
0: 嗯嗯。
1: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得说，就是今天明天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可以打电话预定。所以说呢，你说你刚才打场外电话你没打进去啊？
0: 对对，
1: 你这会儿的话呢？对，你这会儿的话呢，我给你直接接到导播间，然后你直接呢在这个导播那块儿你登记一下也可以啊。
0: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行，我按你说的做。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0: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是李老师吗？
1: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3: 李老师，我也是呢，我个亲戚告诉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他之前呢也是药具叫蛮特错。
1: 啊。
3: 先于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点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剧目，我一听啊海参肽一共也没有多少， 这互动就是三天。

0: 爱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一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药呢送两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六盒海参肽，那订购三副药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十二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1: 对呀、啊、我刚才就听说了，订购三副延寿方不仅能免费得到四大盒延寿方，还要给我们送十二盒的海参肽。
0: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1: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三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你老师了，也给我订三副吧。
0: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1: 我呢是肚子里面老难吃了。
0: 哦。
1: 这都已经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了。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个月啊我就去了两次，就是白色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你那嗓子眼了，就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吃不下去，呀，别到我以前糊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烟味，或者是吸口凉气，马上就犯病。
0: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的就很容易复发呀。
1: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便的问题，也挺遭罪的。这个晚上睡觉啊，一直都折腾我四五次到卫生间，你这点那个崩你还尿不出来，肚子啊憋得胀乎乎的，可难受了。
0: 你这是尿等待呀、啊，就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啊，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肽，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儿啊，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嗯，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啊，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龙痹之症， 什么是龙臂之症？

0: 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肽，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你这个病情比较严重。咱们常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之后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了。
1: 啊，好好，太好了。那你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肽。
0: 对，
3: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0: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
3: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啊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嘛，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0: 嗯，
3: 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0: 嗯，
3: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0: 嗯
3: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呀，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0: 那可是啊，那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3: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0: 嗯，
3: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7-8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的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0: 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这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7-8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连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
3: 是呀是啊，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点了。我之前的手脚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啊，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得下一半了，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来快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0: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3: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哪哪都挺好的。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遍天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老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

0: 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啊、解个裤腰带啊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
1: 嗯，
0: 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1: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液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呢，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啊，两个月用完，用完以后啥也不用再吃了，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1: 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智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泉州警示教育会议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会议并讲话；
3: 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
2: 人大代表李宏伟深耕食品行业33年，用实干担当诠释人大代表的责任与使命。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2号，泉州警示教育会议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典型案例为深刻境界，坚决摒弃看客心态，破除麻痹思想，把直观可见的案例警示转化为触及灵魂的思想警醒，校准政绩准星，砥砺党性修养，严守纪律底线，永葆清廉本色，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提供坚强作风保证。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
4: 会上，与会不断汲取党性滋养，校准为政坐标，明晰履职准则，进一步涤荡思想尘埃，提升精神境界，砥砺道德修养，要涵养官德人品，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从小事小节中加强自我修养，在一点一滴中提升思想境界，始终做到怀德自重，洁身自好，清廉自守，坚决不越道德防线，不碰纪律红线，不触法律底线。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脱离群众、损害民力问题，进一步厚植心系群众、为民造福的公仆情怀。要凝心聚力发展经济，深刻领悟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客观审视当前经济形势，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聚精会神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稳住工业基本盘，多措并举挖掘消费潜力，稳步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延边美好生活10大工程，着力加大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的公共投入，促进养老育幼、健康医疗、文化旅游等民生产业提档升级，有效解决供热取暖、物业管理、环境整治、食品药品安全等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要集中力量抓好专项整治，深入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各种资源推动疑难复杂案件、重点突出案件实质性化解、源头性化解。要紧紧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对啃食群众利益的蝇滩蚁府零容忍出重拳，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新风正气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眼前。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盲目决策、违规决策问题，进一步提高秉公用权、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要坚持发扬民主，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凡属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得搞个人专断、临时动议，不得随意简化变通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坚决防止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要坚持因地制宜，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立足资源禀赋、区位特点、产业基础和比较

0: 标优势，厘清发展主攻方向，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发展，走出错位发展、特色制胜的差异化发展路径。要坚持廉洁用权，凡事站稳公心立场，出于公心考量，严格遵循各项规定和组织原则，绝不能利用职权搞利益交换、利益输送，绝不让公权力沦为个人或小团体的牟利工具，绝不充当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操盘手、保护伞，始终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消极懈怠、畏难躺平问题，进一步增强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行动自觉。要提高工作标准，无论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还是谋项目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都要树立干就干到最好、争就争当排头的追求，努力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争一流、在全国有影响。要提升攻坚能力，想方设法破解重大产业项目少、实体经济弱、招商引资成效不高、文旅新场景新业态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多措并举盘活闲置土地、烂尾楼盘、空置厂房等存量资产，用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回应群众新期盼。要提振干事激情，把工作作为事业来追求，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对定下来的事情立说立行，对部署了的工作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紧盯不放，一步一个脚印，把既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班子成员、州法院院长、州检察院检察长、在研其他州级领导同志、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副秘书长、州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驻沿中直省直单位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州属高校、国有企业分管负责同志、各县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等参会。
1: 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正在提速建设、稳步施工，计划于今年十月完成主体工程。
2: 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位于长白山东路南侧、河南街东侧，由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 1.95 亿元，占地面积 0.7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87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五层综合楼，由城市书会中心与吉林银行共同使用。其中，城市书会中心
3: 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部分已施工至地上二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一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2: 截至目前，项目多项基础工序已顺利完工。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作为延吉市重点公共文化配套项目，建成后将为市民打造一处集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新空间，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助力塑造书香延吉品牌，提升延边文旅美誉度。
0: 在我州有这样一位人大代表，他深耕食品行业33年，从一家小作坊起步，带领企业成长为产品出口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食品企业。他坚守实业初心，以品质为生命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人大代表的责任与使命。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州人大代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伟。
1: 走进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数字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行，一批批带有延边特色的食品即将发往海外市场。从1993年创立至今，李宏伟带领企业走过了33个年头，从最初的小规模生产发展到如今占地 1.35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产品涵盖8大品类、200余款，培育了伟业食品、长白山百草园、韩爱蛋糕等多个自主品牌。
4: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坚持履职尽责，积极围绕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建言献策，全力助力地方经济稳步向好， 经营发展中，我。

0: 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导向，完善员工全链条的一个保障，稳固专业人才队伍，严守食品安全管控，深耕药食同源领域，依托食品加工产业，助推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1: 扎根延边30余年，李宏伟始终带领企业坚守公益初心，主动投身乡村振兴、救灾帮扶等各类公益事业。今年汪清县遭遇洪涝灾害，全力推进灾后重建的关键阶段，李宏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紧急筹集矿泉水、面包、饼干等生活物资共计240箱，及时送达灾区物资接收点，切实保障受灾群众过渡期基本生活。对外传递温暖、反哺家乡的同时，李宏伟也用心守护企业大家庭，把员工幸福放在首位，牵头重塑企业文化，健全薪资、社保、休假、晋升全链条保障体系，让员工体面工作、安心生活。
2: 作为企业的员工，我们是幸福感是非常强的。在企业里，无论是各个阶层的领导，对我们员工都是非常关心。企业员工有任何困难，我们领导们也会组织各种家访啊、帮助啊，给员工带来很大的帮助。
1: 在关爱员工的同时，李宏伟坚守合规诚信经营底线，建立从原料采购到售后保障的全链条品控体系，用过硬品质赢得市场信赖。企业产品已连续15年稳定出口欧美、日韩、澳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李宏伟带领企业聚焦药食同源领域，重点发力人参、黑木耳、苹果梨等本土农特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产品向精细化、健康化升级，并将特色食品加工与朝鲜族民俗文化、文旅体验有机结合，打造延边文旅核心伴手礼，带动农产品增值，助力乡村振兴。
0: 人大代表既要当好民意传声筒，更要做好实干家。接下来我会牢记履职使命，坚守匠心，深耕特色食品研发，主动扛起稳就业、保民生责任，擦亮延边美食品牌，以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泉州经济、文旅融合发展贡献民生力量。
1: 立足新起点，锚定新目标，李宏伟正带领企业持续强化产品研发，拓宽国内外市场，深化农文旅融合，以实干笃行的姿态，让延边味道香飘四海，为延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民企力量。为推进边疆万里文化长廊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边境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2026年边疆万里文化长廊暨春雨工程吉林行边境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图门。
3: 2026年边疆万里文化长廊暨春雨工程吉林行边境志愿服务活动大型文艺演出，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国家移民管理局干部人事司主办，全国移民管理文联、国门之光艺术团、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承办，中国煤矿文工团特邀演出。演出在歌舞《为今天喝彩》中拉开帷幕，唢呐独奏《燃烧我的卡路里》，杂技《唯快不破》，京胡与打击乐表演《夜深沉》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4: 此次演出是对我们边疆移民管理队伍的极大鼓舞和鞭策。作为驻守国门一线的移民管理警察，我们将把这份感动与鼓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永葆初心，坚守岗位，以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守护边疆，兴边富民，全力筑牢边境安全稳定屏障，用坚守和担当守护边境安宁，服务地方发展。
3: 当天，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图门边境管理大队民警代表、图门群众代表以及现场游客约300多人观看。日前，延边州文联志1953至2023正式出版发行。
1: 州委政策研究室、州委党史研究室、州委党校、州档案馆、延边作协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州属各艺术家协会主席、秘书长、各县市文联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州文联成立70周年宣传片。随后，州文联向在制书编纂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的单位和个人颁发感谢牌，并向相关单位捐赠《延边州文联志1953至2023》。州文联成立于1953年7月，是全国成立较早的地市州。

0: 文联之一。为全面系统记录周文联发展历程，2022年4月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志书于2026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是对历代延边文艺工作者筚路蓝缕的深情致敬，也是对新时代文艺征程的庄严启航。
1: 8月8号，延边大学口腔医学系与附属医院口腔医学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我州首个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口腔学科平台全面启航。此次口腔医学系与中心同步组建，实现了从教学、临床到科研的全链条贯通，将有力推动医、教、研深度融合。作为延边州首个一体化口腔学科平台，它的建成运行将有效优化区域口腔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为边疆多民族地区培养本土化专业人才提供坚实支撑。成立大会结束后，召开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口腔临床医学学会2026年第一次学术会议。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汪清队对阵珲春队的比赛今天下午在汪清县综合体育场举行。面对实力接近的珲春队，汪清队依托主场优势积极组织进攻，珲春队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争夺，球员拼抢积极，场上攻防转换节奏较快，比赛一度陷入焦灼。第29分钟，汪清队抓住进攻机会，率先打破僵局，将比分改写为1-0。落后的珲春队随即加强进攻，不断向汪清队防线施压。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激烈较量，汪清队多次组织有威胁的进攻，珲春队则通过快速反击寻找机会。第86分钟，珲春队抓住机会攻入一球，将比分扳平。最终汪清队主场1-1战平珲春队。此役过后，汪清队积分7分，继续位居积分榜第3。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近日，省社保局明确各类社保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标准、奖惩规则及办理渠道。本次资格认证覆盖3类重点人群，分别为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人员、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其中，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包含按月伤残津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及生活护理费。所有待遇领取人员每12个月内需至少完成一次资格认证，相邻2次认证间隔不得超过12个月。近日，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2026年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入围名单，延边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成功入选省级临床重点专科支持建设项目。据了解，延超第6轮敦化六顶山队主场迎战图门国门勇士队的比赛调整赛程至下周二8月18号14:30在敦化市第一中学体育场进行。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5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

0: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以声音为意，让阅读相随，欢迎您收听书香延边纳禄为你读书栏目。下面我将用20分钟的时间为您解读一本书的精华，用声音的温暖传递文字的温度。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书是《舌尖上的历史》。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作家汤姆·斯坦迪奇，他是一位出身牛津的理工男，所以他写历史属于跨界。这种跨界写作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从正统历史学者容易忽略的小地方入手，发现历史的隐秘规律。比如这本《舌尖上的历史》就是以食物为视角来写历史。在这本书里，斯坦迪奇从历史当中找出了6个重要的片段，分别是文明的诞生、社会结构的形成、地理大发现、新食物来源与工业化、战争，以及当前环境问题下的未来农业革命，试图从这些历史的背后找出食物发挥的关键作用。了解了这些，你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我们的手，而是我们的胃。下面我们一同来翻阅这本书，

首先一起来回溯到我们祖先的时代，也就是距今10000多年前人类文明诞生的最初时刻。最初的人类是靠什么吃饭的呢？渔猎采集，也就是打猎，打到什么吃什么，摘果子，摘到什么吃什么。但是随着人类这个物种数量越来越大，单靠渔猎采集，食物来源就渐渐接济不上了。然后就发生了农业革命，农业以及畜牧业出现了，人开始掌握野生作物的生长周期，并且培育它们，定期收割加工，这样食物来源就稳定多了，人类有了条件定居生活。后来的一切文明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呢，就是对食物稳定供应的需求催生了农业，也催生了文明。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类族群都已从事农牧业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驯化植物。好像发明农业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斯坦迪奇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祖先对野生作物的改造程度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举例来说，今天我们吃的玉米就是人类长期培植改良过的。最原始的野生玉米，墨西哥类鼠黍，比今天的玉米小很多。现在的玉米是人类不断改造的结果。还有呢，胡萝卜，今天橙色的胡萝卜也是人类选择性栽培的结果。作者说呢，我们今天吃的一切农产品，几乎没有一种是名副其实的纯天然。如果不是人类的介入，它们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甚至根本不会存在。而这些改造都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作者把这个过程称为史前基因工程。所以我们的胃，确切说是我们对食物的需求，推动了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也极大地改造了自然界。再来看看我们的祖先过上定居生活之后又发生了些什么呢？这就使社会和阶级产生了。随着农业水平的发展，剩余粮食越来越多，那怎么管理分配这些食物呢？这项权力就逐渐被少部分人所掌控。这些人有的凭借威望，有的靠各种才能，他们就形成了最早的精英阶层。而这其中又产生了部落领袖，原本人人平等的原始部落逐渐就分化成富人和穷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世界就由这些统治者来支配。那他们是怎样让这套秩序运转起来的呢？最初的原动力就是他们掌握的粮食。在古代的世界，食物就是财富，掌控了食物就掌控了权力。比如你可以用粮食作为酬薪，组织起一批追随者作为卫队来保卫你和你的权力，或者呢，招揽一些有才能的人辅佐你管理你的部落、城邦甚至王国。而且有了这样的机器作为统治工具，又可以反过来进一步控制你的辖区里的剩余粮食分配，建立起穷人为富人耕作的体制，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而随着这样的社会组织形态在继续完善，下一个阶段呢，这些统治者的权力继续加大，可以通过协调农业活动，尤其是灌溉，来掌握粮食生产，从而更牢地控制他的国家。再接下来呢，一些强大的国家进而征服弱小的国家，较弱小的一方则必须以贡品的形式交出他剩余的物产。世界上早期的国家和文明基本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而食物就是这个机制运转当中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更

更具体也更有趣的例子，这就是食物如何触发了地理大发现。15世纪呢，欧洲开始了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探险家疯了一样想要到亚洲来。他们来干什么呢？最主要的还不是找金银财宝，那找什么呢？是要找香料。进入文明时代，我们人类吃东西就不再是单纯的为了果腹，而是越来越追求口味，特别是上流社会，在吃的方面逐渐讲究起来，这时候呢，调味品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欧洲人使用香料的历史很久，本书作者找到了一份古罗马时代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海关报税单，上面列举了很多进口的香料，有肉桂、桂皮、姜、胡椒、豆蔻等等。当时欧洲人吃过用香料调味的食物，简直好吃到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觉得这简直不是人间的东西。于是他们把香料称为掉落凡尘的天堂碎片。可是问题是，香料主要都产在热带地区，欧洲没有，所以就要从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东南亚来进口。早在罗马时代，甚至更早，就已经有覆盖欧亚大陆的香料贸易网了。当时最主要的几大帝国，也是几大文明中心，像今天印度北部、阿富汗一带的贵霜帝国，今天伊朗、伊拉克一带的安息帝国，还有罗马，就这样被这个贸易网联系起来。威尼斯小小一座城市，为什么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富甲欧洲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垄断了欧洲60%以上的香料进口贸易。到了15世纪，地中海东部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大变化，欧洲人通过传统欧亚贸易路线获得香料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贵，这就迫使他们开始尝试寻找新的航路，然后大航海时代就这样开始了。葡萄牙人发现了绕过非洲通往印度的新航线，后来又进入东南亚，控制了主要的香料产地。当时欧洲人把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甚至包括菲律宾，都统称为香料群岛。后来荷兰人取代葡萄牙人控制了东南亚，荷兰17世纪的黄金时代，商业、金融、艺术都空前发展，在背后给予支持的就是香料贸易源源不断的利润。香料贸易直到17世纪末才开始逐渐降温。作为一种食品调味剂，香料对世界贸易和世界性帝国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说起大航海，不能不提这个时代的另一个主角——西班牙。早在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之前，西班牙雇佣的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就试图向西航行，到达亚洲，结果无意中发现了美洲，然后通过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贸易往来，一些原来各自特有的物产都跨过了大西洋，来到了对方的地盘上，对地球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在17、18世纪，对于美国的前身，也就是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来说，蔗糖是重要的贸易品，特别是北方的新英格兰地区，他们最主要的贸易就是要到加勒比地区买蔗糖和甜酒，再把这些糖运到非洲购买奴隶，然后把奴隶贩卖到南方的南卡罗来纳、乔治亚这些地方，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三角贸易。由于加勒比地区分属于英法西班牙等几个殖民大国，法国西班牙殖民地的蔗糖比较便宜，所以北美的贸易商更愿意从他们那儿进货，这样一来作为北美的宗主国英国就不高兴了。
1764年，英国议会出台《糖法案》，对其他国家输入英国美洲殖民地的糖以及含糖的制品征收重税，这下就导致了美洲的整个贸易链都成本大增。美洲商人叫苦连天，接连抗议，引发了美英之间的一系列矛盾。直到美洲人搞起革命，并且最终脱离英国独立，建立了美国。可以说，闹出这么大的事儿，糖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了。而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马铃薯，也就是土豆，这也是原产在美洲的作物，后来被引进欧洲。在18、19世纪，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而这个时候呢，英国面临一个自然条件的限制，那就是搞工业得需要大量的土地来建工厂。可是英国是一个岛国，土地很有限，都拿去建工厂了，耕地就不够了，那粮食从哪儿来？英国人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在当时，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很多土地都掌握在英国人手里，于是呢，英国就把小麦这类主要农作物都放到爱尔兰岛去种植，等有了收成再输入英国，而爱尔兰的土地都给英国人种小麦了，爱尔兰人自己吃什么呢？这个时候马铃薯就发挥出作用了，爱尔兰人就以马铃薯为最主要的食物来源，拿一部分地种马铃薯就够他们自己人吃的了，其余的地种小麦卖给英国，这不就一举两得了吗？而英国就不用再预留农业用地，也可以腾出大量土地建工厂，专心地搞他们的工业革命了。这个事件呢，最正面的影响就是英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从农业到工业化转型的国家，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那就是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进口来解决粮食问题。当时的欧美各国呢，正是看到英国的成功，才纷纷寻求向工业化转型，带动了工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而英国自己不但工业方面突飞猛进，也在19世纪的100年内人口增长了3倍多，这让当时世界最权威的人口专家马尔萨斯目瞪口呆。因为根据他那个著名的人口理论，当一个国家人口超过一定数量，就会发生战争、瘟疫之类的大灾难，多余的人口大量死亡之后才能逐渐恢复平衡。不过呢，英国的现实情况似乎是给他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反例，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铃薯这种食物帮助英国人解除了后顾之忧。这个故事还有黑暗的另一面，那就是19世纪中期的爱尔兰大饥荒。我们前面说，爱尔兰引进了马铃薯之后，就以马铃薯

0: 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1: 我呢是肚子里面老难吃了。
0: 哦，
1: 这种语言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啊就不够用你了。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医院啊，我就去了两次，就是白色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你那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别到我去黏糊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烟味或者是吸口凉气马上就生病。
0: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的就很容易复发呀。
1: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病的问题，哎，挺遭罪的，这个晚上睡觉啊一直都折腾我四五次到卫生间，你这天那个玻璃还尿不出来，肚子啊被他胀呼呼的可难受了。
0: 你这是尿等待啊，又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啊、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泰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嗯、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啊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嗯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 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龙痹之症，什么是龙痹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泰，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你这个病情比较严重，咱们常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之后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了。
1: 嗯，好好，太好了。那李老师，那我就不和您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泰。
0: 对，
3: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

0: 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1: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0: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啊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吧，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1: 嗯，
0: 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1: 嗯，
0: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1: 嗯嗯
0: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呀，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1: 那可是啊，啊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0: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的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嗯，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这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七八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连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嗯
0: 嗯，是呀是呀，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点了。
1: 嗯，
0: 我之前的手脚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三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啊，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得下一半了。
1: 嗯，
0: 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那块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
1: 嗯，
0: 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1: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0: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嗯，哪哪都挺好的。
1: 嗯，
0: 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
1: 嗯，
0: 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遍天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
1: 嗯，
0: 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啊解个裤腰带啊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
1: 嗯，
0: 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1: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液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 啊，跟我们的。

0: 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呢，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
1: 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
0: 啊，两个月用完，用完以后啥也不用再吃了，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智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两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八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那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 它不挣钱，它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它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那药盒上的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啊、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你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它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怕你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儿，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肽履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肽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 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他们俩可以说是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安全、快速、全面、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肽，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肽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肽啊是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木恩堂海参肽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

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但是每年呢只生产三批次。可以说这三批次的发酵海参肽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肽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穆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肽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两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糖合成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3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
我能让你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十天。

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托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嘛，这人呢，七天不吃饭得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最后咱们提炼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那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首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谢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
啊，你看只

0: 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啊，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呢。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外加十二盒海参肽这个名额。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还是张嘴要三副啊？
3: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
0: 啊，
3: 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
0: 嗯，
3: 现在不但还是一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肽。
0: 嗯，
3: 过去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0: 对，
3: 这会儿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肽，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儿。
0: 嗯嗯嗯。
3: 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儿只卖一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0: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肽，我都会去买，因为我

0: 要以治病为主。而老师之所以把这海参肽给大家拿出来，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呢，简单来讲，治养结合三代延寿方式治病呢，海参肽是养的，养护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说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以当今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若是大家没有用过三代延寿方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纯靠你各种的养生，包括这个海参肽去养啊，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肽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
1: 嗯，
0: 哎，治养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肽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百分百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肽的话，那不是小钱儿。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
1: 嗯，
0: 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1: 行行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1: 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多110多，而且这些年心脏也不好。2019年那年呢，还突发心梗了，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多长时间呢，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
0: 嗯，
1: 也花了不少钱。因为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都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上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下溜达两圈啊，上床才能好一些，能睡着还能睡觉。
0: 嗯嗯嗯。
1: 这我自己呀、都知道这是又堵了，所以我就害怕，一天天活的呀、他担惊受怕的，提心吊胆的，就怕担心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咋的。
0: 嗯嗯嗯，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你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沉默的杀手。
1: 另外我这个腿呀、还有这骨刺，都不敢走路，还有肠炎，常年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
0: 嗯，
1: 你像那个减肥消脂片呢，都我就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呀，我感觉没啥效果都。
0: 嗯嗯，
1: 你说这一对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0: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零几天是吧？
1: 哎，对，这才1个来月。
0: 嗯嗯、感觉怎么样？
1: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
0: 啊、
1: 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
0: 嗯嗯，
1: 那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这以前呢吃了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的好结果。
0: 嗯嗯嗯，
1: 结果这个3-4天的三代延寿方就降下来了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
0: 嗯，
1: 也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0: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力强劲啊，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像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它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啊、低油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肝，他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 然后接下来呢

0: 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了。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呢？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1: 对，
0: 对吧？
1: 确实是。
0: 嗯，
1: 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
0: 嗯，
1: 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老伴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
0: 啊，
1: 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
0: 嗯，
1: 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啊都能沾地儿了似的。
0: 以前那骨刺硌着不敢沾地儿是吧？
1: 对，
0: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1: 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优生方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0: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啊，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好，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全程下来三副就够了啊。
1: 你就给我开三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堵85%了，我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奈。
0: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堵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堵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支的
1: 啊。
0: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堵多少这个概念，我就是一方三通，你堵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奈。海参泰是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来看。说简单点，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泰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你买多少送多少的这个盒数，它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恢复情况和自身需要的量来的。像你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呢是两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跟指导老师说就行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好
0: 好，咱们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呦，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我打那个订购电话了，打不进去，一打就是嘟嘟嘟的扎线声音，哎呦，可给我急坏了。关键是吧，咱们这个发酵海参泰啊，多珍贵啊，谁不想要啊？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知道是个好东西。
0: 没错，海参呢一直被誉为海中八珍之首啊，深海人参。它富含着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人体健康的养护和疾病辅助治疗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涵盖咱们全身所有脏腑组织，而海参泰呢，更是从海参体内浓缩提纯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泰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3: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泰，我是真的特别想要，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那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到现在是快一副。

0: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1: 那肯定是挺好呀。
0: 嗯嗯，
1: 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啊，你像我之前嘛，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
0: 嗯，
1: 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一般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
0: 嗯嗯，
1: 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站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嗯嗯，
1: 啊，这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
0: 嗯，
1: 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
0: 嗯嗯，
1: 我也上网查了，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啊，这于桂香，他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也难受，总是去透析。
0: 嗯，
1: 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他身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0: 嗯嗯嗯，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毒症，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啊，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啊，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1: 对对对，
0: 嗯，
1: 我现在可好了，不担心了。最近吃着咱们的3代延寿方吧，
0: 嗯，
1: 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有劲儿了。
0: 是，
1: 哎，气色也好了，吃饭也不胀了。真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我现在我往后越来越好，我更有信心了。
0: 嗯嗯，
1: 我就觉得现在日子这么好。那好，我得尽最大努力，好好的多活几年，对不？
0: 没错，你这一下道出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
1: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切了。这个海参肽啊，
0: 嗯，
1: 我是说啥也得拿到手。
0: 老师也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拿到手，因为他们俩搭配叫强强联合，制氧结合，就是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说糖尿病啊，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
1: 嗯嗯。
0: 啊，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那是咱们血液得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血管一堵了，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呢，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哇，越来越好的啊。
1: 嗯嗯，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的？
0: 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6盒的海参肽啊，你。

0: 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嗯
1: 嗯嗯。
0: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得说，就是今天、明天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可以打电话预定。所以说呢，你说你刚才打场外电话你没打进去啊？
1: 对对。
0: 你这会儿的话呢？
1: 单线。
0: 对，你这会儿的话呢，我给你直接接到导播间，然后你直接呢在这个导播那块儿你登记一下也可以啊。
1: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行，我按你说的做。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1: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是李老师吗？
0: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3: 李老师，我也是呢，我个亲戚告诉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他之前呢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啊。
3: 在医院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点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剧目，我一听啊还说海参肽一共也没有多少，不对，活动就是三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0: 哦，了解了啊，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肽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一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药呢送两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六盒海参肽，那订购三副药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十二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3: 对呀、啊、我刚才就听说了，订购三副延寿方不仅能免费得到四大盒延寿方，还要给我们送四大盒的海参肽。
0: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3: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三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李老师了，也给我订三副吧。
0: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实

0: 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了。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个月啊，我就去了2次，最后摆上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粘在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吃不下去。呀，逼得我嘴唇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烟味，或者是吸口凉气，马上就生病。
1: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呢就很容易复发呀。
0: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便的问题，也挺遭罪的。这个晚上睡觉啊。一日都折腾我4、5次到卫生间，你说在那个泵里还尿不出来，肚子啊憋得胀乎乎的，可难受了。
1: 你这是尿等待呀，又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泰，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儿啊，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笼壁之症。什么是笼壁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4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泰，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你这个病情比较严重。咱们常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之后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了。
0: 啊，好好，太好了！那你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泰。
1: 对，
3: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1: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3: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

0: 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啊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吧，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1: 嗯，
0: 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1: 嗯，
0: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1: 嗯嗯
0: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啊，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1: 那可是啊，那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0: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到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这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七八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连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
0: 是呀是呀，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点了。我之前的手脚啊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三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啊，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得下一半了。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那块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1: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0: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哪哪都挺好的。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遍牵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啊、系个腰带啊、解个裤腰带啊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1: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 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呢，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啊，两个月用完，用完以后啥也不用再吃了。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1: 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智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对口相声能找到优势互补而且水平相当的搭档可并不简单，要想在表演上碰撞出火花，在观众的心目中久久驻足，能在相声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更不容易了。相声界知名的搭档，像著名的常宝档、常白档、高范档、李杜档，都堪称黄金搭档。在北京呢，有一对搭档叫祥瑞档，他们呢就是王千祥、李增瑞老师，他们的默契在相声界都被传为佳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
1: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2: 哦，那演什么戏？
1: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

0: 心，明白吗？
1: 哦，是古装戏。
0: 哎，
1: 那你扮演谁？
0: 我演诸葛亮啊。
1: 你演诸葛亮
0: 啊？
1: 行，我演阿庆嫂。
0: 哎，阿庆嫂
1: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0: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
1: 不，那我扮演谁？
0: 你呀，扮演黄正英，黄小姐。啊，
2: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0: 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1: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0: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1: 啊，
0: 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2: 这你说大分头不就得了吗？
0: 就是眼睛长得好。
2: 怎么？
0: 双眼皮儿，
2: 那还挺漂亮的。
0: 长下边了。
1: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0: 诸葛亮他重才不重貌。
1: 哦，
0: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1: 内秀。
0: 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她呢是一见钟情。
1: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0: 对，
1: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0: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1: 那就换戏吧。
0: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
1: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0: 哎，
1: 你这不是逼婚吗？
0: 对了，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1: 嗯，
0: 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1: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0: 诸葛亮相亲吗？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1: 现在开始。
0: 哎，那么你先上场。
1: 我先上场。
0: 哎，
1: 您给我打出场。
0: 我给你打出场。
1: 现在开始。
0: 行，可以。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小锣
1: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嘿，
2: 朕一身来面貌丑，
1: 嘿，
2: 高颧骨大背头，
1: 什么词儿啊？嘿，
2: 虽说文才

0: 抬。
1: 你累了，别抬了。
0: 不累，抬。
1: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0: 不让抬了，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诸葛亮生的烈日冠玉，雄藏锦绣，名扬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0: 您听吧，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呢，
1: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0: 抬。
1: 我这七板叫唱呢，
0: 叫唱啊，抬。

0: 馄饨的来了。
1: 谁是卖馄饨的？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会儿
3: 吧，我抬。
2: 抬，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抬，哒，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我晕！
1: 哎啊！
2: 抬，
1: 叫的，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1: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哎，
1: 谁是老猪
0: 啊？哦，干妈你是小猪。
1: 非也，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2: 你拿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0: 你是何人？
1: 在下诸葛苦命，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正是黄正英。
1: 小生则相有礼了。
2: 他怎么转移了？
1: 小生则相有礼了，有礼了。
2: 哎，行了，
1: 我跟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0: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0: 先生，你当真要见？
1: 当真要见？
0: 果然要见。
1: 果然要见。
0: 先生。

0: 一个丑陋的丫头，
1: 真是不看不知道，
0: 一看吓一跳，
1: 世界真奇妙。
0: 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0: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2: 你这买咖啡呢？
1: 啊，先生，
0: 何事？
1: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0: 我为相亲而来。
1: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0: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1: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0: 真是。
1: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合资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0: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公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1: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一同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图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抵界人民，许乃修整理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时机成熟，再图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扩陈也。
0: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1: 啊，不高一米六五。
0: 谁问你个头了？黄小姐呀、
3: 啊、还要唱啊。
0: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

0: 秋秋，你是好样的。
1: 这坐山雕又来了
2: 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3: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2: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0: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2: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呀。
0: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2: 那是聪明之相。
0: 您看我这黄头发，
2: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0: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2: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0: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2: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0: 哎，是
2: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呐、哦。
3: 啊，先生，此话当真？哎，我的亮哥，
1: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零抬零零抬。
4: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5: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4: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5: 这是你的泪在流。
4: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我走？
2: 哦吼！咱俩就一块儿走，
4: 现在我还不能走。
2: 你为什么不能走？
4: 我还没有迁户口。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小品《同喜同乐》，以中国帮助肯尼亚修建非洲蒙内铁路为背景，从一对中国郎舅和一对肯尼亚母女的误会中展开，讲述了一个温馨的中非人民之间的友谊故事。下面请您欣赏由郑恺、娄乃铭、大兵等表演的小品《同喜同乐》。

0: 承建的非洲蒙内铁路明天就要通车啦。我是培训中心的郑凯，由我培训的肯尼亚乘务员首次上岗，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大家说漂不漂亮？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希拉，你妹！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太希拉，你妹！
0: 哎，谁跟你们客气了？我说，最近你们的汉语水平可真是突飞猛进呐！
2: 老师，我们的汉语水平啊，可过四六级了。
0: 嘿，
2: 用中国话说，那是狗撵鸭子，
1: 呱呱叫。
0: 这一定是你们刘技术人教的吧？
1: 对。
0: 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告诉大家，今天就是我和刘技术人结婚的日子。我的大舅哥马上就从中国坐飞机过来主持我们的婚礼，到时候大家一块儿来好不好？好了好了，姑娘们，乘务礼仪特别关键，上车之前再练几遍。哎呀，我亲爱的 Carrie， 你怎么才来啊？
3: 都怪我妈，非拉着我去相亲。
0: 为什么非今天相亲呢？
3: 我妈说了，当上了蒙内铁路的乘务员，身份不同了，美得不行了，嫁个高富帅，这辈子赢了。
0: 哎呀，这非洲老太太怎么跟有些国产丈母娘一个样啊？
3: 老师
0: 啊，
3: 我才18岁、不想这么早结婚，我想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去中国留学。
0: Harry， 我懂你，我支持你。
4: Harry，
3: 老师，我妈来了，你要帮帮我。
0: 我怎么帮你啊？
3: 一会儿啊，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没问题。
4: Harry，
5: 哎，您
0: 好。
5: 我真
3: 培训中心的老师，
0: 阿姨好，太热情了。
4: 老师送给你水果，
0: 谢谢阿姨。
4: 老师啊，卡瑞在家里天天夸奖你，说你帅呆了，
0: 过奖。
4: 哦，今天一见，果然很呆。老师，我来是要给卡瑞请个假，我要带他去相亲。
0: 哎呀。相亲的日子能不能改一天？
4: 相亲的日子不能改。
0: 为什么呀？
4: 哦，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查过黄历了。
0: 非洲还有黄历？
4: 有，非洲黄历很黄
0: 啊，
4: 很准。Harry，走，跟妈妈走了。
3: 妈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4: 什么？你有心上人了？
3: 有了，
0: 有了。
4: 哦，他是哪个国家的？
3: 中国人。
0: 中国人。
4: 哦，漂不漂亮？
3: 帅呆了。
0: 帅呆了。
4: 哦，他在哪里？
3: 在这里。
0: 在这里。
4: 我的好女婿。
0: 我的妈呀！
4: 哎，这么快就改口了，没带改口费。哦哦，孩子，
0: 哎，
4: 我们来拍一张照片。
0: 哎，好的。
4: 哦，太呆了。哦，我太激动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所有的亲戚朋友。
0: 大爷，大爷，你
3: 坏了。老师，我妈知道了，整个非洲就全知道了。
0: 哈瑞，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是要当新郎官的人。
3: 要不老师你跟我当一会儿共享新郎。
0: 这玩意儿还能共享呢？
3: 多大点事儿啊。
0: 这事可大了去了。哎，我大舅哥马上就到了，他可是全中国最大的小心眼。
3: 没关系，穿一层就大了。
0: 我的妈呀。
4: 哎，妈妈在这里。你好喜欢叫妈妈。
0: 还，哎，行。
4: 哦，我一直渴望自己有个中国女婿，如愿了，今天就是个好日子，结婚吧。
0: 啊，这事儿太大了吧。
4: 哦，这么大的事儿你家里没大人吗？
0: 我家里没有。有，
4: 来了。
0: 哇哇哇。
5: 这就是习俗。
6: 妹夫，
7: 大舅哥，你咋来的这么是时候呢？
6: 我来的是时候啊！你看，我一下飞机就打了一个非洲共享单车，
7: 洋气啊！
6: 哎，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妹妹都推了三次婚期了，不像话了啊！不是我小心眼，这回我妹妹是嫁还是不嫁？
7: 嫁呀
6: 呀呀呀！你惊着我单车了！哎，我行李行李，
7: 他给你送酒店去了。
6: 这是个神奇的大度。
7: 新娘子呢？啊，化妆呢？
3: 哦，新娘子。
6: 对，我妹妹。
3: 你妹妹？
8: 大哥。
6: 哎，妹妹。呀
9: 呀，谁给你化的妆啊？怎么这么接地气啊？
6: 对，大舅哥，这是我们公司的乘务员，是我的伴娘。
3: 哦，这位是
6: 啊，我给您介绍一下啊，哦、这位是
8: 小新娘。
9: 哎，他叫我什么？
6: 他叫你小白脸。哼、嗯，
9: 准确。
6: 哎呀，这就是我的大舅哥。
3: 哦，大舅哥，哎，是个什么东西？
9: 大舅哥。

0: 他不是个，他是他这这、
1: 就
0: 是
1: 大舅哥在中国呢、啊、就是家长的意思。
2: 我是凯瑞的家长。
0: 哎，我是郑凯的家长。
2: 那咱们是一家人呐、啊。
0: 一家人呐、啊
2: 啊。你好，哦，你好。
3: 哎，我怎么一来跟他成一家人了？
1: 啊，对啊。
2: 啊，大哥，中非人民一家亲。
4: 哦，我的小凯瑞。
0: 哎，非洲妹子会说话。郑凯啊，
1: 哎哎哎，
0: 我来了就是操办婚事
1: 啊，
0: 时间不多了，咱们赶紧把结婚的流程彩排一下。
1: 流程还用彩排吗？
0: 万无一失嘛。
1: 啊，
0: 你来你的新郎，我代替我妹妹。
2: 你代替什么？
0: 啊、
2: 妹妹在这里。
0: 哦，对，对，这是那个，哎，也行啊。
1: 不行，行，
0: 委屈你们家姑娘了。
2: 委屈什么？这是她应该做的。
0: 啊，对，祝非人民一家亲呢、啊。
2: 耶
0: 来来来，抓紧时间彩排一下、
2: 啊、
0: 第一下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当年你们俩谁追谁啊？
2: 告诉妈妈、啊、谁追的谁、
1: 啊、我追他，
4: 我追他，
1: 他追我、
4: 啊、
1: 我追
4: 我, 我, 追我，
0: 有我追我的吗？自己追啊，狗年快乐啊。
1: 不干，流程流程，
0: 下一个流程。
2: 哦，不要流过去，到底谁追的谁？
0: 谁
2: 啊？是蒙内捡路把我们
5: 连到一起的。
2: 哦，我的小哈雷、
0: 啊、说得好，既然是蒙内铁路为媒，你们要珍惜缘分，夫妻恩爱，举案齐眉，早点生一个大白胖小子。
2: 那可不一定，也许生个大黑胖小子。
0: 阿姨，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他跟我妹妹只能生大白胖小子。
2: 黑胖小子，
1: 我们生个
5: 龙凤胎。
0: 哎，那就齐了。
2: 哦，咱们也长了，咱们没老，咱们俩是一家。嘿，
1: 我的妈呀！
0: 哎，郑凯，我怎么觉得哪不对啊？
1: 流程，
0: 好，来来来，走下一个流程，夫妻对拜，来面对面站好，
1: 好，
0: 一鞠躬，一生一世不后悔，新郎新娘嘴对
2: 嘴，大家鼓励一下，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0: 流程，这就，哎呀，妹妹，
4: 哥，你可来了，
0: 哎呀，
4: 哥，
0: 哎，
4: 他们干嘛呢？
0: 这不正走流程吗？你来的正好，这就是你的事儿。来来来，站好站好站好站好，来新郎、哦、最后一下，新郎新娘入洞房。
2: 好嘞、啊、等一下啊，我们娘俩忙活半天，怎么他们俩进洞房了？
0: 阿姨，谢谢你们娘俩帮忙啊，今天就是他们俩结婚。
2: 哦、oh, no no， 你搞错了、啊、今天是他们两个结婚、啊啊、
0: 别是他们俩结婚，
2: 他们两个结婚，
0: 他们结婚，
2: 他们两个结婚。
0: 等会儿、oh. 好家伙，两个新娘子一个新郎。郑凯
1: 啊，
0: 你艳福不浅呢，你啊
1: 还行，
0: 我夸你还行、
2: oh, 你别碰我女婿。
0: 我也会，你看他怎么样？我不跟猴一般见识。
2: 哦，你弄不过猴。
0: 阿姨，您怎么还护着他？你没看出来吗？他脚踏两只船。
4: 哦，郑凯，到底怎么回事？
1: 卡瑞，你就说实话吧。
2: 卡瑞，到底怎么回事？
4: 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是骗你的。
2: 骗妈妈？
4: 是我让老师假装我的心上人，这样你才不会逼我相亲。
2: 哦，你为什么骗妈妈？
4: 妈，我不想这么早结婚，我要去中国留学，我要跟中国人一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世界人民都点赞。
2: 妈妈，
4: 我怕你不同意。
2: 我怎么会不同意呢？年轻的时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救了妈妈的命，现在中国的孩子们来到非洲为我们修铁路，还把我的小卡瑞培养得这么出色，我爱中国人，我爱中国。
0: 阿姨，你不就是想要个中国女婿吗？简单，等我回家以后照我这模样给他找一个。
4: No，不要小心眼儿，
0: 都是小白脸。阿姨，吉时已到啊，
2: 朋友。

0: 我宣布新郎新娘新婚大典现在开始。
1: 按照中国的习俗，现在开始随份子。
0: 阿姨，这不太合适吧？这
1: 多少是个意思嘛？
0: 大伙意思意思。
1: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郑恺、楼乃铭、大兵等表演的小品《同喜同乐》，马三立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白事会》，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呢，马志明、黄祖民、侯宝林、郭启儒呢，也都说过这段相声。近年来，很多年轻的演员也纷纷上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祖民合说的这段《白事会》。
1: 黄祖民，
2: 对，是我呀，
1: 少见呐！您倒好啊！
2: 哦，好，好，好，
1: 家里都好，
2: 都好，都好，
1: 家里都谁好？
2: 哦，是是。这让我怎么回答？都谁好？看您问谁了？
1: 问谁呀？问老太太。您的老太太好。
2: 哦，我母亲身体可硬了。
1: 大娘好。
2: 好，好，好。
1: 婶子好。
3: 谢谢。
1: 您的大嫂子好。
2: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1: 弟妹好。
2: 行了，
1: 大姨子。
2: 别问了，哪儿的事儿啊？
1: 给你问好，
2: 全是女的，没男的。
1: 哦，也有
2: 啊，
1: 我们家男的多。
2: 搬一块儿住去是怎么着？
1: 商量商量
2: 吧。别商量，哪儿的事儿啊？
1: 着急干嘛？
2: 问我们家男的。
1: 我问男的，男的问谁啊？男的咱们问问。哎，老爷子好，您这父亲看老人家。
2: 别问了。我爸爸过去了
1: 啊，
2: 过去了
1: 啊，过哪边去了？刚我看打那儿过去一个。
2: 哎，
1: 接手去了吧。
2: 谁呀？
1: 岁数不大还挺绍兴。
2: 哪儿的事儿啊？
1: 说过去了。
2: 哦，过去就是走过去呀。
1: 过去
2: 这种人过去那是下市了。
1: 下市了。
2: 哎，
1: 自由市场了。卖果仁这个是
2: 吧？我说卖果仁的吗？
1: 卖香菜。
2: 谁呀？
1: 下市。
2: 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
1: 下什么市？
2: 下市。我爸爸没了。
1: 没了
2: 啊？
1: 没了
2: 啊？
1: 找找啊。
2: 啊？哪儿找去？
1: 哎呀，手绢没了还找得用？手绢哪儿去了？还找着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2: 那怎么找呢？
1: 想法子撒出人去找啊。再不你就贴告白条，像什么路口啊、电线杆子呀、啊、马路边上啊，贴这么大那个寻人小广告，写呀。
2: 怎么写啊？
1: 没词儿啊？
2: 没有。
1: 我教给你。
2: 哦，你有这词儿？
1: 我也没有
2: 啊。
1: 我给你现编。
2: 好吗？还给我现编？
1: 哎，就用这个32开的纸吧。
2: 哦。
1: 这么大张纸
2: 啊，
1: 行了啊，
2: 嗯，
1: 上写俩字寻人。

0: 这人字要倒写着。
1: 哎，干嘛还倒着写呢？
0: 图这吉利啊。走路的人们一瞧，哎，其实人得，哎，人到了，人到了，借他这口气，你爸爸就找到了。
1: 哦，图这吉利，
0: 横画一道
1: 啊，
0: 下边竖着写告白，另起一行，敬其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给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
1: 对，
0: 鄙人黄族民，
1: 哎，这是我
0: 有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
1: 干嘛还亲爹呀？
0: 是亲的不是？
1: 是亲的，是亲的，
0: 就得写亲爹。走失了亲爹一个。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堂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1: 干嘛还全爹呀？
0: 当然得全的，不全都不行
1: 啊！
0: 你会缺须短影，没水牙，没爆爪的，不要。
1: 哎，这是我爸爸。哎，像话吗？像话吗？
0: 不行。将我全爹送回者，酬谢100元；通风报信者，酬谢50元。酬金以待，绝不食言。黄族民锦白，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注意啊
1: 啊，
0: 这得写明了。
1: 是
0: 你父亲多大岁数？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有什么特征？最好来个小相片。
1: 是，
0: 千万别图省事，别嫌麻烦。省事就是费事。
1: 怎么呢？
0: 就怕你写的简简单单
1: 啊，
0: 大笔一挥，黄族民。丢爸爸一个，有人送到家去，酬谢100元，麻烦了。
1: 是啊，
0: 什么事儿就100块钱？你想用钱的人是多的，公园里河边的闲着的老头有的是，反正100块钱一个呗。哪天都给你送个10个8个去，你说让你妈多为难，是留哪个是不留？我说没了，没了就这么着。
1: 废话，真不懂假不懂，没了就是找不着了。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
0: 死了
1: 啊！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哎，这怎么还不能呢？
0: 这么些年你爸没死过，
1: 这是什么话呀？他就死一回呀、
0: 啊，就死一回
1: 啊！
0: 就一回，我知道。
1: 你知道还跟我装糊涂？
0: 谁装糊涂
1: 啊？
0: 谁装糊涂？你没装糊涂，
1: 这怎么我装糊涂呢？
0: 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1: 那没错，
0: 他死的时候这堂白事谁给办的？
1: 谁办的？
0: 我经手，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不说道谢，你提过这事儿，你燃过这茬吗？谁呀、啊？谁装糊涂？
1: 闹了半天，这是挑眼了。你看，哎，我说这事儿啊，您得原谅我。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0: 不在家，
1: 我在广州呢。
0: 哦，我记得你们老三不在家，
1: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0: 家里就你大哥一人。
1: 对，
0: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哎呀，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1: 是
0: 发高烧65度。
1: 哎，脑白干啊，这是有65度的吗？
0: 多了，56度。
1: 哎，56度也没有，
0: 52。
1: 不，什么呀？
0: 50几？你说50几？
1: 哪来的50几呀？也就是40来度，
0: 反正够呛。
1: 哎，是，
0: 你看怎么办呢？
1: 啊，
0: 打电报啊！
1: 给谁呀、
0: 啊？给老三打电报、啊。
1: 对，我们三兄弟离得还近点吗？
0: 老三接着电报
1: 啊，
0: 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
1: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0: 我说他兔子了，我说了吗？兔子、
1: 啊、是，这还用说吗？这回来有这样的吗？这不兔子吗？
0: 心急如火，归心似箭呢。
1: 他多快也没有这样回来的。
0: 那怎么回来的？
1: 那是坐火车回来的，
0: 特快列车。
1: 哎，对了，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你老三啊特别孝顺。
1: 哎，对，
0: 他一看你父亲这样了
1: 啊，
0: 依着他赶紧送你爸爸住院去。
1: 哎，那条件多好啊，
0: 劝了半天
1: 啊，
0: 你爸爸不去。
1: 我爸爸也拧着
0: 了，摇了摇头，摆了摆手。我呀不行了。
1: 我爸爸不行了，
0: 往后啊，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您妈。
1: 哎，
0: 说完这句话闭上眼不愿意了。
1: 怎么回事？
0: 我过去一瞧啊，
1: 啊，
0: 好不，你父亲咽气了，
1: 又
0: 去世了。
1: 是，
0: 亡故了。 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朝凉了，尿蜡尿挑子了，瓶子瓶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到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儿猴了。
1: 你说死了不就完了吗？
0: 整个这人都死了，
1: 那要死可不整个死啊！
0: 我一看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赶紧奔厨房
1: 干嘛去？
0: 叫你大哥去。
1: 他干什么呢？
0: 正在熬粥呢。
1: 哦，做饭呢。
0: 大哥，大哥，完了，别熬了，别熬了，老头完了。嗯，啊，老爷子死了。你哥哥一听，当时，
1: 哇，
0: 哭了，
1: 有这么哭的吗？哎呀，哥哥够远的。
0: 这叫泪如涌泉，
1: 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
0: 哦，对对对，没这么大声音，
1: 那可不，
0: 也就是啊，
1: 没有
0: 词儿，
1: 我词儿也不行。
0: 滋，
1: 我说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
0: 意思你呢？
1: 掉眼泪没声音。
0: 哦，对对对，掉眼泪没声音。
1: 哎，
0: 你哥哥那么一难过，鼻子一酸
1: 啊，
0: 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十一个眼泪，
1: 俩眼睛掉十一个眼泪。
0: 你哥哥是大小眼儿，
1: 我说的。
0: 你哭了吧？
1: 你就说哭了吧。
0: 有这功夫啊，你们姑奶奶来了。
1: 那是我大姐。
0: 你大姐那年大概有个三十多岁了，
1: 三十七了。
0: 她在西城住。
1: 对，
0: 你们住的是东城奶子府，
1: 那是我们老宅。
0: 听说老头病重
1: 啊，
0: 特地坐车由西城赶到东城。
1: 嗯，
0: 到这儿一下车，就听里边哭。
1: 嗯，
0: 准知道老爷子不好。
1: 就是，
0: 你们大姐一进院子，泪如雨下，放声大哭，
1: 能不哭吗？
0: 啊一进门，院里那驴正叫唤，
1: 他瞧那混劲儿，
0: 反正是乱了。
1: 哎呀，
0: 连哭带叫
1: 啊！
0: 得得得得得，先别哭，先别哭，把、驴牵走，别跟这儿捣乱。
1: 行了行了，就别提这驴了。
0: 现在这不是哭的时候，
1: 就是啊，
0: 得记着事儿办呢。
1: 对啊，
0: 赶紧把存着那几匹大五十的白布拿出来，找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帮忙裁孝衣，都穿上孝。
1: 是，
0: 我也穿上吧。
1: 啊，
0: 我来个漂白大褂。
1: 不不不，脱了，脱了，脱了。你是我们家什么人呢？穿漂白大褂，那姑爷才穿漂白大褂。不不不不不，这没你的，这没你的啊！
0: 我怎么着？
1: 你怎么着？你非穿不可呀？
0: 我得穿呢。
1: 啊，你呀、
0: 啊，
1: 来个小帽子，
0: 小帽子
1: 上面来俩红红球。
0: 我撕火去
1: 啊！你要穿就这个，你穿不穿吧？
0: 我不是你家人，我甭穿了。
1: 你看这又不穿了，
0: 多穿点孝。
1: 嗯，
0: 给亲友们报丧送信儿。
1: 对，
0: 门口写上“树报不周”，贴在左边，立上挑钱纸，
1: 这都是该办的。
0: 哥几个姐几个，咱们商量商量，这趟白事怎么办呢？
1: 对呀、啊，
0: 我说完了
1: 啊。
0: 你大哥擦擦眼泪，
1: 嗯，
0: 站起来了。
1: 是，伤心了，
0: 怎么办
1: 啊？
0: 这还不好办吗？有这么句话吗？
1: 怎么说呀、啊？
0: 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
1: 嗯，
0: 依我说呢，简简单单的，让亲友们接过一个看过眼儿去就得了。
1: 哎，
0: 往后咱们不还得过呢吗？
1: 这是想省点钱。
0: 我一听我就明白了，
1: 什么意思？
0: 你大哥憋着分家呢。
1: 哦，
0: 老三说我不同意。什么叫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啊？这东西都是老爷子挣的。老头这一辈子不容易，不分家全卖了办白事。
1: 老三多孝顺。
0: 大哥说：“哎，老三，你干嘛你？啊，老头活的时候你干嘛去了？活了不孝，死了孝，这会儿嫌你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说了算，你说了算呢？”老三说：“大伙儿研究我，这不是提个建议吗？甭提建议，主不了一边待着去，甭他妈跑这儿装这份孙子。”
1: 哎，这什么话这是？
0: 老三说：“哎，大哥，我说的不对，没关系啊。什么叫装孙子呀？这是，咱们一奶同胞。”姨娘肠子爬的，我是孙子，你是什么呀？哎，我一听老三这话茬子，这钢口啊！这不明明 的说你大哥是孙子吗？
1: 行了，你就别瞄了。

0: 你劝呐，
1: 劝
0: 啊，
1: 这没法劝。
0: 怎么呢？
1: 有那么句话吗？
0: 怎么说？
1: 清官难断家务事，
0: 也是
1: 没法劝。我先听着吧。
0: 你看，还听着，
1: 旁边听着。
0: 嗯，
1: 我有一毛病。
0: 什么毛病？
1: 爱扎滋味。
0: 怎么扎滋味啊？
1: 大哥骂老三装孙子，老三不吃亏，绕着弯说你大哥是孙子。我一想，你们这哥仨呀，你行二，那哥俩都是孙子，
0: 那我也是孙子呗。刚才给我捎这信儿，
1: 扎滋味吗？
0: 冲你这扎滋味就不是东西。你赶紧劝嘛。
1: 我得劝。
0: 那
1: 我赶紧站出来了。
0: 嗯，
1: 我说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打着街坊邻居笑话，
0: 真是的。
1: 大哥别生气，你别生气。老三别言语，谁别多废话，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是儿子。
0: 合着我们哥仨全是你儿子啊？
1: 起誓，
0: 我起誓啊，起誓你也得是孙子。
1: 对，谁别多废话，
0: 嗯，
1: 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也蹲着。
0: 不是你蹲着行吗？你得是孙子。
1: 你看，
0: 你看，这又不起誓了吧？
1: 我说大哥、老三、大姐，你要信得过你，这件事儿啊，交给我办，又得省钱，又得好看，家里外头都让他满意。
0: 都知道你能办事儿吗？
1: 我也不行。
0: 是啊，
1: 我也不行
0: 啊，
1: 我也得找朋友。
0: 是，
1: 记住了啊
0: 啊，
1: 这红白喜寿事啊，你要没有内行，白花钱办不好，
0: 这是实话。
1: 那次虽然说花钱不多呀，
0: 啊，
1: 很对得起你们老爷子。
0: 是，我听说办得不错。
1: 要说你父亲这一辈子
0: 啊，
1: 老头不易，
0: 就是
1: 那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肖龙友、孔伯华、汪凤春、杨浩如、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
0: 嗯，都请到
1: 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网效。
0: 你看，
1: 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与世长辞，西方接引，够奔极乐世界去了。
0: 您不贫呐！
1: 报丧讣文传出去
0: 啊，
1: 各界亲友前来吊唁，
0: 是
1: 送来的花圈、帐子、挽联、纸盘的是不计其数，
0: 这是人缘。
1: 要说你父亲这时装过
0: 啊，
1: 装过懂吗？
0: 那叫死人穿的衣裳，
1: 哎，不是一般的
0: 啊，
1: 顶子、领子、土褂、朝珠、袍套、靴帽，不是。
0: 他那是
1: 生前亲眼看着做的。
0: 哦哦，
1: 因为你父亲他信佛呀，
0: 对，
1: 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
0: 哦，
1: 掐金边，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漂白布的高腿水袜子，蓝呢子盘金线，厚底儿的夫子履，
0: 他就爱这个。
1: 再说你爸这口棺材，
0: 是
1: 和这棺材的格局，
0: 好，
1: 那
0: 哎哎哎哎，这是棺材吗？这不去就过轮吗？有这么比划的吗？
1: 他这么大棺材我比得过来吗？
0: 谁让你比划了，说不就完了吗？
1: 这棺材讲究，
0: 哪儿买的？
1: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那叫万亿祥木厂的货，
0: 都说那儿的货好。
1: 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0: 对，
1: 挂阴沉里儿。
0: 是，
1: 棺材来了，我们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匾字，
0: 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1: 每一个字啊都这么宽，
0: 是
1: 这么窄
0: 啊，
1: 上写清风，清风俩字得用红色，
0: 是
1: 清风登侍郎，皇太公会世人。
0: 我爸爸皇世人呢？怎么回事呢？
1: 入殓。
0: 嗯，
1: 入殓懂吗？
0: 死人装棺材。
1: 入响殓。
0: 还入响殓？
1: 吹唢呐
0: 啊，
1: 晚七点钟入殓。
0: 是
1: 八面大铜锣。
0: 哦，
1: 这么大这大锣。
0: 哦，
1: 咣咣咣咣咣，敲的是震天震地，
0: 敲的人心忙。
1: 阴阳声一报，吉时一到，掐狮子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爸尸体，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
0: 这叫长子抱头。
1: 走，起家伙，师傅、嗯、吹。
0: 好，
1: 哒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我不知道吹什么牌子，
0: 你不知道就别瞎吹。
1: 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
0: 那叫接三经。
1: 放宴口，
0: 是
1: 请来四十名和尚，
0: 嗯，
1: 高搭法台超度亡魂。
0: 哦，
1: 念经
0: 好，
1: 六张八仙桌子摆这么一条，
0: 嗯，
1: 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
0: 嗯，
1: 有吹管子的，
0: 嗯，
1: 有吹笙的，
0: 是
1: 有打那九音锣的，
0: 哦，
1: 还有敲铜镲铜钹的，
0: 对，
1: 那铜镲一敲，这声音
0: 什么？
1: 哐，切哐。切垮，切垮，切垮，
0: 还真是这味儿。
1: 当家。

0: 和尚
1: 啊，
0: 戴着五国冠，
1: 是
0: 帽子上戴五国冠
1: 啊，
0: 五个小和尚，
1: 是吗？
0: 那叫大帽。
1: 哦，
0: 他带着念，
1: 是
0: 念什么经啊？
1: 什么经？
0: 咽口失食，开16本经。
1: 哦，
0: 一边念经啊，一边扔这么大那小馒头，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喝。

0: 看听听。
1: 道场成就镇街疆场，寨主虔诚上香设拜，安下海中江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行半分毫，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世功德在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亡灵来赴会，臣子上联。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
2: 好，
1: 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了不惊，时不得再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啊，清风灯死狼，踩死狗，压死耗子，踢死猫子，也记笑来念完经打和尚啊，
2: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了。
1: 怎么回事
2: 呢？你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什么乱七八糟？没告诉你就前六句嘛，你不拦着可不乱了吗？
2: 哦，合着这还怨我？
1: 不怨你啊！
2: 你
1: 玩每七天念一次，
2: 嗯，
1: 迎七经、二七经、三七经，搁到七七四十九天，禅道翻译轮班来，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2: 一般人谁请得来啊？
1: 出殡那天呢？
2: 啊，
1: 正赶上个好天儿。
2: 是啊，
1: 在你们家门口立三颗白沙包，
2: 哦，
1: 院里搭起了七几个天棚，门口是钟拱二楼过街牌楼，
2: 是
1: 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正当中写三个字，嗯，当大事。
2: 对，
1: 孔子曰：“为宋死者，以当大事。”
2: 不错，
1: 古月宣明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
2: 嗯，
1: 早晨九点钟发引，连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2: 您听听，
1: 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杠，后换大罩八十人杠。嘿，杠夫满都是红缨帽
2: 啊，
1: 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二百四十人，
2: 我能排上
1: 这个大殡
2: 啊！
1: 摆开了一字长蛇，五里地，
2: 嘿，
1: 最前面是三丈六的明镜幡，上写你父亲的官衔，前呼后拥，接着是纸人纸马，
2: 哦，
1: 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破豪图，有方地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德、神书玉律四大门神，
2: 嗯，
1: 杨杰来、左伯涛、伯夷叔齐，名为四贤。
2: 好，
1: 纸人过去
2: 啊，
1: 提罗伞山奏大乐，两堂彩谱，一顶引魂轿，有军乐队，
2: 哦，
1: 铜管乐、打击乐、管弦乐、铜音法鼓、紫地文昌，七个大座带家庙，
2: 瞧瞧，
1: 松豪、松和、松亭子。花轿的金瓜乐府朝天灯，鹰鼓鹰幡鹰照鹰，肃静回避牌一件五十对，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
2: 瞧瞧，
1: 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有尼姑二十名，道姑二十名，潭柘寺的和尚六十名，白云观的老道四十名，雍和宫的喇嘛四十名，童子学柳一百五十对，小男二十对，花圈四百对，挽联四百对，中间有影亭一座，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2: 儿，
1: 各界亲友送殡的2000多位，
2: 嗯，
1: 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帐，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哥俩是泣不成声，
2: 能不哭吗？
1: 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儿，
2: 哦，
1: 一把纸钱儿节节高，唰，三层开花满天星，叮叮叮叮叮叮，
2: 这是
1: 关照过来了，
2: 哦，
1: 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八十人等唰。抬的是又平又稳，
2: 我骑去。
1: 关照过去，后边有60辆洋马车，
2: 车上是
1: 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2: 哦，
1: 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
2: 是
1: 从东城奶子府你们家把这棺材抬出来，由东城奔南城，由南城走西城，由西城到北城，转遍了北京四九城，溜溜转了一天，一直到下午6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了你们家。
2: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1: 没找着坟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眉毛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老少英雄跟着五行昆仑子公世良，要破七星楼。等到了地方，公世良一再叮嘱众人千万小心介意，一步十足成千古恨。这七星楼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让他说的大伙儿提心吊胆。刚到了院里，还没等着进楼呢，突然在左边蹭蹭蹭蹭蹭蹭蹭蹦出几个人来，拉家伙把去路挡住。公世良、徐良、白云瑞就是一愣，唰，大家全站住了。往对面一看，为首的是个出家的老道，连鬓乐腮的胡须，青缎子道冠，青缎子道袍，短衣襟，小打扮，左手擎着铁拂尘，右手拿着长剑，二目闪着凶光。在他的后边跟着几个人，手里都拿着不同的病人。徐良、白云瑞眼尖呢，一看为首这老道正是三仙观的二爷，叫李道安。房叔安一看肉就蹦过去了，
3: 干了啊，我跟他说几句行不？
2: 你叫吧。房叔安把

0: 脑袋一晃，先练了一趟小片刀。
1: 喂，
0: 哎，我说对面那位，你是李道爷吗？
1: 不亮天尊。
0: 不错，仗势偏大。
1: 尔等
0: 三更半夜来此何干？
1: 哎呦，
0: 我李道爷，你不是睡迷糊了说梦话吧？你忘了咱们打赌机长10天要破你的七星楼，我们这不来破楼来了吗？
1: 哦，原来如此。
0: 既然破楼，你身后边站那个是谁？
1: 我说你们哪位
0: 啊？啊，这位，这就是五行昆仑子宫世良宫大剑。
1: 好了，
0: 我见宫世良有几句话说，
1: 求方爷赏个方便吧。
0: 好说好说。方叔安往旁边一退，宫世良过来了，冲着李道安一抱拳，
1: 宫某在此，
0: 仙长一向可好吗？
1: 姓宫的，你真够朋友，
0: 真够义气的。哎，背叛了我们三仙观，公然要帮着开封府大破七星楼。我说你这样做未免有点不仗义吧。别忘了，当初你老师金冠道人孔仙芝给我们摆的七星楼，你是他二徒弟，居然跟开封府的人合伙要拆七星楼，你对得起你师父吗？再者一说，当初我们修这座楼不是白修，给了你们爷们钱了，因此别人破楼都可以，唯独你们师徒想要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
1: 宫世良一笑，
0: 县长言之差矣，不错，这座楼是我师父修的，也得了你们的好处，但当初怎么讲的，修七星楼为的是给你们三仙观保护金银财宝，是藏经卷的地方，绝不是叫你们拿这座楼害人呐。现如今你们利用这座楼困住无数的英雄好汉，而且打算用这座楼做钓鱼之师，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英雄一网打尽，未免太不像话了。我绝不允许我们家摆的这座楼变成杀人的战场，因此我是非拆不可。
1: 是吗？
0: 宫世良，别人不清楚，你是最明白不过呀。别忘了，得罪了三仙观的人是什么下场吗？我自知道行侠仗义，至于下场我根本无需考虑。
1: 好啊，
0: 把李道安气得奔奔直奔，拉宝剑刚要过去，在他身后那几个跳过来了。
1: 二爷，二爷，
0: 杀鸡焉用牛刀，这种不义之辈交给我们哥几个了。说着话，这几个人就像狂风暴雨似的刷刷刷就过来了，把宫世良包围。

一共啊过来四位，这四个人相貌不同，穿衣打扮当然也不一样。为首的头一个人送绰号双手分山长脖怪，姓金叫金九，人们都管他叫金九爷。第二个叫低头观海铁齿怪，姓关叫关武，人们都管他叫关武爷。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铁指怪，就因为他这十个手指头啊与众不同，练铁砂掌鹰爪力练的手都变黑了，那颜色跟铁一般味儿。就这十个手指要戳到你身上啊，当时就得戳穿了。三寸厚的木板，他用手指一戳，马上就能穿透。因此，大伙给送了个美称，叫“铁指怪”。第三位叫“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江湖上都管他叫马三爷。第四个叫翻江搅海双头怪，姓苏叫苏二，人们管他叫苏二爷。前文书咱说了，南海有著名的八怪，头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现在江兆慧啊在七星楼里头被困了，这四怪跟夏随良、萧道成交情莫逆，被约请来帮兵助阵。今天跟着李道安把各位英雄给拦住了，这四怪嗷一声奔公事良就下绝情了。徐良和白云瑞大伙一想，那行啊，公事良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全指着他破七星楼呢，他要有个三长两短那还得了。还没等他们几个过去，在徐良的身后嗷一嗓子窜出一人，大家一看谁呀、啊？海外野手王源。王源是个急性子，好动不好静，连日来一招也没伸，一手也没打，把他憋得活蹦乱跳，他就盼着打仗啊。今儿个可有了这机会了，因此他头一个就跳出去了，回头跟徐良说，梁子不用你们伸手，这几个小子包到我身上了，扎他叫唤开，夜半三更，这声音都听出多远去，跟狮吼差不多少，把对面的四怪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七八步。啊啊！什么人？什么人？爷爷在此啊！这几位一看，好嘛，来的这是个野人呢，散发披肩，皮条子勒着，怪眼圆睁，大鹰钩鼻子，菱角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穿着一身青衣服，又肥又大又脏又破，腰里头系着麻绳，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一双大脚丫子，那脚趾盖大概从来也没脚过，往前抠了着，跟那鹰爪相似。身后背着一把特大号的单刀，还背着个皮兜子。这四怪看罢多时高兴。

0: 声短喝：“呆，什么人？”连我老人家你们都不认识，真是双瞎了狗眼。某乃海外野叟王元是啊也。赵家伙，王元往上一坐，奔金九劈面就是一掌。金九说声不好，往旁边一闪身，王元飞起了一脚，又奔关武。二臂齐摇，他也没使刀，跟这四怪就站在一处。这四怪往上一扑，把王元给围住。你想想，这场仗能善打了吗？一伸手就是鸡叉的。没超过二十个回合去，就见王元喊了一声：“小子，你绑走了！”就是一掌，正打的金九后脑勺上，啪！不是金九的脑袋长得糟，是王元的掌法太厉害，把金九的头颅击碎。关武在他身后一看不好，哎呦，使了个双撞掌来打王元的后背。王元冷不丁一转身，左脚一立，右腿就抬起来，这你妈的，这一脚正蹬到关武的小肚子上，您说有多大劲儿，在院里头给踢到院外头去了，咻啪，七窍流血而亡。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一看，嗷一声就上来了，双手抓王元的肩头，王元往旁边一闪身，哎，把他腰带子给他抓住了，抡起来往后边一扔。翻江搅海双头怪苏二在后头，这瞎猫碰死耗子，马三的脑袋正碰苏二脑袋上，啪嚓，俩脑袋全瘪了。这四怪两对全都毙命，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落。王元这心这个痛快，跟吃了一副顺气丸似的，连日来这憋气窝火，这消了一半。李道安过来，李道安一看，无量寿佛，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为什么跑呢？很明显，吓死他也不敢跟王元伸手。王老剑客打完了，一转身来到徐良近前：“梁子，你看觉得怎么样？过眼不？”“
1: 老人家，正是武艺绝伦，水萝卜啾啾，嘎嘣脆。”“
0: 可惜呀，我打了四个无能之辈，要能把夏随良、昆仑僧等人这样打死，那我心才痛快呢。”“
2: 老人家甭着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迟早有一天，我相信夏随良、昆仑僧等人死的比他们更惨。”
0: 白玉瑞说：“各位，这不是说闲话的地方，也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赶紧破楼要紧。”“
3: 对，
0: 快进七星楼！”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大伙保护公事良，来到七星楼的南门。公事良一摆手，大伙站住了。他跟徐良说：“三将军，咱们可有言在前，我规定进楼的人不能超过15位，你就按照这个名单
1: 让

0: 这些人进楼，愚者的呢，让他们在楼外等着。
1: 嗯，我全都安排好了。
0: 好，各位啊，凡是跟我进楼的都跟着我走，我迈哪条腿你们迈哪条腿，我怎么转你们跟着怎么转，千万别走错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0: 这时公事良迈步上了台阶呢，不走一三五七九，走双数二四六八十，用脚尖点台阶，不敢用脚后跟踩台阶。这些人呢就照样跟他往里走。可就在这时候，突然白云瑞灵机一动，回头跟徐良说：三哥，我想起点事儿来。
1: 老兄弟你说吧。
0: 我看那名单上十五个人都进七星楼，是否多了一点？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的意思说，我领着六位就可以了，那几位都留在外面。三哥，您不必进七星楼。
1: 老兄弟，你瞧不起我？
0: 不不不，
1: 咱们哥俩我还敢瞧不起您吗？
0: 还是那句话，以防万一，我们要破了七星楼，那金灯剑客夏绥良肯定恼羞成怒，率领众人把楼给包围了，怎么办？外头得留下硬手准备打接应，咱们里应外合，大破三千贯。咱们要都进了七星楼，倘若发生什么不幸，岂不同归于尽呢？
1: 老兄弟说的有理。这样吧，我领着人进楼，你在外边。
0: 不不不，三哥，您是带队的大将都后镇，您应该在外头，我领着几位，你这六位跟着我走。白云瑞贬的是谁呀？少林三位名僧，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礼佛、欧阳普中，风僧最菩提凌空长老，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邹瑞邹老剑客、陶禄陶老剑客、公事良白云瑞，他们一共是七位，决定进七星楼救人。徐良率领峨眉寺的剑侠以及其他的英雄留在外边。
2: 这事儿咱必须得说清楚。
0: 因此呢，白云瑞跟这几位跟着公事良踩台阶上来了。这公事良呢全神贯注破这座楼，对于这个变化他一点都不知道。他认为按着那个名单，一共十五位高人都跟着。闲言少叙，且说公事良到了南门丙丁火，他告诉白云瑞大伙儿：“注意，我把这木牌一扭，门就能开，但是大家全趴下，里边要打出24只飞弩，别把你们伤着。那弩头上都抹了毒药了，只要伤着肉皮，毒气归心是非死不可。我们知道。”再看公事良用手一拧这木牌，这牌就在门框上挂着，嘎吱，突然这门就开了，啪，往两旁一闪，果然从里边打出24只飞弩，大伙全在地上趴着呢，所以这弩全打空了，纷纷落在院里头。大伙一看罢了，
1: 还得是行家，人家家摆的楼，那里边什么埋伏，人家是了如指掌啊。这要不懂的，一开门，好，成筛子了。这时，龚世良迈步就进了七星楼，这六位在后头跟着他。进楼走了五六步，就见对面砰的从地上钻出个人来，把大伙吓了一跳。云瑞和宝刀刚要伸手，龚世良一摆手：“慢慢的，不必惊慌，假人儿，好好看看是假的不？”大家借着灯光一看，可不是吗？你别看是假的，跟真人差不多少，也是80多高，弄得跟真人相似，瞪着大眼珠子，目视前方，手里头拎着一对双锤。白云瑞就问龚大剑：“这怎么回事？”这叫吓唬人的。比方说，你不懂七星楼里的埋伏，头一次进楼，你就拿他当了真人了，一害怕不就吓跑了吗？实质上是假的。您看过去我收拾啊。再看龚世良，来到假人的背后，用手一点穴道，啪！这假人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肚子里的消息一泛，嘎吱吱吱吱，扑通，假人倒地。龚世良笑着对大伙说：“看见没？别看是假人，你要不懂不会破，他还有两下子呢。这对双锤准保能把道路封住，一般的人还不是他的对手。大家随我往里走。”他们得走到中央无极土，顺楼梯好上楼，到三层上才能救人。这不是说这玩意儿呢，一步一个消息。等走到中央无极土，地势比较宽阔，两旁的明柱上都吊着铜灯，烟气杠杠的，火苗突突直闪，因此看得比较清楚。在这正中央站着一只猴子，这只大猴比一般的人还猛着一头，所不同的就是他有6条胳膊。你说这玩意吓人不？究竟是哪儿产的，叫什么名，大伙就不清楚了。但是这猴也是假的，外头用藤萝织的架，肚子里有消息，爪子脚丫都是铁板的，就是这个玩意儿得费多大劲，做的跟真的一样样。借着灯光一照，两只猴眼烁烁闪光啊！他们刚一来，这猴脑袋拧过来了，目视着众人。云瑞就问龚世良：“大姐，这是假猴啊？怎么6条胳膊？”哈哈，这种东西叫多臂猿。哎呀，还没听说过。怎样对付？这你甭管，有我呢。各位，这猴子可不是闹着玩的，满身可都是暗器，连那猴眼睛都是暗器啊。谁要一靠近他，他嘴一张能打毒弩，手一扬能放飞刀，连眼睛都能崩出来，打的人身上是骨断筋折。这座七星楼全靠着他在这手把着，要不把他给铲除，想要登楼势必登天。龚大剑，那您说怎么办？我有办法。哎，这么办啊，你们几位听我的，这猴6条胳膊，你们每位拽住一只胳膊，我拽他的尾巴， 就能把他

喝了啊，各位来伸伸手吧。说话间公事良回头一看，爷爷进楼的人怎么这么几个呀？这才看清，山西县徐良、峨眉四大剑侠王元都到哪里去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跟着公事良来到七星楼，按着人家的要求叫干什么干什么。在眼前有个消息叫多臂猿，据公事良说，不把他清除就休想上楼。怎么办呢？公事良告诉他，你们几个人分下工，一个人拉着这猿猴一只胳膊，拉住可不行动啊，看我的。这时公事良才发现进楼的人不多，原来名单上15位，可是进来的算自己才7个人，他未免就一愣。白将军，这怎么回事？云瑞一笑，老剑客，恕我冒昧，我们临时啊做了一下改动，外面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以防万一，因此我三哥徐良他们没进来。原来如此。公事良轻轻地打了个嗨声，大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难道说人进来的少就破不了七星楼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此紧要关头，大家也没想别的，就见公事良把脚一顿，好吧，进来多少人算多少吧，现在大家就开始行动。欧阳普中、凌空、古风、邹瑞、陶露、白云瑞，正好6个人，一人拉住多臂猿一只胳膊，正好。公事良一转身转到猴后边去，把猴尾巴给揪住了。各位拉住啊，我说一二大家就使劲儿，一二，大家同时脚力。可能是把这猴撑散了还是怎么的呢？这不脚力还子罢了，一用劲儿不要紧，耳轮中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咔咔咔咔，可坏，在这老六位的身后地板全裂开了，每人的身后升起一根铁柱，这铁柱比人可高的一头还多，在铁柱上有4把钢钩，那钩子锋芒利刃，比刀尖还尖，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6个人是牢牢的给抓住，上面2钩抓肩头，下面2钩抓腿肚子，一个铁柱上4把钩，4×6=24，把这6位是牢牢的给抓住，而且往里头这一抓，皮开肉绽，是鲜血崩流啊，把这6个人给疼的、但是想要动势比登天，越动抓的越疼，白云瑞汗珠子就淌下来了。再看公事良，什么事儿没有。公大剑，快来救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就见公事良的脸儿变了，
啪嗒往下。

0: 沉，皮儿笑，肉不笑。六位，实在是有点对不起呀。恕公某失信，我不能给你们帮忙啊。我是金灯大剑下随良的人，我是萧道爷的好朋友，我们事先都打过招呼，我把你们骗进七星楼，跟楼上的那六位同归于尽。这回你明白没？哎呦，大家是如梦方醒啊。看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老少英雄几十个，居然就没猜透这公事良狼子野心乃是个阴险的小人，简直是追悔不及呀。白云瑞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闪响，姓公的好，我们虽然死了，必然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小贼你等着瞧吧。好，但愿如此。不过白云瑞啊，各位你们就死了这份心吧，起码你们来的这些人都跑不了啊。徐良他们没进七星楼，算他们捡了一点便宜，也就是比你们进楼的这几位多活那么一会儿，不信你们往外看。这六位往门口一瞅，可了不得，就见七星楼这院里头灯光明亮，喊杀连天，已经打成了交手战。咱们划分两头，那么白云瑞他们进了楼了，咱们详详细细说了。外边呢，徐良他们可也没闲着，自从云瑞他们这一进楼，徐良他们的心都提得嗓子眼儿。白眉大侠手握金撒环宝刀，眼珠不错的往里边看着，一开始看得挺清，后来越走越远，看不清楚了。就在这时，就听见楼里边天崩地裂一响，嘎崩，门窗全被铁条封锁，那铁条都比鸡子儿还粗，那也就是说进楼的人是出不来了，隔着这个缝隙还能看见。徐良就知道发生了不测的事儿了，把老心儿急得一跺脚，哇把绿悄悄的，这是怎么搞的。正在这时，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哈。徐良，各位你们走不了了，你们上了当了，已经钻进我摆下的天罗地网，你们回头看看谁在这儿呢啊。众人扭回身一看，说话的正是金灯大剑夏随良。再往四外看，院墙周围所有的制高点都被人家占领了，而且还有100名弓箭手封锁住所有的交通要道，把大伙全给困住了。徐良啊，后脖子脚着刷一下直冒凉气，浑身起鸡皮疙瘩，说徐良怕死了啊？不是，徐良有点后悔，自己恨不能打自己一顿嘴巴，恨不能撞头死了。 心说大江大浪渡过多少，这亏吃的有多暴啊，完全相信夏遂良的话，就按着人家画这条道走。我们怎么那么老实，怎么那么听话，结果掉到圈套里头了。什么打赌机长破七星楼，这都是一派的胡言呐。看来我们今天晚上来的人都回不去了。徐良正在想着，房叔安也急了，
1: 王干儿，您甭管，他妈我问问这王八蛋。肉
0: 房叔安先跳过去了，
1: 夏遂良，老兔崽子，我骂你他妈十八辈的老祖宗，你说他妈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你是不拉人屎啊，我问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0: 房叔安，你放尊重点，不准你信口胡言。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
1: 那你不是说破楼吗？我们打赌机长说的清清楚楚，为什么你们自食其言，拉屎往回坐？
0: 姓方的，我夏某从来不干这种事儿。打赌就是打赌，破楼就是破楼，焉有更改之理。
1: 哎，你还说没改，没改这是怎么回事？
0: 我记得你说的挺清楚，在限期之内，我们破七星楼随便来随便走，绝没有人阻拦。那这为什么呢？为什么非在我们破楼的时候你领兵把我们包围？难道说这不是自食其言吗？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
2: 哦，是这么回事。
0: 不过我要交代清楚，夏某说话向来是算数的，这个事情怪你们可不怪我。你们刚一进这个院子，是不是打死了四个人？这四位可都是我的好朋友，其中有双手分山长脖怪金九爷，低头观海铁指怪关五爷，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爷，翻江搅海双头怪苏二爷，死得太惨了。你们既然是破七星楼，为什么伤我的人？这又作何解释？难道还怪我翻脸不成吗？
1: 我夏遂良，你这叫没理脚理。刚才你说这四个小子他为什么死的？他要在屋待着，我们要进屋掏他去，归为我们不对。人家什么事儿没有，我们就把人杀了，也怪我们不对。可是他们这实事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刚进院，那李道安就领着他们几个把道路拦住了，千方百计不让我们过去，这怎么回事？话不投机，他们就想伸手把我们请来的龚世良、龚大剑包围起来，就想置于死地而后快。他要不伸手，我们能伸手吗？他要不拦着我，我们能打他吗？可你要找这个为借口，我看站不住脚啊。夏遂良，我奉劝你，你不冲别的，你还得冲你自己的声望。要提起你金灯大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要这么干事情，我你可顶风臭着八百里，让我们实在难以赞成啊！你太是个小人了。
0: 姓方的，我没工夫跟你废唾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据我了解，打死这四个人是王元，你叫王元过来，给这老四位偿了命，我马上收兵撤退，咱们接茬还破七星楼。你们该救人还救你们的人，你看怎么样？
1: 你放嘟噜屁，根本怪不着王元王老剑客，
0: 王元就在身后的，把肺都气炸了。

0: 一看夏遂良不但不讲理，而且指名点姓提到自己头上，王元嗷一嗓子在房栓头顶上就跳过去了。夏遂良啊，王某在此，你要怎样？那四个小子果然死得我手，你想报仇吗？王元，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什么海外野叟，也慢说是你，就你老师万年古佛也在我的面前甘拜下风，这俩人一见面就要伸手。在徐良身后还来了不少人，其中有最著名的南海二圣人，天不怕丧事魁，鬼难拿丧事镖。这南北二圣自从出头帮忙，从来没伸过手，因为他们跟萧道成、夏遂良交情都不错呀。现在才发现这夏遂良太不够人了，真没想到啊！因此这二圣人也气得不得了，两个人一商议怎么办，赶紧出面调停，这个仗能不打别打，真动了手对开封府没有好处。所以说这二位双双来到前面，把王元给拦住。老剑客，您先消消气儿，容我们哥俩把话说完，你们再动手也不为迟晚。王元没办法，提宝刀回归本队。丧事弟兄来到金灯大剑近前，点了点头。夏老剑客，认识我们哥俩吗？
1: 认识，扒了皮认识你们的骨头。
0: 好，老剑客，你可能挺恨我们哥俩，因为当初你给我们下过请帖，希望我们二人到三仙观给你帮兵助阵，我们不但没来，还帮了开封府的忙，大概你挺恨我们吧。
1: 废话，早就恨上了。
0: 是啊，可你恨没有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做的这事儿不对呀。过去的事咱不提，就拿眼前发生的事来说，你是一百个没理呀。你打赌机长十天破七星楼，如果三侠五义的人真破不了楼，被楼里困着那六位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谁也说不出二话来。那么如期破楼，你怎么许的，你怎么说的就得怎么办，这才叫人物，这才叫光棍，不能耍无赖。你今儿个的做法就是大无赖，令人可气呀。你抓住什么四怪之死，恨上王元，又叫王元给偿命，然后你才能收兵撤退，这未免是胡说呀。如果你不指使这几个人拦路，他们敢吗？就凭你金灯大剑要说一个不字，谁敢不听？明明你唆使的人翻回来，你还把责任推给别人身上，哎呀，真叫人一万二千个不佩服。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许你料事不周，一时脑袋热了，犯了这么点错，现在收兵不为迟晚，还让他们破楼，破不了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老剑客，能不能听我们良言相劝？
1: 呸呸！
0: 姓桑的，你们俩算什么东西？ 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出卖我夏绥良和萧道成，还竟在我面前夸夸其谈，真是恬不知耻。我恨不能食而之肉，喝而之血。说着夏绥良就过来了，这老哥

也就是十六七个照面，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先后两掌，就见丧氏弟兄被击出场外。这哥俩连地方都没动，七窍流血而亡，死的可够惨的。金灯大剑收住招数，王元你过来。还没等王元过来，小孤山的总辖大寨主老剑客康殿臣率领四个儿子就上来了。康勇、康猛、康刚、康强，金银铜铁八大锤，再加上老头这对流星锤、石柄锤，把金灯大剑包围，准备以多取胜。哪料想着夏随良太厉害，一眨眼的功夫，啪啪啊啊，啪啪啪啪，可叹康家五虎这爷儿五个全命丧当场。夏随良用手指着尸体一阵冷笑，哼，姓康的休怪我手狠心黑，怨你们做的事情太不够意思了，接着我的请帖不来，反而给开封府帮忙，这就是给三侠五义帮忙的下场。你们过来。言还未尽，眼前白光一晃，有一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夏随良哪里走，白衣子在此。白衣神童小剑魔一晃佛光剑是直奔夏随良。这金灯大剑可知道小剑魔的厉害，你看方才跟这些人伸手他没拽家伙，一看小剑魔过来，他知道不拉家伙非吃亏，往后一侧身，从鹿皮套伸手哗噔拽出三间匕首院，同时把链子挂上。哎，白衣子，今天晚上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咱俩要分不出个输赢来，谁也不准往后退。拿那个哗啦啦，这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白云剑客吓唬人，恐怕老兄弟受伤啊，拉宝剑过来想帮忙，从他身边撑撑撑跳过仨人的。头一个就是决心一指定阴阳三仙观的观主恶道萧德成，第二个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第三个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詹明奇。三个人跳过来把白云剑客就给包围了。小伙人来来来，你是峨眉寺的剑侠的头一个呀，上三门的总门长啊，你的能耐大着货了，我们一个人绝不是你的对手，我们哥仨要跟你较量较量。夏侯人也不说话，一个人力逼三人就打成一团。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在后头一看，大师兄力逼三人，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回到山上怎么交代？拉宝剑刘彩虹就想过来帮忙，马凤姑还没等过来呢，柔柔过来俩人，横家伙把他拦住。来的是谁呀？头一个血手飞廉江红烈，第二个三仙观的二观主李道安。无量天尊

0: 马老剑客，知道你不含糊，一个人打不过你，我们哥俩奉陪。这三位就站在一处，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上云凤，恐怕那几位师兄弟有失，拉出白鹤剑飞身，刚想过去助阵，在身旁跳过俩人，把他也拦住了。这俩人还是女的，头一个是个老太太，独守观音，姚静之手晃龙头拐，在身后跟着就是他那个侄女陆小倩。这仨女人站在一处，徐良一看，呵，打了交手仗了，这不能闲着了，老心把青龙剑也拽出来了，左手青龙剑，右手大环刀，徐良饶就蹦上来了，啊，你给我把绿去，哪个跟我打？言还未尽，旁边窜过来一僧一道，阿弥陀佛，丑鬼徐良，贫僧等你多时了，拿命来！哗啦啦啦，一晃掌中的方便连环铲。另外有个老道，手中擎着双股剑。徐良一看是谁呀？正是卧佛昆仑僧和九头神雕纪成达。两个人把徐良给围住了。这可不说着玩的。慢说俩人打一个，就是他们二位拉出一个来，山西大雁徐良可也不是对手啊，何况还是俩人呢。到了现在，徐良就豁出去了，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了。可是这俩人要打算三下五除二把徐良就扑了倒了，也不那么容易。王元嗷一嗓子上来了，想帮助徐良，结果被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俩人给缠住。尽管王元厉害，可他面对这俩人也是武林之中的强手啊。这仨人战作一团，金睛好斗没两组，打算拉家伙过来帮助徒弟。旁边跳过俩大和尚来，一个叫激光，一个叫激尘，把梅良祖给拦住了。古云飞刚想过来，又被俩和尚拦住，一个叫激远，一个叫激绝。房叔安一看，
1: 我的妈，你要了我的命了，这如何是好？
0: 老方一想，要能来高人帮忙，就能化险为夷，要不来人，我们这些位是一个也活不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身体的小问题，比如头痛、腰酸背痛、睡不好等等。这些问题说大不大，但是还挺影响正常生活的。这时候可以利用身边的一些小物件把这些小毛病赶跑，还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一条热毛巾、一个热水袋，用它们热敷身体不适处，比如头部、腰部、眼睛等。它们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减轻不适感。尤其用眼过度、睡眠不足的朋友，不妨试试吧。

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自然也不会消耗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但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跟头发长短没什么关系，而且毛囊消耗的营养量极少，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跟身体抢营养。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和牙齿表面的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可以了，三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

如果是开封超过两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吸气后，通过意念把气送到下丹田气海的位置，也就是在肚脐下1.5寸的地方，然后再把气慢慢呼出来。练习丹田吸的同时吞咽唾沫，配合调经，保健效果更好。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银几太岁雪天王贾富要给兄弟马山威报仇，就跟梁林拼了命了。贾富贾君文是云台大将首屈一指的战将，天下第一了，而飞虎帅梁林久跑红旗，从来没打过败仗。这回两个天下第一要碰上了，那么谁第一呀？没法分输赢胜败了。梁林心说，我要凭单打独斗，我赢你不容易，我这有兵。所以他往下传令来杀，手下兵将往上一冲，杀就奔着贾富来了。贾富现在是横了心了，反正今天我要给马山威报仇，我宁可死在敌人之手，我也不能逃走。冯毅在旁边看见了，他知道贾富这人交朋友最讲义气，可有一节，现在报仇报不了，你死了太冤了，将来有机会咱们再找梁林报仇。冯毅知道众寡难敌，在旁边高声喊嚷，贾大哥快走吧，你要是不走吧，小弟我也牵连住了，倘若我要死在这儿，你也对不起我呀，死者的仇没报，生者又遭不幸，报仇有日，不在一时啊。贾富没有办法，恐怕把冯毅这条命也扔在这儿，只好拨转马头就走。梁林一看这两个人败走了，指挥三千飞虎军往下苦苦追赶。贾富冯毅催马如飞，往下追赶刘秀君臣，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追兵就落得比较远了。跑着跑着，这哥俩听不见追兵的动静了，两个人才放心，又往前跑了不远，就看见前边有一座树林子，刘秀君臣的马匹全都拴在树上，君臣们席地而坐。贾富一看这个情形，心里很不高兴啊，心说我们哥俩舍生忘死挡敌兵，你们在这歇着。贾富是真急，他催马来到刘秀面前，千岁，臣贾富冯毅豁出命不要了，奋力挡杀追兵，你们君臣还不快走吗？在树林子里头养神歇息，倘若追兵到了可怎么办呢？刘秀知道贾富话中的意思，刘秀用手一指，贾王兄，你千万别着急，你到树林北边看一看，你就知道了。贾富催马出了树林子，往北一瞧，贾富愣了，一条大河阻路，河水是又宽又长，波浪滔天，往上游看是没桥没船，再往下游观瞧也是没船没桥啊。贾富这才知道君臣

他们是身逢绝地了，大河阻路是无法逃生啊。贾父知道自己错怪了千岁刘秀，马上把马圈回来，二次来到刘秀面前，甩镫离鞍下了马，把画杆方天戟往地上一扎，然后把马的缰绳套在戟上，撩鱼他尾分两征群冲刘秀跪下了。千岁，刚才贾父不知道前面有大河阻路，疑惑千岁只图一时之安，不知逃命，臣语言冲撞，望千岁勿怪。刘秀赶紧用手相搀，贾王兄啊，你我君臣两次患难，谁也不能怪谁。贾府这才站起来，君臣刚要说话，就听见正南风炮鼓齐鸣，顺着声音往南边一看，尘沙飞扬，反王的兵将又追下来了。刘秀就说，追兵又到了，咱们如何是好啊？姚琦说话了，千岁，我们可不能等追兵到了，要是被敌人拿住了，不但性命不保，还得受敌人之辱，我们呐是宁死不辱。姚王兄，宁死不辱该当如何？千岁啊，趁着敌兵还没到呢，我们投河一死，要是跳了河，尸身顺流而下，敌兵纵是到了，也难以捞到我们的尸身呢。君臣们一听姚琦的话非常对，大家齐声赞同。这样刘秀君臣站起身形，解开了马的缰绳，各自上马，出了树林子往北走。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滹沱河旁了。姚琦就跟刘秀君臣说，哎呀千岁啊，你们都往后靠，我在前头，都死了，我姚琦就算归头了。说着话，姚琦在前，君臣们在后，就要下河了。突然间就看见河水沸腾，涨起多高来。姚琦一愣神，但是姚琦非常勇猛，仍然在头一个，就瞧见那水呀，唰又往下直落。转眼之间河水退尽了，把河堤给陷出来了。刘秀君臣见此情形惊讶不已，邓禹就跟刘秀说，千岁，恭喜您，恭喜您，咱们得胜了。邓王兄，怎么得胜了呢？千岁，您看见没有，此河陷堤，我们君臣骑着马能过河，岂不是得了生路吗？刘秀高兴极了，众战将也十分惊喜，这样催马下河而行。滹沱河虽然没水了，河底可是沙底呀，行动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纵然很难也能逃生了。就这样，刘秀君臣过了滹沱河，上岸往北走。梁林呢，他知道这地方的地理，他早估计出来了，刘秀君臣往北走活不了，因为前面有滹沱河阻路，刘秀君臣能活吗？所以他算计着这条大河把刘秀君臣挡住，我梁林指挥大兵过去就能把刘秀君臣捉住。等他率领大军到了滹沱河南岸了，他可傻了，一看滹沱河，河中没水，现出河底，他立马停蹄止住了兵将，惊讶极了。时间不大，滨州王、磁州王、青州王、济州王、大羌王、小羌王、白汉王都来了。这几位反王一看滹沱河陷底，刘秀君臣逃走了，谁不惊愕呀？白汉王刘宏就问梁林，元帅，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梁林回头一看，问自己的是白汉王刘宏，千岁啊，这河水
有涨潮有落潮，

有海啸有海退的事情，河水澄清也有陷底的事情。六十年一甲子，180年三元复始，千岁啊，这气候有异变，今天是夏至节，所以河陷了河底了，刘秀君臣侥幸得活，逃过了滹沱河呀。啊，白汉王刘宏微微摇了摇头，冲为王家千岁，照这么看刘秀的命是不小吧，难道说天不绝刘秀吗？梁林说，千岁不然，想当初西楚霸王曾经说过，纣王甲子而亡，周武王甲子而兴，难道说是天命有注吗？现在刘秀能逃过河去，难道说我们就不能过河去追吗？来呀，传本帅的命令，我兵过河。这反王兵将按照飞虎帅梁林的命令要过河了。这兵将心也不齐，有胆大的，有胆小的。胆小的就往后头躲，他渗着，这胆大的就下了河了。这胆小的在后边瞧着，要是没事我们再下去吧。没想到这胆大的在河里头走着走着走着，突然间哗，河水复生，翻波滚浪，声如牛吼。俗话说得好，水火无情。这河里边正有梁林手下20000多兵呢，有几个会水的呀？再说这河水往下那么一冲，即便是会水的，水性不大的也活不了吧，差不多这20000多人就全都淹死在河里了。反王的兵将损伤了这么多，仍然不觉悟，还要往下苦苦的追赶刘秀。记得我当初在天桥说这段书的时候，遇见过滹沱河旁边的老百姓，我问过他们，这些老百姓说滹沱河经常有并道河道陷河底的事情，所以说当初刘秀逃过滹沱河也可能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刘秀君臣跑了，羌王的仍然不觉悟，在飞虎帅梁林的指挥之下往下苦苦的追赶刘秀，怎么办呢？只好搭浮桥过河吧。过了河之后又追赶了30多里，忽然间阴云密布，天空中一阵雷鸣，唰，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就好像从天上往下泼水，瓢泼大雨呀。反王兵将可不能再往下追了，没法追了，不但没法追呀，也没地方避雨呀。哪有这么多地方让这几十万反王兵将存身呢？这样这大雨淋得反王兵将衣袍皆湿，大雨到夜里3更天才止住。刘秀君臣仗着人少，在途中找了个破庙避雨，雨住了也不敢耽搁，又继续往前跑。这样走了几天，后边是炮鼓声音始终没断。刘秀君臣这天催马正往前走呢，忽然间看见前面有座大山，山势险恶，树木葱杂。刘秀君臣勒马停蹄往山里头看，发现了在山里头有一座城池。君臣几个人又继续催马往前走，走着走着离得近了，看清楚了，只见山中这座城上旌旗飘摆，刀枪密排。再往山上一看，山上有木栅栏，在这木栅栏里头堆积着木石，在山头上头呢还有4尊大炮，而且有4辆铁冲车，这铁冲车分量不轻啊，都是4个轮子。山上还有10几个龙胆。什么叫龙胆啊？实际上龙胆呢就是一个大铁的笼子，横着挺长，里边装的都是大块的石头，大的有几百斤重，小的有几十斤重。这龙胆上面呢有皮带，这皮带在城上，
如果看着龙党的兵拿这刀把这皮带一剁，这龙党从山上往下一轱辘，你有多少兵攻上去，龙党也得给你砸死。再加上四辆铁冲车，这铁冲车全都是四个轮子，上边也都是成百斤、几十斤，甚至有千斤重的大石头。这可了不得，山上是严阵以待呀。刘秀君臣再往山中仔细观瞧，就瞧见山里头挖着深沟，而且沟内有梅花刀啊。沟上的独木长桥扯起多高来，就在山口前边有一道小溪流，在小溪流上边当中有一座小石桥。这座小石桥不偏不歪，正对着山口。留守君臣一看这座山城地势险要，这是什么地方修得这么坚固呢？他们君臣正看着呢，就听见山中一声炮响，啪，紧跟着唰啦啦，天王桥就放下来了，啪，二声炮响，又打山中冲出一支人马，啪，三声炮响，人马过了小溪上的石桥，雁翅排开了。刘秀君臣拿眼睛一看，就能数得过来，这兵足足够五百。五百兵中，当中间高挑一杆杏黄缎子闹龙旗，这面旗子是糊了金顶黄绸的飘带，旗子上绣着四条五爪的金龙。金龙张牙舞爪，周围是红火焰，当中间白月关，上边绣着宣城王殿下一行小字，当中间一个大字刘。在大旗之下有一匹马，鞍铲交换鲜明，马上稳坐一个人。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浮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两道眉毛又黑又亮，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二目有神，鼻如悬胆，四字口，牙胚如玉，唇若涂珠，元宝耳相衬，精神百倍，看样子也就20岁刚出头，头上戴着紫金束发冠，双叉雉鸡尾，身上穿着杏黄色短肩袖，绑身靠袄，上边绣着四团龙，腰中系着丝缎大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是素缎花靴，身背后头勒着桦木勒金杆12杆标枪，双手有绣箭筒子，肋下佩戴镖囊，豹皮囊中有墨雨飞黄石，佩戴着一口双锋利刃，绿纱鱼皮鞘，紫金饰件，紫金通口，大红绒绳，双锤倒挂灯笼穗，马鞍桥前边挂着一对流星锤，鸡爪抓打向钢鞭，在他的马鞍桥后边有花鞭套索、银鞭套索、金鞭套索，还有八宝电光锤。在他这匹马的大马镫里有崩簧，前边有窟窿，后边有窟窿，有打前边窟窿打出去的弩箭叫马前弩，有打后边窟窿打出去的弩箭叫马后弩。这个人手中擎着一条五钩神飞枪。刘秀君臣一看这个人这种打扮，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君臣们正在瞧着，这个人催马往前，在马上一横五钩神飞枪，请问逍遥王何在呀？刘秀纵马而出，孤就是逍遥王。王兄，来到我城外，恕小弟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了。然后呢，这个人回首一指这座城，王兄，请你们君臣暂时到城中歇息吧。云台众将瞧着刘秀，刘秀一回头就跟云台众将说，众位王兄，请你们随孤暂时到城中休息。这样君臣们齐催坐马，各斗丝缰，就跟着刘秀穿过小溪上的石桥，

直进山口了。走在独木桥上，济远云台大将一看沟里栽的全都是刀子，刀尖冲上，就跟麦穗儿一样。等进了山口再一瞧，城墙外头山里边有不少的兵将，也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都十分踏实。贾父就问刘秀：千岁呀，这个人是谁呀？他让我们君臣进来，千岁您就放心的进来了。贾王秀：我知道了，这座城叫宣城，是大汉宗亲宣城王刘显在这儿镇守。这个人是宣城王的殿下，名叫刘桓。哦，我再请问千岁，他们父子跟羌王的支牌近呢，还是跟千岁您的支牌近呢？啊，贾王兄若问呐，刘桓是羌王的亲叔辈兄弟，与我刘秀虽然是同宗，要比起羌王弟兄就算远多了。什么？贾父、张公、冯毅这些人不由得脱口而出：千岁呀，您既然知道他是羌王的亲叔伯弟兄，您为什么冒险深入险地呀？哎呀，刘秀乐了：众位王兄，你们放心，宣城王父子绝不会害你我君臣，你们放心随孤进城吧。君臣们正说话呢，这时候就由宣城南门里冲出一支人马，几十员战将拥护着一位老将。这位老将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非常好看，面如紫玉，苍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一部花白的胡须扇满在胸前，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紫缎蟒袍，下穿海水江崖，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看岁数年过花甲了。虽然年过花甲，却精神百倍。这个人催马就奔了刘秀了：请问逍遥王千岁何在？故宣城王特来迎接。刘秀君臣这才知道是宣城王亲自出来迎接。那么这位宣城王到底是谁呢？宣城王姓刘，叫刘显，当初在孝平皇帝驾前称臣，孝平皇帝封他广器侯，他是个侯爵。后来王莽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王莽当时并没敢坐天下，他就假意扶汉，立广器侯刘显的儿子刘婴为君。刘婴多大呀？三岁，也就是咱们历史上说的孺子婴皇帝，就是广器侯刘显的儿子。三岁的小孩不能执掌天下呀。王莽为什么立刘婴？那就是他想监国摄政。三年之后，王莽废了刘婴，篡夺了大汉天下，自立大信国号，广器侯的儿子也就是孺子婴皇帝就死在王莽之手了。广器侯刘显就跑了，跑到哪儿了呢？跑到宣城。刘显自立宣城王，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要灭王莽，给儿子报仇雪恨。虽然有这心，但是刘显办不到，因为万里长城外头有匈奴，匈奴老想过宣城，所以宣城王刘显为了大汉国土，他不敢率兵南下，大仇始终没报。后来刘秀、刘文书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兴兵了，刘显一听真是痛快极了，刘秀灭了王莽，恢复了大汉朝的天下，所以刘显心中最佩服的就是刘秀。没想到刘秀没当皇上，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刘玄，刘显是大失所望啊。刘显就估计天下还得乱呢。那么到底刘显父子如何对待大羌王，下回再说。宣城王刘显是最

0: 佩服刘秀的。
1: 刘秀君臣被羌王弟兄追到了宣城城外，宣城王刘显是最佩服刘秀的，因为刘秀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在汉室宗亲当中是功高盖世。万没想到刘秀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刘玄，宣城王刘显就猜出来了，这刘玄绝不能执掌天下，天下肯定还得乱。果不出刘显所料啊，更始皇帝重用八大奸臣，天下乱了，各路反王割据一方，老百姓遭受刀兵涂炭水火之灾。宣城老王刘显就听说了刘秀代天巡守巡视河北，既然代天巡守就等于更始皇帝到了，这是替皇上行事啊。没想到羌王弟兄在河中府作乱，召集天下各路反王兵会河中府，广戚侯刘显就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是回来报告说刘秀君臣差点死在台城，炮打台城，刘秀君臣已然打台城逃出来了。那么跑到哪儿了呢？这天刘显得报了，刘秀君臣快到宣城了，老王爷立刻派他的儿子殿下刘桓出城去迎接逍遥王。刘秀君臣入了山了，老王爷立刻出城亲自迎接。刘显跟刘秀行过了叔侄大礼之后，众位云台战将拜见宣城王，然后一齐上马进了西门，到了城中。刘秀君臣一看宣城城内街市整齐挺热闹，可以说得上是个繁华之地。他们穿街越巷到了宣城王府，一齐下了马，有人接过马去。进了府之后，宣城王在银安殿上大摆酒宴给刘秀君臣接风。在酒席宴前，宣城王就跟刘秀说，皇侄啊，你能够在白水村兴兵灭了王莽，恢复了汉室天下，上为君父报仇，下为百姓除害，增光越祖，可称得上是功高盖世第一人呐。皇叔啊，这是小侄应孝之劳，虽有微功，也是仗着祖上的余德，也不是小侄我一人之力。宣城王又跟邓禹这些人说，孤在十几年前就耳闻着众位将军的威名，但是没缘相见呢。今日看见众位将军，真是名不虚传。他们正在这说话呢，忽然间就听见城外头喊杀之声，报启禀王爷，羌王的大兵来到了。刘秀君臣一听就不放心呐，因为殿下刘桓就带着500兵在山外头迎敌，反王兵将几十万，再加上刘桓年纪轻轻，那飞虎帅梁林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能够打得过梁林这几十万大兵吗？君臣几个人就瞧着宣城王，宣城王点了点头，逍遥王，众位将军，请你们放心，来呀，去给我打探打探刘桓的动静。刘秀君臣看宣城老王刘显的面目，好像挺放心刘桓的意思。咱们单说殿下刘桓，带着500儿郎在桥外头列着阵，时间不大，梁林带着反王大队到了。梁林立刻传下命来，队伍列开。这时候有探马就禀报元帅梁林，元帅，刘秀君臣进了宣城了，好，闪立一旁。梁林在抬头往对面一看，就看见宣城王的殿下刘桓在桥前列队了。梁林深信不疑了，就知道刘秀君臣肯定进了宣城了。这时候 刘环双足一点，等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住五钩神飞枪来。

来到疆场之中擂主坐起。刘桓在此，请大前往马前答话。大前往刘廷立刻拍马而出。刘桓在马上一横五勾神飞枪，王兄到了，小弟我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了。大前往刘廷立刻横刀还礼，兄弟你请往马前答话有何话讲？兄长，请问你带这么多兵将至此要干什么呀？兄弟，难道你不知道吗？更始皇帝无道，逍遥王无德，他们兄弟二人祸国殃民，天下众诸侯兵会河中府，请孤倡议灭无道昏君，另立有德之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安天下百姓啊！逍遥王刘秀巡视河北，所以众位诸侯才率兵追他。现在我听说奸王刘秀已然进了你的宣城了，兄弟呀，快把奸王献于马前，免得大兵在此，使你全城百姓不安呐。刘桓瞧着刘廷，微微一阵冷笑，哈哈，兄长啊，你这话可就不对了。想当初逆贼王莽弑君篡国，灭刘八百户，流血三千里，我汉室宗亲没有一个人能够灭了奸贼王莽，恢复天下的，那还就是逍遥王啊！他在南阳白水村兴兵，转战五年，大消百余战，才灭了王莽，使天下失而复得了，汉室复兴了。逍遥王是汉室第一忠臣，他是今世的贤者，四海闻名，妇孺皆知。兄长，你为什么对逍遥王千岁以奸王相呼？你这样叫良心有愧啊。你要知道更始皇帝无道，你们应当进兵长安，你们可以灭更始，你们为什么跟逍遥王千岁为仇作对呀？外人还可以有情可原，我们可都是汉室宗亲呢，更不应该自残骨肉，同姓结怨。要是跟逍遥王千岁为仇作对，就对不起汉室的祖宗了。兄长，你姓刘，我也姓刘，逍遥王千岁也姓刘啊，咱们可是同宗的弟兄。大前王刘廷冷笑了一声，为什么？因为刘桓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前王闭口无言了，他没话答对呀。这时候殿下刘桓又说了，兄长，逍遥王千岁已然到我宣城了，我父子是义愤所迫，自然保护他。你可要知道，这座宣城有天然之险，纵使有强兵百万，也难以打破我的宣城啊！你们虽然有几十万大兵，也不过就是耗费粮饷。要依小弟之见，王兄，你可以在我山前扎下大营，我在城中备下酒宴，明天兄长你进城，我们父子给你们跟逍遥王两下里说和，从此两霸干戈，也免得外人耻笑我们刘氏宗族。殿下刘桓还要往下说呢，大前王刘廷早已然气得脸上颜色更变。刘桓呐，你给我住口吧，你不要花言巧语，告诉你，我一定要捉拿奸王刘秀，你好好的把奸王刘秀给我送出来，如其不然你来看。说到这儿，大前王刘廷用手一指身后的兵将，刘桓，我有几十万人马，立刻就能踏破你的宣城。好啊，前王，你既然能踏破我的宣城，那么你就试试，我看你也不过夸口而已，我宣城焉能怕你的兵将啊？你也不用以多为胜，就凭小弟刘桓我这条五勾神飞枪，就能把你手下的兵将杀败。好，刘桓，你不答时务，你在此等候。
说完之后，大枪王刘廷拨马归。

来到了梁林面前。元帅，就请你派将临敌吧。尊王谕。大枪王拨过马来，勒马停蹄观阵了。梁林往左右看了看，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呢？有一员战将答话了：元帅，我愿阵前杀敌。飞虎帅梁林一看，原来是大齐国的先锋官梅斗。梅先锋，你可要多加小心。哎，了也无妨。梅斗催坐下马，就奔了殿下刘桓了。刘桓一看对面出了一匹马，马上这员战将挺威风，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膀阔腰圆，面如石榴皮，是黑中透紫，两道抹子眉，一双吊脚眼，酒糟鼻子，大嘴叉，连柄络腮短刚然的胡须在腮边扎着着，头上戴着一顶紫金谢志盔，身上配着紫金云片甲，内衬紫战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一匹早流马鞍鞯嚼环鲜明，手中擎着一口大刀。刘桓用五钩神飞枪点指：你是何人？通名报姓。哎，大齐国的先锋官梅斗。你就是宣城王殿下吗？不错，正是孤家。梅斗往前一带马，抡刀搂头盖顶就砍。只见殿下刘桓手中轻轻一压着五钩神飞枪，往前一递，扎，这枪的枪尖就奔了梅斗的手了。梅斗立刻往回撤刀，他要变招。刘桓的五钩神飞枪是真快呀，唰，也变了招了。拿他五钩神飞枪这钩，就把梅斗大刀的刀背给勾住了。两匹马二马一错蹬，这梅斗想摘刀，他可没留神呐，刘桓一伸这左胳膊，嘎巴哧，就打出一支袖箭去。这是梅斗万万也想不到的，梅斗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砰一声，正好这支袖箭就射在了梅斗的梗嗓咽喉之上。哎呦，扑通，嘡啷啷，哗啷啷啷啷，刀也撒手了，人是失身坠地。这宣城的兵真是训练出来的，唰往前一跑，有人拿着杆子，有人拿着刀，拿刀的啪噗，就把梅斗的人头割下来了。这拿杆子的就把梅斗人头挑起来，然后归队往这一站。刘桓用五钩神飞枪往对面一指：反王兵将听真，你们看见了吧，这个梅斗跟孤未走一个回合就命丧孤的手下，有不怕死的快来送死。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高声喊嚷：刘桓你修成刚强。飞也相似，由打反王队中冲出一匹青鬃马。刘桓一看，马上这员战将身高在八尺开外，脑袋大，脖子粗，胸宽，背后看面貌，面如青叶，青须须一张脸，长得粗眉大眼，蒜头鼻子，高颧骨，大嘴叉，短绒绒的刚然，头上戴着青铜荷叶盔，身上披着青铜大叶甲，内衬绿战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五杆绿缎色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纯钢剑，红绸的中印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青铜凳内，手中擎着一条青铜叉。刘桓一压枪：来将通明，大齐国先锋官甘心呢，你有什么本事敢到阵前杀敌呀？告诉你，我要给梅斗报仇雪恨。哗啷啷啷啷，插盘子一响，这甘心斗插奔着刘桓就炸。本来刘桓想来个先下手为强，没想到枪还没使呢，这插已然过来了。

刘环把枪转调过来，打，就奔着甘心的头顶打来了。这时候两匹马一错蹬，给刘环好快的招数了，大枪一倒手，枪尖就奔着甘心的软肋扎。甘心再想拿叉往出招架，没有刘环的手法快呀。刘环这五勾神飞枪，这枪尖就扎在甘心的右肋之上。五勾神飞枪啊，这枪尖上可有勾了，枪往出一带，甘心红光崩现，鲜血直流，失衡马下扑通一声就掉下来了。这宣城的兵丁撒腿往前跑，一个拿刀的，一个挑杆的，拿刀的剁人头，挑杆的挑人头，然后归队了。一会儿的功夫，殿下刘环连伤两员战将，都是没走一两个回合呀。反王的兵将谁不惊讶呀？刘环在两军阵前乐舞扬威叫战，范王兵将，你们看见了吧，两员先锋官跟孤都未走几个回合就死在孤的手下，你们谁还敢出来送死啊？叫了半天，范王兵将，这些战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出战了。刘环是乐舞扬威叫战，就在这时候，反王队伍中冲出了一匹马。马上这个人穿白挂素，通身的帅服。刘环高兴了，因为刘环认识这个人，正是小枪王刘林驾前的元帅大刀连环环。刘环用枪点指，对面可是连环环吗？正是本帅。我说梁文焕呐，你们弟兄两个人深受汉室的恩泽，你们为什么不知道忠君报国呀？你们反而使汉室宗亲自残骨肉。梁文焕，今天你到了阵前，我可叫你知道知道我们姓刘的厉害。说着他一伸胳膊，唰唰唰就连着打出三支袖箭去。梁文焕是受过哥哥梁林的传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出打箭来了，头一支箭就到了。梁文焕往旁边一躲，唰，躲过去了。刚躲过去，二支箭又到了。梁文焕往后一仰身，也躲过去了。跟着他一正脸，没想到第三支箭又到了。三支箭，梁文焕也不怕，他往后一躺，嗤，这第三支箭也被梁文焕躲过去了。没想到人躲过去了，这牲口算倒了霉了。刘环这大马凳里头前后有崩簧，簧上有弩箭，他就借着梁文焕躲这三支袖箭的时候，这脚一踏这崩簧，由打马凳前边这窟窿就打出一支马前弩去。这支马前弩打哪儿？他不打别的地方，专打梁文焕胯下这匹马的马鼻子的鼻梁骨。这地方皮薄肉少，骨头又脆，砰，就跟那大穿钉似的钉上了。这马他不会说话，他疼啊。马心说我招谁惹谁了，他一疼，他往起一窜，他后蹄就悬起来了，扑通，擦啷啷，哗啷啷，就把大刀梁文焕连人带马就摔到马下了。刘环根本就不容梁文焕起来，趁机会一枪，这五勾神飞枪就把大刀梁文焕给刺死了。宣城的兵将撒腿往前跑，一个使刀的剁梁文焕的脑袋，一个挑杆的就把梁文焕的人头挑起来了。兄弟死了，气得梁林在马上身形乱晃，气杀我也。他把令旗交给押阵官，催坐下马，掌中双锤直奔刘环。刘环，你伤了我兄弟，今天叫你知道我梁林的厉害。梁林，你是一个不忠不孝之人，现在你就应该潜身匿迹，
隐姓瞒名。

听了却残声。你今天还敢在两军疆场越我杨威叫战吗？梁林恨不得一口生吞了刘环。乳牙未退，你小小年纪你懂得什么？今天你跟我决一死战，见个高低。刘环催马鸣枪就奔了梁林来了。就在这时候，反王队中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阵中鸣金了，不知道什么缘故。原来大枪王刘廷一看梁林出战了，他心里不踏实。他知道宣城王刘显这儿子殿下刘环年少善战，要是跟梁林杀在一起，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如果梁林要死了，那么军务大事归谁来管呢？所有反王的兵将可都仗着飞虎帅梁林指挥呢，有梁林才可以打到长安，灭更始，得天下。有梁林，我大枪王才能当皇上啊！所以他怕梁林伤了，他根本不管梁林给兄弟梁文环报仇的事儿。来呀，鸣金霸战！苍啷啷啷啷，锣声一响。飞虎帅梁林听见阵中鸣金了，他是元帅呀，他知道军中的军规纪律，听见鸣金他不能不回阵。刘环，并不是我梁林不战，阵中鸣金，我明天再杀你报仇。说完了之后，飞虎帅梁林圈马归阵了。回到阵中，他就问大枪王千岁，您为什么鸣金？梁大帅，欲弱者生擒活捉，封强者止于智取呀。元帅，你不应该轻易出战。千岁呀，我的兄弟梁文焕，唉，报仇有早有晚，小小的宣城咱们还打不过来吗？梁林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来呀，人马撤下三里，安营扎寨。这样反王大队往南而退，退下三里地之后，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就安下营寨了。咱们单说殿下刘环打了胜仗，是得胜而归，带着500儿郎走过了天王桥，守山的兵将就把天王桥扯起来，壕沟里边的弓弩手们立刻扶弓架弩，小心把守。刘环又吩咐大将军赵凯小心巡查，然后就回城了。到了府前，下了马，把全身的暗器撤下来，手下亲兵就提着这几个人的人头跟着刘环走进王府了。刘秀君臣在宣城，小小的宣城能够抵抗众家反王几十万大兵吗？战宣城，摇旗得枪，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8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10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啊，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啊。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啊，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

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十二盒。十二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十二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呢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肽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五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两个支架，当时花了十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两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

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一个来月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有点道理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解毒能力差了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还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它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治疗周期也短，因为它贫血的太厉害了看你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年产几十批次的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10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60%。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100%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也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肽，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穆文堂海参肽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
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莫文堂。

海参苔，一天只需要我们吃三颗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苔啊，他自己买的嘛，联合三代延寿方吃了三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僵僵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是缺血导致的嘛，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三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他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苔了，咱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五倍呀，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李派李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十个人当中有八九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一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苔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实惠，享受到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一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苔，那订购两副

0: 不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式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十二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泰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要及时的参与。好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免费吧，是我们海参泰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参泰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3: 哎呀，太好了，
0: 嗯，
3: 那赶上就行。
0: 对。
3: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
0: 嗯，
3: 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
0: 嗯，
3: 没成想吧就赶上这好事儿了，
0: 嗯，
3: 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0: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
3: 行，
0: 嗯，
3: 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八年了，我给伺候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两年多了，
0: 哦，
3: 这不就十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伺候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
0: 嗯，
3: 那就完了。
0: 是是是，
3: 那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呜，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
0: 嗯，
3: 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真的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吧四处去求医问药的，孩子条件吧还行，也算挺孝顺，
0: 嗯，
3: 只要有一点希望啊他都领着他爸去看去，但是吧他没啥效果，哎呀都把我们愁死了。
0: 嗯嗯，
3: 说实话哈，伺候他吧我倒是无怨无悔的，但自己老伴儿嘛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了，你瞅瞅他样，哎呀他遭罪呀，我真的我都替他上火。
0: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说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要照顾一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啊，吃喝拉撒都得咱们这亲力亲为啊，
3: 嗯，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 就像你说的，婆婆是八年啊，这老伴儿呢又是两年，这十年来讲的话，你这精神没崩溃。

0: 会啊，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哎呀，这也是吧，跟李老师你有缘呐。
0: 嗯嗯，
1: 就偶然之间吧，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0: 啊，
1: 我就听说哈，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三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0: 没错。
1: 哎，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
0: 嗯，
1: 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
0: 嗯，
1: 那真的呀，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
0: 嗯，
1: 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那个道理，那就得你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0: 对对。
1: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1块钱一片，咋地的试试？你管他好不好呢？
0: 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着来溜溜。最主要的是啥呢？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啊，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哎，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呢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
1: 对，
0: 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一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嘛，对吧？我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儿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哎呀，你别说哈，
0: 嗯，
1: 这发酵中药吧，它药劲儿可真大
0: 啊，
1: 你也就3-4天的时候。他那个小便就是发黄，
0: 嗯，
1: 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他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
0: 啊，
1: 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这吧我就知道，他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他都排出来了，
0: 没错。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五官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1: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那大便吧那个臭啊，这有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
0: 嗯，
1: 这要是别人吧，他给我多少钱我都受不了。
0: 这是实话，没错，就是现在在北京，你找一个照顾完全瘫痪的这个保姆，花多少钱有的时候顾不到啊。
1: 不过呢，慢慢的吧。他那个不好使的半拉身呢，哎呀，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完了还有知觉了。他吧老吵吵，这胳膊腿疼，哎，这痒那痒的，这不就有感觉了吗？
0: 对对对，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
1: 是，一点点的吧哈，也能用上点劲儿了。你就像哈，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
0: 嗯，
1: 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
0: 嗯，
1: 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
0: 嗯嗯，
1: 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着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0: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1: 哎呀，提血压也挺好的。
0: 嗯，
1: 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低压吧才85，那原来私家药还得160左右呢。
0: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呢？
1: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
0: 嗯嗯，
1: 之前吧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
0: 嗯，
1: 现在说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
0: 嗯嗯，
1: 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
0: 嗯，
1: 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给我们送海参肽。
0: 对，
1: 那这可是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还特别贵，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这回吧你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哎呀，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

0: 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的情况，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1: 行，其实像您老伴儿总体来说啊，他吸收的不错，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儿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啊，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对吧？什么肥脂油肝呢、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嘛。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就说你看你老伴现在他就挺好的啊，而且按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后面再给他开一副药。参加上活动以后吧，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基础之上的话呢，再送给大家两盒海参肽。由于李老师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融合发酵的，所以它这个效力啊，比普通的海参肽呢要高出80倍，啊，主要就是营养成分呢，咱们是完全保留了，所以说呢，患者回家之后啊，你就给你老伴儿吧，不用着急，每天就给他吃三颗就可以了，三颗用来养护辅助治疗，明白了吧？
0: 明白了。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肽，是吗？
1: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那、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两盒的海参肽，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六盒的海参肽，那么买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四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12盒的海参肽啊。
3: 哦，那太好了。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我也正好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1: 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

0: 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泰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三批，然后在这三批里边呢给咱们拨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他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他这个海参泰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他 90% 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新朋友
0: 啊啊啊！
1: 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1: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她嘛心脏不行了，都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嗯嗯。
1: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0: 嗯，风心病呢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啊。
1: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她说她就是用咱们这个筛蛋延寿方治好的嘛。
0: 嗯嗯，
1: 现在她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她说她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吧。
0: 您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1: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的这个关节啊，一年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腿僵的那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0: 嗯嗯。
1: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嘎子似的，握不拢。
0: 嗯，
1: 像盖麻也盖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0: 嗯，
1: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结果就是治不好。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从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的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千万得小心，要不然就疼都受不了。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0: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1: 对对，明白了。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0: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1: 对，
0: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
1: 嗯，
0: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1: 嗯，
0: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看这个僵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 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这个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0: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且咱们现在呀，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您4大盒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够免费获得12盒的海参肽。它和延寿方正好是一个治一个养，叫治养结合，不仅提升咱们的见效时间，还能够大大缩短咱们的治疗周期。
1: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按您说的做。
0: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嗯、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你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2副送2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6盒海参肽的活动，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1副药了。
0: 快用1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
0: 嗯，
3: 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李老师，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了。
0: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啊，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10几年了，
0: 嗯，
3: 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呀，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的也白费。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便泡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2个加号了，大夫说呀，让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啊，要不然我那会儿你说着急了什么呀，否则说你以后啊要是成了尿毒症，你说那可怎么办呢？
0: 对对对。
3: 但是你说我也换了很多种药了，这怎么就不行呢？ 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

0: 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啊，不给家人添麻烦。
1: 能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啊，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0: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严处方的，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1到10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5.5，餐后7.4。李老师啊，现在呀，我把那个拜糖平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的呢，小便这个泡沫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不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晨起床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1: 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0: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这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出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是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那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那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他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他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0: 是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呀，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泰，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我就特别想要呢。
1: 海参泰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那第三呢，叫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 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

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就是海参肽至于我们的这个效果，至于我们身体上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肽

0: 那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还多送你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送你六盒的海神泰。你参加这一档活动绝对没有问题。然后稍后呢，我们去登记。就刚才你说了，嘟嘟战线，你这样就别打这个场外电话了，你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切到导播间，你直接跟导播联系上，登记上就可以啊。
1: 哎，那好的，好的。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1: 哎，好，哎，再见，老师。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是我，
3: 电话给我接通了，
0: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啊，
3: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不送了。
0: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0: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3: 对。
0: 嗯，
3: 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那种人了。
0: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嗯，
3: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0: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3: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您说。
3: 我自己吃了三副，这时候啊没有这个海神泰。
0: 嗯，
3: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帮您参加了活动。
0: 嗯嗯，
3: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两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0: 嗯，
3: 你看那个海参泰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0: 嗯，
3: 介绍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泰？我也用来养是养养生去吧。
0: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3: 对对对，
0: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泰呀，极其的珍贵，那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两个字呢，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8天好，咱就不拖到10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泰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3: 哎，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0: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3: 嗯，对对对，
0: 他这个病不严重，两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两副，开两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

0: 到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六盒的海参泰，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
1: 那我就直接给他定上吧。
0: 嗯，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1: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泰，太合适了。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0: 你也别着急，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
0: 啊啊，
1: 现在正在服用呢啊。
0: 嗯，
1: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1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1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那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哦、现在都好看了。
0: 嗯嗯，
1: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1: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那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5-6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
0: 嗯嗯，
1: 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
0: 嗯嗯，
1: 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2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1人1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0: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1: 对，
0: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液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2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啊是定3副，用一个人的名定上3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4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泰，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让我们明天。北京时间

0: 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八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十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啊，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啊，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啊，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

海参肽12盒，12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4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12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呢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肽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5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2个支架，当时花了10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2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再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啊。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
因为房颤呢

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一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啊，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也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它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他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它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10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60%。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100%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也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肽，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啊。穆文堂海参肽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文堂的海参肽，一天只需要我们吃3克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肽啊，他自己买的嘛，联合三代延寿方吃了3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僵僵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

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是缺血导致的嘛，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三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他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肽了。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五倍啊，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李派李着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儿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十个人当中有八九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一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肽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实惠，享受到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一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肽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报名的最后一天了。

0: 希望大家伙要及时的参与。好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免费吧是我们海参泰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参泰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3: 哎呀太好了。
0: 嗯，
3: 那赶上就行。
0: 对，
3: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
0: 嗯，
3: 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
0: 嗯，
3: 没成想吧就赶上这好事了，
0: 嗯，
3: 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0: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
3: 行，
0: 嗯，
3: 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八年了，我给伺候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两年多了，
0: 哦，
3: 这不就十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伺候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
0: 嗯，
3: 那就完了。
0: 是是是，
3: 那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呜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
0: 嗯，
3: 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真的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吧四处去求医问药的，孩子条件吧还行，也算挺孝顺，
0: 嗯，
3: 只要有一点希望啊都领着他爸去看去，但是吧他没啥效果，哎呀都把我们愁死了。
0: 嗯嗯，
3: 说实话哈，伺候他吧我倒是无怨无悔的，但自己老伴儿嘛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了，你瞅瞅他样，哎呀他遭罪呀，我真的我都替他上火。
0: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是说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要照顾一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啊，吃喝拉撒都得咱们这亲力亲为啊，
3: 嗯，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就像你说的，婆婆是八年啊，这老伴儿呢又是两年，这十年来讲的话，你这精神没崩溃啊，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
3: 嗯。
0: 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3: 哎呀，这也是吧，跟李老师你有缘呐。
0: 嗯嗯，
3: 就偶然之间吧，哈，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0: 啊，
3: 我就听说哈，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三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0: 没错。
3: 哎， 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
0: 嗯，
3: 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
0: 嗯，
3: 那真的呀，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
0: 嗯，
3: 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那个道理，那就得那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0: 对对。
3: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1块钱一片，咋地的试试。你管他好不好呢、
0: 嗯、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着还溜溜，最主要的是啥呢，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你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
3: 嗯、
0: 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呢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
3: 对，
0: 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一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嘛，对吧？我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儿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3: 哎呀你别说哈，
0: 嗯，
3: 这发酵中药吧它药劲可真大
0: 啊，
3: 你也就3-4天的时候他那个小便就是发黄，
0: 嗯，
3: 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他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拿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
0: 嗯，
3: 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这吧我就知道他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他都排出来了。
0: 没错，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五官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3: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啊，那大便吧那个臭啊，这也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
0: 嗯，
3: 要是别人吧他给我多少钱我都受不了。
0: 这是实话，没错，就是现在在北京你找一个照顾完全瘫痪的这个保姆花多少钱有的时候顾不到啊。
3: 不过呢慢慢的吧他那个不好使的半拉身呢，哎呀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完了还有知觉了，他吧老吵着这胳膊腿疼，哎这痒那痒的，这不有感觉了吗？
0: 对对对，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嗯、
3: 是一点点的吧哈、啊、也能用上点劲儿了，你就像哈、啊、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
0: 嗯，
3: 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
0: 嗯，
3: 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
0: 嗯嗯，
3: 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着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0: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3: 哎呀提血压也挺好的，
0: 嗯，
3: 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低压吧才85，那原来私家药还得160左右呢。
0: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呢？
3: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
0: 嗯嗯，
3: 之前吧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
0: 嗯，
3: 现在说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
0: 嗯嗯，
3: 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
0: 嗯，
3: 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给我们送海参肽，
0: 对，
3: 那这可是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还特别贵，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这回吧你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哎呀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我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的情况，
0: 嗯，
3: 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0: 行，其实像你老伴儿总体来说啊他吸收的不错，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 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儿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

0: 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
1: 啊，
0: 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对吧什么肥脂油肝呢、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啊。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所以说你看你老伴现在他就挺好的啊，而且按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后面再给他开一副药。参加上活动以后吧，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基础之上的话呢再送给大家两盒海参肽。由于李老师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融合发酵的，所以它这个效力啊比普通的海参肽呢要高出80倍啊，主要就是营养成分呢咱们是完全保留了。所以说呢患者回家之后啊，你就给你老伴儿呀，不用着急，每天就给他吃三颗就可以了，三颗用来养护辅助治疗，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肽是吗？
0: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那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两盒的海参肽，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六盒的海参肽，那么买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四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12盒的海参肽啊。
3: 哦，那太好了。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我也正好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0: 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肽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3批，然后在这3批里边呢给咱们拨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他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他这个海参肽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 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

0: 办活动，我说第一次，它90%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新朋友
0: 啊啊啊，
1: 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1: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他那心脏不行了，他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嗯嗯。
1: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0: 嗯，风心病呢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啊。
1: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她说她就是用咱们这个筛蛋延寿方治好的嘛。
0: 嗯嗯。
1: 现在她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她说她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吧。
0: 您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1: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这个关节啊，一夜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憋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腿僵的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0: 嗯嗯，
1: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爪子似的握不拢。
0: 嗯，
1: 像盖麻也盖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0: 嗯，
1: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结果就是治不好。
0: 嗯嗯，
1: 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从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的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得小心。
0: 嗯
1: 嗯，要不然就疼都受不了。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0: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1: 对对，明白了。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0: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1: 对，
0: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
1: 嗯，
0: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1: 嗯，
0: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看这个僵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 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

0: 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这个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0: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且咱们现在呀、啊、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您四大盒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够免费获得12盒的海参肽。它和延寿方正好是一个治一个养，叫治养结合，不仅提升咱们的见效时间，还能够大大缩短咱们的治疗周期。
1: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按您说的做。
0: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嗯、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你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两副送两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六盒海参肽的活动，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一副药了。
0: 快用一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
0: 嗯，
3: 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一块钱。
0: 对，
3: 李老师，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了。
0: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啊，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十几年了，
0: 嗯，
3: 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呀，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的也白费，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便泡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两个假号了，大夫说呀让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啊，要不然我那会儿你说着急什么呀，否则说你以后啊要是成了尿毒症，你说那可怎么办呢？
0: 对对对。
3: 但是你说我也换了很多种药了，这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要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不给家人添麻烦。
0: 嗯，能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啊。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3: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

0: 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1到10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5.5，餐后7.4。李老师，现在呀，我把那个拜糖平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的呢，小便这个泡沫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我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晨起床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1: 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0: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用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
1: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这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出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就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那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那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他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他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0: 是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呀，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泰，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我就特别想要呢。
1: 海参泰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那第三呢，叫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就是海参泰治愈我们的这个效果，治愈我们身体上能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泰跟三代延寿方他们俩强强联合之后，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叫制养结合，有制的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有养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免费赠送的这个海参泰。

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1: 哎，好，哎，再见，老师。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是我。
3: 电话给我接通了。
0: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啊。
3: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0: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3: 对，
0: 嗯，
3: 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那种人了。
0: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嗯，
3: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0: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3: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您说。
3: 我自己吃了3副，这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泰。
0: 嗯，
3: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帮别参加了活动。
0: 嗯嗯，
3: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2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0: 嗯，
3: 你看那个海参泰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0: 嗯，
3: 介绍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2盒海参泰，我也用点养，是养养生去吧。
0: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3: 对对对，
0: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予人玫瑰，只留余香”，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泰呀，极其的珍贵，啊，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2个字，那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8天好，咱就不拖到10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泰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3: 哎，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3副药？
0: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3: 嗯，对对对，
0: 他这个病不严重，2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2副、哦、开2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2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6盒的海参泰。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嗯，
3: 那我就直接给他定上吧。
0: 嗯，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0: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太合适了。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1: 你也别着急，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
1: 啊啊。
0: 现在正在服用呢啊。
1: 嗯，
0: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1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1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那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哦、现在都好看了。
1: 嗯嗯，
0: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哦、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那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5-6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
1: 嗯嗯，
0: 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
1: 嗯嗯，
0: 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2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1人1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1: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0: 对，
1: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液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龙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2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呢是定3副，用一个人的名儿定上3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4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3: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4: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3: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的七月初一。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关注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开放之势强振兴之意。
1: 延边为您播报，
2: 下面摘要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开放之势强振兴之意。文章说，今年上半年泉州外贸进出口额完成232.7亿元，增长50.2%，增速高于全省25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三位。贸易额占全省比重始终稳定在24%以上。半年的亮眼成绩根植于久久为功的长期积淀，凝聚着泉州上下深耕延边开放的持续付出。立足新起点，泉州上下要锚定一级两地三区发展定位，持续放大延边独特区位价值，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用活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质效。要持续畅通对外通道，完善立体交通网络，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加快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要做强各类开放平台，提高吸引和聚合国内外资源要素能力。要继续扩增对外贸易，巩固跨境电商增长极，壮大汽车、海产品等进出口特色产业链，努力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着眼未来，延边要牢牢把握在全国全省开放发展大局中的独特地位，进一步增强前沿意识、开放意识，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开放桥头堡，真正以大开放赢得大发展，在我国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格局中展现延边担当，贡献延边力量。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评述之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宽广世界眼光、深厚天下情怀，高度概括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取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为人类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做出的庄严承诺。这是世界发展趋势和格局的历史性巨变。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巨幅标语在金瓦红墙映衬下熠熠生辉，长安街两侧五星红旗和一面面来访国国旗迎风招展，见证着各国期待同中国携手共进的时代潮流。回首中国近代史，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是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之毕生奋斗的梦想。自1921年成立时起，中国共产党就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自觉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把握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向着光明未来前进。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到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鼓舞全世界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到与183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建立起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从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到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义中国阔步迈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深刻改变着世界格局的力量对比和世界发展趋势。这是世界现代化版图的历史性巨变。回望历史，当西方国家率先登上现代化的列车，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一度甚嚣尘上，历史终结论也曾鼓噪一时。然而历史与现实证明，不顾本国国情照搬西方模式，难免上演悲剧，甚至落入依附性陷阱。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大历史观深刻指出，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出一条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展望未来，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将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共产党将同各方一道努力，让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推动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

0: 延边为您播报。接下来关注就业方面的消息，延边多渠道助力企业纾困解难，牢牢守住泉州就业基本盘。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必须抓紧、抓实、抓好。今年以来，我州聚焦市场主体发展痛点、就业民生重点难点，精准落实助企纾困、稳岗扩就业系列政策，
2: 发展有奔头。
3: 通过政府搭建的双选会平台，然后选择到了心仪的企业，成功的加入了我们吉林敖东这个大家庭，然后现在在检测中心从事中药材显微鉴定的相关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快速的成长。
4: 敦化就业局实实在在为企业纾困解难，搭建各种人才引进平台，组织企业参加线上线下各类招聘会。2026年，帮助我们企业引进了90余名应往届毕业生。现在，这些90多名大学生已经充实到了企业相关专业的岗位，填补了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的空缺。
1: 针对正在快速成长期、面临技术人才短缺的3-4线城市及县域产业集群，敦化市创新打造了"把脉通络、固本强筋、用工保障"模式。以组织建设为根，以服务企业为脉，将企业用工视为产业发展的气血，将自身角色定位为理疗师与调养者，围绕人才气血的输布与固养，从政策、服务、保障3个维度协同发力。

0: 构建了一套通经活络、固本培元的用工服务体系。
1: 服务药企嘛，我们借鉴中医的补气血、通经络、固本源的这样一个思路，全方位的解决药企的用工难题。用政策的红利为企业补气血，疏通这个信息的经络，组织药企走进省内的高
0: 体就业。先后两次成功获批吉林省创业担保贴息贷款，总额度800万元。
2: 得益于就业局细致全面的政策宣讲、全程跟进的申报，这笔政策基金精准填补了企业技术改造、产能升级过程中的流动资金缺口，有效帮助我们平稳度过了经营压力期，保障了生产稳定运行、岗位稳岗就业，为企业持续创新、绿色升级、规模发展提供了坚实资金保障。
0: 今年以来，延边州就业服务局积极落实国家和省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以真金白银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根据政策，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创业担保贷款，并由国家财政部门给予50%的贴息支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3: 对于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吸纳就业能力好的小微企业，可以继续享受此项惠民政策，享受次数为3次。此项政策不仅缓解了企业资金的周转难题，也为我州的稳就业、促创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今年上半年以来，全州共计为7家中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万元左右。
0: 今年截至目前，全州共创建州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3个，带动创业就业277人，完成年计划指标的100%。创建县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11个，带动创业就业345人，为稳就业、促创业注入强劲动力。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5: 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促进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关心和支持民族地区的发展，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就民族地区建设全面小康和实现现代化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决策部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各族群众不懈奋斗下，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生态屏障更加巩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完成，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当前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没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就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升自我发展能力。要推动各民族地区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 要加大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结构调整支持力度，优化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支持民族地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要完善新时代沿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更好发挥边疆民族地区国家安全屏障作用。人心齐，泰山移。我们伟大的祖国是56个民族共同开发的，中华民族的未来也要靠56个民族共同来开创。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各民族携手并肩，不懈奋斗，努力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0: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20度至0上27度；敦化，小雨，0上18度至0上27度；安图，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汪清，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合隆，小雨，0上14度至0上27度；龙井，小雨，0上17度至0上27度；珲春，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图门，小雨，0上19度至0上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20度至0上27度；敦化，小雨，0上18度至0上27度；安图，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汪清，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合隆，小雨，0上14度至0上27度；龙井，小雨，0上17度至0上27度；珲春，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图门，小雨，0上19度至0上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

0: 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 11时06分。

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

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船舶动产，船舶动产，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

0: 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松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4: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6: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7: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8: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9: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0: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7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6: 小鸡，小鸡。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7: 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8: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回报。吃好吃够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延边新闻。
2: 8月12日，泉州警示教育会议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会议并讲话。
3: 我州立足延边黄牛优良种质资源禀赋，推进全链条升级，把特色畜牧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农业支柱产业。
2: 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
3: 州人大代表李宏伟深耕食品行业33年，用实干担当诠释人大代表的责任与使命。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3: 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12号，泉州警示教育会议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典型案例为深刻境界，坚决摒弃看客心态，破除麻痹思想，把直观可见的案例警示转化为触及灵魂的思想警醒，校准政绩准心，砥砺党性修养，严守纪律底线，永葆清廉本色，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提供坚强作风保证。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与会同志共同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胡家福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员干部立身处世、干事创业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遵循。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真正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初心不正、党性不纯问题，进一步筑牢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思想根基。要筑牢对党忠诚，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的初心使命中，把自身价值的实现融入泉州发展大局中，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执着坚守，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党担责、为党奉献，努力成为让党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领导干部。要强化党性修养，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作风操守，不断汲取党性滋养，校准为政坐标，明晰履职准则，进一步涤荡思想尘埃，提升精神境界，砥砺道德修养。要涵养官德人品，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从小事小节中加强自我修养，在一点一滴中提升思想境界，始终做到怀德自重、洁身自好、清廉自守，坚决不越道德防线，不碰纪律红线，不触法律底线。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脱离群众、损害民利问题，进一步厚植心系群众、为民造福的公仆情怀，要凝心聚力发展经济，深刻领悟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客观审视当前经济形势，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聚精会神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稳住工业基本盘，多措并举挖掘消费潜力，稳步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坚决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着力加

0: 加强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的公共投入，促进养老育幼、健康医疗、文化旅游等民生产业提档升级，有效解决供热取暖、物业管理、环境整治、食品药品安全等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要集中力量抓好专项整治，深入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各种资源推动疑难复杂案件，重点突出案件实质性化解、源头性化解。要紧紧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对啃食群众利益的蝇滩蚁釜零容忍、出重拳，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新风正气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眼前。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盲目决策、违规决策问题，进一步提高秉公用权、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要坚持发扬民主，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凡属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得搞个人专断、临时动议，不得随意简化变通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坚决防止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要坚持因地制宜，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特点、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厘清发展主攻方向，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发展，走出错位发展、特色制胜的差异化发展路径。要坚持廉洁用权，凡事站稳公心立场，出于公心考量，严格遵循各项规定和组织原则，绝不能利用职权搞利益交换、利益输送，绝不让公权力沦为个人或小团体的牟利工具，绝不充当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操盘手、保护伞，始终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胡家福强调，要着力纠治消极懈怠、畏难躺平问题，进一步增强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行动自觉。要提高工作标准，无论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还是谋项目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都要树立干就干到最好、争就争当排头的追求，努力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争一流、在全国有影响。要提升攻坚能力，想方设法破解重大项目产业少、实体经济弱、
1: 招商引资成效不高、
0: 文旅新场景新业态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多措并举盘活闲置土地、烂尾楼盘、空置厂房等存量资产，用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回应群众新期盼。要提振干事激情，把工作作为事业来追求，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对定下来的事情立说立行，对部署了的工作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紧盯不放，一步一个脚印，把既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班子成员、州法院院长、州检察院检察长，再言其他州级领导同志、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副秘书长、州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驻沿中直省直单位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州属高校、国有企业分管负责同志、各县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等参会。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近年来，我州立足延边黄牛优质种质资源禀赋，围绕保种育种、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三大关键环节，推进全链条升级，持续释放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把延边黄牛特色畜牧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农业支柱产业。近日，东北超联赛赛事火热进行，在延边主场，一头体型健硕、膘肥体壮的纯种延边黄牛亮相赛场，成为全场焦点。作为我国五大地方良种牛之一，延边黄牛凭借细腻的肉质和独特的口味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3: 我现在呢就在位于龙井市东山永镇的国家级延边黄牛种公牛站。那在我身后的这头种公牛呢，就是亮相在东北超赛场上的纯种延边黄牛。今年呢，它已经8岁了，体重达到了2400多斤，是经过严格选育的优质核心种牛。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延边畜牧开发集团呢，在此建成了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业单位国家级种公牛站，并常年开展良种选育、种质资源保护和品种改良工作，那为壮大延边黄牛种群数量提供稳定优质的良种支撑。
2: 种源是畜牧产业发展的根基，我州是延边黄牛的发源地和主产区，延边黄牛种质资源保存较为完整，承载着全州肉牛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的种源基础。我州出台专项条例，设立产业专项资金，建设国家级保种育种平台，推进动物疫病净化，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强化技术指导，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目前泉州拥有国家级种公牛站1家，国家级延边黄牛保种厂2家，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厂2家，延边黄牛区域公用品牌也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依托国家级种公牛站、保种厂、核心育种厂国字号平台，有效保护延边黄牛优质基因资源。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一鸣：
4: 企业深耕延边黄牛产业40余年，是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养加销全流程产业链企业。目前公司存栏纯种的可繁延边黄牛是1300余头，年产冻精120万计。在2018年，我们也和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德发院士共同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延边牛科技小院以及研究生工作站等多个高端科研平台，持续攻克肉牛育种关键技术，牢牢守住肉牛种源自主可控的核心优势。
2: 良种筑牢根基，加工赋能增值，我州持续完善畜头肉尾全产业链条。延边畜牧开发集团建成年屠宰加工10万头的现代化精深加工生产线，生产线按照国际一流标准打造，核心设备引进德美进口设备，配套设施全部采用食品级不锈钢材质，严格契合进出口食品检验标准，顺利通过 ISO 质量管理、HACCP 食品安全、有机绿色食品等多项权威认证。延吉市民朱莉：
5: 我们家人啊都特别愿意吃延边黄牛肉，它那口感特别好，炖汤啊、烧烤啊、红烧啊都特别好，细腻还特别那个愿意烂。逢年过节呢，我还买一些送给亲朋好友，他们都特别喜欢吃这咱们延边黄牛肉。
2: 依托成熟的加工体系，企业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开发精品牛肉卷、风味牛肉串、营养牛肉饼、牛肉粒、精品生鲜礼盒等多元化产品品类。2015年，企业注册的奔福商标获评中国驰名商标。依托金字品牌优势，企业构建起全域化、立体化的产销体系。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慕荣：
6: 线下布局多家直营店，其中延吉4家、长春1家、北京2家，精准覆盖了本地及一线城市消费市场。同时我们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入驻京东、天猫、本来生活、一孤网、谢状元、华润万家等主流电商和大型商超平台。此外我们深耕高端市场，在2011年就与万豪国际酒店集团达成长期合作，产品供应全国50多家顶级高端酒店。
2: 凭借优良种源、精深加工与品牌深耕，2008年延边黄牛肉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0年延边黄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注册，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正从边疆特产逐步走向全国知名高端肉牛品牌。 州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

0: 展规划处处长任春雨。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种源保护，做精产品加工，做大品牌市场，充分释放地理标志品牌效应，发挥品种优势，推动延边黄牛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让特色肉牛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泉州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正在提速建设、稳步施工，计划于今年十月完成主体工程。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位于长白山东路南侧、河南街东侧，由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 1.95 亿元，占地面积 0.7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87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五层综合楼，由城市书会中心与吉林银行共同使用，其中城市书会中心使用西侧的1到5层 0.44 万平方米，吉林银行使用东侧的1到4层 0.92 万平方米。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魏本阳。
3: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部分已施工至地上二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一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2: 截至目前，项目多项基础工序已顺利完工。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作为延吉市重点公共文化配套项目，建成后将为市民打造一处集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新空间，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助力塑造书香延吉品牌，提升延边文旅美誉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在我州，有这样一位人大代表，他深耕食品行业33年，从一家小作坊起步，带领企业成长为产品出口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食品企业。他坚守实业初心，以品质为生命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人大代表的责任与使命。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州人大代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伟。走进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数字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行，一批批带有延边特色的食品即将发往海外市场。从1993年创立至今，李宏伟带领企业走过了33个年头，从最初的小规模生产发展到如今占地 1.35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产品涵盖8大品类200余款，培育了伟业食品、长白山百草园、韩爱蛋糕等多个自主品牌。州人大代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伟。
4: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坚持履职尽责，积极围绕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建言献策，全力助力地方经济稳步向好。经营发展中，我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导向，完善员工全链条的一个保障，稳固专业人才队伍，严守食品安全管控，深耕药食同源领域，依托食品加工产业，助推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0: 扎根延边30余年，李宏伟始终带领企业坚守公益初心，主动投身乡村振兴、救灾帮扶等各类公益事业。今年汪清县遭遇洪涝灾害，全力推进灾后重建的关键阶段，李宏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紧急筹集矿泉水、面包、饼干等生活物资共计240箱。及时送达灾区物资接收点，切实保障受灾群众过渡期基本生活。对外传递温暖、反哺家乡的同时，李宏伟也用心守护企业大家庭，把员工幸福放在首位，牵头重塑企业文化，健全薪资、社保、休假、晋升全链条保障体系，让员工体面工作、安心生活。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人事部工作人员张波。
5: 作为企业的员工，我们是幸福感是非常强的，在

0: 企业里，无论是各个阶层的领导，对我们员工都是非常关心。企业员工有任何困难，我们领导们也会组织各种家访啊，帮助啊，给员工带来很大的帮助。
1: 在关爱员工的同时，李宏伟坚守合规诚信经营底线，建立从原料采购到售后保障的全链条品控体系，用过硬品质赢得市场信赖。企业产品已连续15年稳定出口欧美、日韩、澳洲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李宏伟带领企业聚焦药食同源领域，重点发力人参、黑木耳、苹果梨等本土农特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产品向精细化、健康化升级，并将特色食品加工与朝鲜族民俗文化文旅体验有机结合，打造延边文旅核心伴手礼，带动农产品增值，助力乡村振兴。中人大代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伟：
2: 人大代表既要当好民意传声筒，更要做好实干家。接下来我会牢记履职使命，坚守匠心，深耕特色食品研发，主动扛起稳就业、保民生责任，擦亮延边美食品牌，以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泉州经济文旅融合发展贡献民生力量。
1: 立足新起点，锚定新目标，李宏伟正带领企业持续强化产品研发，拓宽国内外市场，深化农文旅融合，以实干笃行的姿态，让延边味道香飘四海，为延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民企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希强报道。
3: 为推进边疆万里文化长廊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边境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2026年边疆万里文化长廊暨春雨工程吉林行边境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图门。2026年边疆万里文化长廊暨春雨工程吉林行边境志愿服务活动大型文艺演出，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国家移民管理局干部人事司主办，全国移民管理文联、国门之光艺术团、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承办，中国煤矿文工团特邀演出。演出在歌舞《为今天喝彩》中拉开帷幕，唢呐独奏《燃烧我的卡路里》，杂技《唯快不破》，金湖与打击乐表演《夜深沉》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队长张传刚：
4: 此次演出是对我们边疆移民管理队伍的极大鼓舞和鞭策。作为驻守国门一线的移民管理警察，我们将把这份感动与鼓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永葆初心，坚守岗位，以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守护边疆，兴边富民，全力筑牢边境安全稳定屏障，用坚守和担当守护边境安宁，服务地方发展。
3: 当天，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图门边境管理大队民警代表、图门群众代表以及现场游客约300多人观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金星报道。
1: 8月8号，延边大学口腔医学系与附属医院口腔医学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我州首个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口腔学科平台全面起航。此次口腔医学系与中心同步组建，实现了从教学、临床到科研的全链条贯通，将有力推动医教研深度融合。作为延边州首个一体化口腔学科平台，它的建成运行将有效优化区域口腔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为边疆多民族地区培养本土化专业人才提供坚实支撑。成立大会结束后，召开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口腔临床医学学会2026年第一次学术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5: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汪清队对阵珲春队的比赛，

0: 昨天下午在汪清县综合体育场举行。面对实力接近的珲春队，汪清队依托主场优势积极组织进攻，珲春队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争夺，球员拼抢积极，场上攻防转换节奏较快，比赛一度陷入焦灼。第29分钟，汪清队抓住进攻机会，率先打破僵局，将比分改写为1-0。落后的珲春队随即加强进攻，不断向汪清队防线施压。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激烈较量。汪清队多次组织有威胁的进攻，珲春队则通过快速反击寻找机会。第86分钟，珲春队抓住机会攻入一球，将比分扳平。最终，汪清队主场1-1战平珲春队。此役过后，汪清队积分7分，继续位居积分榜第3。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省社保局明确各类社保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标准、奖惩规则及办理渠道。本次资格认证覆盖三类重点人群，分别为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人员、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其中，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包含按月伤残津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及生活护理费。所有待遇领取人员每12个月内需至少完成一次资格认证，相邻两次认证间隔不得超过12个月。
0: 近日，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2026年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入围名单，延边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成功入选省级临床重点专科支持建设项目。
1: 延超第六轮，敦化六顶山队主场迎战图门国门勇士队的比赛调整赛程至下周二8月18号下午2:30在敦化市第一中学体育场进行。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62，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9: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9: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9: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七月初一。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早上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敦化有中雨，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7到21摄氏度，图门26到21度，敦化27到19度，安图27到20度，合龙27到20度，龙井27到21度，汪清27到21度，珲春25到21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7: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5: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7: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5: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7: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5: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7: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5: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7: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5: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7: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5: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7: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5: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7: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5: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1: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二。

0: 2555-1545-2555-1546-25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交通方面的信息哈。这是昨天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的一则全封闭施工的信息，这是为了确保延吉市电力抢修施工期间的道路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呢对部分施工的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这具体的管制的路段呢是丰收胡同，也就是橘子街至丰美胡同的这个路段。那电力抢修管制的时间是8月13号到14号，就是今天和明天这个两天哈、那采取的是全幅的封闭施工，也就是说在今天到明天这两天的时候，在丰收胡同、橘子街至丰美胡同这个路段呢会有电力抢修的施工，那道路呢采取的是全幅的封闭施工。那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您是可以来这个选择合适的路线来进行绕行，那施工期间呢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不便也敬请能够谅解啊。好，这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一则交通管制的信息，那稍后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1: 哎，迪帆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题请讲。
1: 我挺愿意听你那个讲的啊。
0: 非常感谢您支持我们节目哈，什么题请讲。
1: 我想问问，就我那个社保卡，原来是那个农村商业银行社保卡哈。我现在不是变为农业银行社保卡吗？现在不是他们都是前一日他们以前那时候不都说换吗？我现在也没换吧，反正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领工资钱吧，反正也照样领。那个没那个什么，先暂时不换也可以吧。
0: 他暂时不换的话也可以，因为他虽然是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和农业银行的业务进行了这个整合，但他现在呢目前为止还使用的是双系统，就是你原有的农村信用社的这部分的用户的业务还不受影响，但是呢他以后肯定是慢慢会变成单系统，什么时候再变那个时候他农业银行会再进行通知，那个时候咱们再换也可以，就是早晚得换，就是时间的问题。暂时的话不换是可以，暂时现在是不受影响的。
1: 但是可以没有来信息，反正我就是这么用的呢。
0: 对，因为它现在还是这个双系统，它也需要这个磨合一段时间，或者是也需要这个捋顺和调整一段时间。那什么时候变成单系统的话，它农业银行一定会提前通知的。您那个时候再去换的话也是可以的。现在不换不影响啊。
1: 行，那谢谢。
0: 不用客气，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旁说广告太长了，您说的这个广告太长是什么？是我们平时的这个半点之间这个广告，还是我们刚才放的那个形象是吗？那个形象哈，为什么一直在节目当中频繁给大家播那个形象哈？那个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形象宣传。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多次和大家说，就是我们百姓热线其实有很多的渠道您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最常规的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了解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广播版，也就是您现在收听到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或者通过手机客户端这样的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联系。那和我们来联系的渠道呢就是打电话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或者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和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通过这三个方式呢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节目。那这个时候网友朋友如果您想和我们来互动的话，就可以把您想要反映的问题直接打在评论区，然后我们看到之后会和您回复。那或者您也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和主持人来进行的直接的交流。但是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呢就是不一定能够每天按时的守在收音机或者手机旁能够实时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那只有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之内，您才可以通过广播、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我们来交流。那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我这个时间不能够一直来听节目，或者我平时在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我就想随时来进行反映的话，那您怎么样和百姓热线来联系呢？这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形象当中重点要告诉您的，就是您可以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您 您可以在手机当中各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在延边广电客户端当中这个模块进去之后，它也会有个百姓热线的专栏，那您进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发帖，可以来进行问题的反应，或者呢电脑端的话，您就是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然后进入到百姓热线这个页面，同样是可以来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个呢就非常方便于不能及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想要来反映问题的一些朋友。另外呢就是网络版，它可以上传图片、上传视频、上传音频，那这些方式的话呢，您上传之后职能部门了解您的问题会更加的直观，然后也会及时的和您来反映问题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放这个形象，其实就是希望告诉大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您都是可以和百姓热线随时的来进行联系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喂，你好王先生。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就现在不明白，他这个每年不是都是那个农商行的那个卡完了交取暖费吗？代替的嘛了。我现在不是归农银行了，完了是农银行，他们也不懂，明白都有，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咋交取暖费呀？
0: 您原来的时候是直接在银行来交的呗？
2: 对，农商行嘛，就拿着卡嘛。
0: 然后您现在是到农业银行去交的时候，农业银行跟您说交不了呀？
2: 他们也整不了啊，这样咱不知道。
0: 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银行他能不能够代收取暖费，取决于他和工人公司有没有这个合同和协议。就是他有没有代收的这个权限。如果要是比如说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不是特别确定哈，如果说这个银行他没有代收这个权限的话，那他肯定就是收不了的。这个取决于银行和工人公司之间的问题。您是哪个工人公司啊？
2: 我是那个春城的。
0: 春城的哈，那这样，稍后我们可以请场外记者和咱们春城工人公司来联系一下，就是看看他们今年这个代收取暖费的工作有没有农业银行。如果是他们有，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就是可以直接在这个银行交；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得需要到他有代收权限的这个银行去交才可以。您是这两天去农业银行交碰到这个情况了，还是说只是想问问呀？
2: 他们也不知道啊。
0: 您是直接到这个农业银行的网点去了，然后农业银行的网点工作人员跟您说他不知道能不能收啊？
2: 对啊，他们也不
0: 那行，那您这样，我们稍后请场外记者和工人公司我们来联系，这个得需要由工人公司这边确认，就是因为他们是了解哪个银行是可以来交的，我们确认过之后然后在节目当中答复，然后也会给您回复的，好不好？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相关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通告哈。这个具体的通告呢，管制路段是这样的：长白山路与新丰街的十字路口和天池路与新丰街的十字路口，这个管制时间是从8月16号开始，一直到9月20号。那管理措施和导行方案是这样的：封闭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处的北半幅，限制天池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部分行驶方向，半封闭新丰街长白山路至天池路段。那新丰街呢，只提供商户的营业性通行。三呢，是新丰街与天池路十字路口处呢，禁止天池路的车辆左转、右转直行进入新丰街，通往长白山路。四呢，是新丰街与长白山路的十字路口处，禁止长白山路的车辆左转进入到新丰街。第五个呢，是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的南半幅改为双向四车道通行。第四呢，是长白山路的北侧辅道只提供商户的营业性通行。这个路段的这个导行方案比较复杂哈。那首先我们先把这个路口确定哈，它就是长白山路与新丰街的十字路口，然后天池路与新丰街的十字路口。管制的时间是8月16号到9月20号。这个具体的管制措施和导 行方案呢，在这里就是建议大家吧，咱们如果是必须要行经这个路段的话，您就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来行驶。因为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六条，我估计这样说的话可能

0: 也很难让大家完全理解，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交通的管制措施之后呢，现场都会有一些导行方案的一些标志，那就是建议您一定要按照这个标志的行驶，或者呢现场要是有这个咱们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要按照我们的工作人员的现场指挥来行驶哈。那这个路段呢就是长白山路与新丰街的十字路口，天池路与新丰街的十字路口，然后时间是8月16号到9月20号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周先生的电话。你好周先生。
1: 你好。
0: 哎，你好周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1: 昨天我到哪里去啊，山东卫生府去去办事办事吧，结果前天的话我就跟他们说好了打电话要拿民政局的咱们延吉市民政局的人就说也要跟他说了哈。昨天我去了就这个他们不在一个村里也变化了谁我感谢李巧云李巧云或刘宇鹤他帮我办了我感谢他两个
0: 您就是想感谢和表扬一下这个是三道湾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吗是吧
1: 啊，工作人员，是李秋云，或刘宇鹤，
0: 好，我记下了这两个名字了啊，
1: 帮我办了，哎呀，要不然的话，我再去一天，我家住三个延吉，我再去一天的话，也不一定肯定办好啊，
0: 就是去一趟还挺不方便的，是吧？哈。
1: 对呀、
0: 好的好，这样这个周先生您想表扬的这两位工作人员的名字我们也都记录下来，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会
1: 就转达
0: 对我们一定会转达给他们的相应的这个负责人的好吧
1: 转达给他们领导啊
0: 行好的
1: 感谢他们
0: 好的好和您说再见啊
1: 谢谢
0: 好的好呢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接下来也为您做一个预告，在稍后我们8:30的时候呢，将会邀请到的是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延吉市社保局综合计划管理科和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科的两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会给大家来介绍有关于社保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社保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稍后的时候在我们8:30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的嘉宾节目，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互动交流哈。这是我们在今天的8:30到9:30的时候将会邀请到的是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有些什么社保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借这个机会和嘉宾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还是交通方面的问题哈。这是延吉西站呢开通了至网红墙的免费的公交车，这应该是非常方便我们游客哈。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乘车方式，稍后给大家来介绍。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周女士的电话。你好，周女士。
3: 你好，我就是想咨询一下西边延送。华盛那个四中，他这个校区今年是教育局怎样安排的？因为我有打电话咨询，但是，每次打电话他给的答复都不一样，现在没有统一口径。第一次答复呢是说，可以用对面的北三小学分校校区给我们那个中学使用，借用一下，然后。第二次答复呢又说尽量建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四中新校区我就想知道就是 这马上要快开学了。

0: 教育局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方案。
1: 嗯，
0: 这即便是这个新校区建完了，就我们家长也是担心它这个建筑材料啊会有危害身体健康的这个气味挥发不出去，对吧？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是不能投入。

0: 我们是有一位家长问的是这个中环路小学，但是这个华盛这块的话，这个校区的话，现在初中这个部分的话，现在还没有这个相应的问题的回复。这样，今天我们和咱们教育局确认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个准确的答复哈。但是呢，就是这个昨天问这个中环路小学的这个教育部门的答复呢，也有点笼统，就是也不是非常的具体，就是能不能得到像咱们想说的这么具体的这个信息，我们得确认一下。
1: 具体一点，又明确一点，你现在。
0: 因为他现在就是对，我理解咱们的心情。
1: 给答案，那30号都开学了，说是30号给一个公布答案。那30号开学了，我们家长再搬不搬家，什么这样也挺麻烦。
0: 对，也得给家长一个提前准备的时间哈。
1: 对，是这样的。
0: 好，我理解您的心情哈。但是这个我们看之前教育部的答复，它主要还是看这个工期的情况。但是这个大家这个心情我们也理解哈，就是哪怕给个提前一个星期或者是提前10天给大家一个准备的这个时间哈。
1: 对，即便是建完了，我们也担心他这个新校区能够使用这个危害健康呀。
0: 行，这样周女士，这个问题我们和教育部门我们确认一下，然后再给您个答复，好吧？
1: 对呀、
0: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不用客气。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咨询的问题啊，这朋友说，你好，我咨询一下，我是买断的独生子女费是女方为准2000块钱吧，我是去年12月份上报的，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还没有下发是吗？那这样，这位朋友，您是哪个县市的？是延吉的吗？就是您正常的上报的途径的话，如果是买断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您是应该跟社区来进行反映的是吧？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的时候也和卫健部门进行过咨询，就是和社区来进行上报的呢，它可能是你得需要等待，因为就是相对来说它可能得需要排号，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上报和申请的这个时间为准。只要是您上报了，然后上报的没有问题，所有的材料都是非常齐全的情况下的话，这个可能确实得需要等待一下，因为它会按照这个咱们申请的先后的时间节点来进行发放，可能是会需要等待的时间稍长一些，因为这个还涉及到一个资金筹措呀等等这样的各方面的一些工作。但只要是咱们能保证我确实是申请了，然后呢我申请的所有的材料都是没有问题的，审核通过了，只是我要等待发放的话，那这个咱们就再耐心等待一下，这个确实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时间。但是呢这个之前因为我们也和卫健部门了解过，他们这个也要需要等待财政的这个拨款，然后另外就是如果前面申请的人员比较多的话，他也会按照咱们申请的这个顺序来进行发放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想要问一下，就是是春城供热公司的供热户，如果是想要到银行去代交取暖费的话，就是原有的农商银行的卡，然后到咱们的农业银行，现在可不可以来交费哈？刚才我们场记者也和咱们这个春城供热公司的客服人员进行了联系，答复是这样的，如果现在想交取暖费的话，是需要到营业厅去交的，如果是银行代收的话呢，这个具体是要到哪个银行代收，这要在9月份的时候才能够来进行确定哈。这就是刚才和大家说的，这个银行它能不能这个代收，能不能承接这个业务，取决于它和供热公司有没有这个协议，就是供热公司允不允许它来这个完成这项工作哈。那现在的话，目前为止就是银行代收这块呢，针对于春城热力公司这边，它现在还没有确定好哪家银行，也就是说银行方面暂时还没有开启这个业务。那如果说咱们现在就想交供热费的话，那建议大家就是到各个所属的营业厅来进行缴费啊。这个是春城供热公司的一个回复。那其他的热力公司呢，就是建议您可以以此为参考，如果您现在交的话，最好是到营业厅去交，如果是想要通过银行缴费的这个方式呢，那您就看一下咱们去年可以正常缴费的这个银行，它是不是今年还能收，如果呢暂时还不能收的情况下，咱们就再等一等也是可以的啊。好，那开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稍后您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再次为大家做一个预告哈，稍后呢，在8:30到9:25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涉及到社保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咨询的话，稍后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您可以和嘉宾来进行直接的沟通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刚才这位朋友咨询这个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朋友，您听到了我的回复哈。好的，不用谢。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交流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朋友说，请问代办房照收费的机构是存在即合理吗？为什么个人不能办理，必须他们收费房产局才能办呢？这位朋友是这样的，您所谓的这个房照收费的机构指的是什么样的收费机构呢？它是一个单独的，是一个类似于像中介这样的机构呀，还